0: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

0: 刨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
3: 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2: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4: Mr. President, let me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visit China, this great, beautiful country.
2: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

0: 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博科和夫人卡奥内举行欢迎仪式。博科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博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博科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中多双方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vous l'avez dit, nous venons en ami.
4: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正如您所说，我们是带着友谊而来的。您也特别指出，这份友谊源远流长，这份友谊不断的巩固和加强，历久弥坚。我们衷心感谢您做出的决定，将双边关系的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我们将携手努力，不辜负这份信任。
0: 弗雷表示，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来听一组要闻。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一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1: 此前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
0: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当天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
0: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
1: 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金融城一栋6层办公楼发生天然气泄漏事件，大约4700人被疏散。目前消防部门已解除警戒，允许人员返回受影响建筑。
1: 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3号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
0: 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

0: 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来听本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1: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1: 早上好，小小。
2: 这两天南北方气温的差异越来越大了，北方冷空气是让多地的天气一下子凉了下来，而南方尤其是华南暑热依旧。那首先请你来说说全国天气的最新趋势吧。
21: 好的，今后一周呢，冷空气活跃起来，并且有增强的趋势呢。眼下一股冷空气在北方影响刚刚结束，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又会影响我国新疆。那周五到下周一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有大风、降温、降水这样的天气。这股冷空气实力会更强一些，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大。届时长江以北气温陆续会创出立秋以来的新低。那对于南方而言呢，下周一之前，副热带高压依旧都维持强势，南方的气温仍然会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所以这个冷暖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展望下周的话，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多地秋意也将显现，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由之前的25度以上甚至30度左右降到20度附近。那由于冷暖空气都活跃，频繁又会交汇，那中东部的降水就会逐渐增多。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就有一轮较强降雨。那像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可能会下起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上述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这一轮降水最强势的时段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尤其是湖北东南部及周边一带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大家一定要警惕。预计周五到周日雨带将会北台，长江以北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其中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周六雨势相对最强，大家也要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小小，
2: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1: 那我们来关注两个降水比较明显的区域，一个是美国、墨西哥，还有就是北欧。那今后三天呢，美国中东部、墨西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美国中部、墨西哥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而北欧呢，今后三天主要是挪威西南部、瑞典中部、芬兰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冰岛、挪威中北部、瑞典北部、芬兰中北部、东欧平原北部将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并且还会伴有一些4到5级的风，阵风7到8级，还请身处这两个区域的朋友们要多注意出行安全。小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2: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2: 其他方面，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称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冬季能源供应担忧加剧。
2: 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分析人士称日本政府军事扩张意图凸显危及地区及世界和平。
0: 与卢旺达签署十年协议，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时隔三十多年后将重返非洲。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1975年1月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博茨瓦纳共和国正式建交。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2026年10月13日，双方在北京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
6: 这次双方元首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对中博两国51年友谊与合作的延续和肯定，必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中国和博茨瓦纳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中非合作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这次双方关系升级体现了中国对非洲主权与自主发展道路的尊重，贯彻了中国一贯的对非政策理念，可以进一步丰富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念。
1: 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朱伟东认为，四点主张为中非矿业合作指明了方向。
6: 一是尊重非洲国家的资源主权和非洲国情，利用自身的发展经验帮助非洲国家进行矿业规划，这有利于非洲国家从资源开发中真正获利，并寻找符合自己的矿业发展道路。二是中非矿业合作坚持正确义利观和互利互惠，这可以帮助非洲国家解决矿业发展当中面临的资金短缺、技术缺乏等问题，实现共赢发展。三是呢，响应非洲的矿业发展需求，助力非洲矿业开发模式转型。四是呢，有利于非洲矿业的合作开发，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这可以帮助非洲国家走出发达国家掠夺式开发的困境，使资源呢真正惠及当地的民众。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朱伟东分析认为，中博两国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储能、矿业开发、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强的潜力，未来双方的合作可能会在这些领域率先落地生效。他还认为，中博合作对于探索非洲国家自主现代化道路意义重大。
6: 一是呢，一定要坚持主权和独立自主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二是呢，要坚持开放和互利合作，避免使本国资源特别是矿业资源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三是呢，要加强治国理政建设，为国家的发展提供长远的规划。四是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民众呢在现代化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1: 博科在会谈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朱伟东认为，中博携手坚持多边主义将给世界带来深远影响。
6: 一是呢，有利于丰富南南合作的内涵，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典范；二是有利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利益，代表全球南方发声，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三是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阵营对抗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等；四是呢，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治理挑战，为全球治理贡献全球南方的力量。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阵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2: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有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0: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布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专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8: 第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

0: 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北约与俄罗斯的核对抗加剧，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但在战略层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2: 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来听本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3: 13号当天，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逾 2%， 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相比之下，今年二月该价格尚在每兆瓦时32欧元左右。自二月底美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以来，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1/4以上，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约1/5受到重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由此大幅攀升。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进一步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欧洲能源需求上升还可能加剧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应竞争。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价格已升至冲突前水平的近3倍，亚洲与欧洲买家争夺可用货源的竞争将随之加剧。在天然气库存偏低、冬季能源需求上升以及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1: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请听详细报道。
4: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 提升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2: 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是这时期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继续来听报道。
4: 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6月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9月23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10月7号，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于日本政府的种种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认为，日本企图借修改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5: 日本近期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右翼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13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宣布，已经与卢旺达签署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卢旺达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举办非洲大奖赛，这意味着时隔30多年后 ，F1 赛事将重新回到非洲大陆。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6: 根据协议，非洲大奖赛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自1993年在南非举办最后一次大奖赛以来 ，F1 赛事已离开非洲30多年。F1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诺·多梅尼卡利在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赛事带回非洲是 F1 长期以来的愿望。卢旺达的加入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
7: 今天不仅是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的特殊时刻，
4: 也是非洲和卢旺达的特殊时刻。对于每一个梦想看到我们的运动重返这片非凡大陆的

0: 粉丝来说，这都是不会忘记的一天。
1: 多梅尼卡利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体育受众与市场潜力，重返非洲标志着 F1 真正构建起全球性的顶级锦标赛体系。
2: Formula One races in some of the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on earth.
0: 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在全球一些最标志性的目的地举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程中始终缺少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创新、人才和机遇的大陆，一个以活力、韧性和无限潜力为特征的大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返这里的愿望，但我们总是说要以正确的方式重返，带着正确的远见和正确的合作伙伴。那个合作伙伴就是卢旺达。
1: 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也对此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作为全球性赛车运动，国际汽联的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非洲大陆。
3: We had a few people who were resisting it and trying not to come here.
4: 此前有一些人抱有抵触情绪，试图不来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告诉你们，非洲值得拥有更多，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如果缺少了像非洲这样伟大且广阔的大陆，国际汽联绝不可能发展壮大。
1: 作为本次合作的促成者与推动者，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卢旺达将以举办顶级赛车赛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多元化，为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5: This partnership is long overdue, but it is
6: 这项合作早就该实现了，但这是整个大陆的成功和里程碑，尤其是对非洲车迷而言。归根结底，我们希望非洲大奖赛能为在这片大陆上举办其他赛事铺平道路。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三分之一。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4: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0: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5: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5: 张。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首都萨那等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他对媒体表示，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大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此外，据俄罗斯方面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给美方相关代表。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委内瑞拉政府已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明年恢复委内瑞拉和意大利两国首都之间的

直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导航仪。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杂志12号刊文称，中国已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机器人产业取得惊人进展。在发展路径上，中国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中国机器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9.39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2/3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1/3。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10月13号至15号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旨在加强各国同类部队间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参会规模再创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雪瑶的报道。
3: 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4个议题。多国代表普遍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合力，通过务实合作筑牢全球安全防线。西班牙边境与海上警务司令部司令哈维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新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挑战，开展跨国跨地区反恐协作十分必要。
4: 没有哪个国家或机构能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所有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合作，才能做到打击恐怖主义。我认为与中国开展更深入合作的关键在于探索一种方式，

0: 的合作不仅基于军事力量，还要基于面临的现实挑战。哥伦比亚将借鉴中国在反恐领域的技术和经验。
1: 此次论坛能够帮助全球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基于军事力量，还要基于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如今哥伦比亚在经历了国内诸多斗争之后，知道许多技术可以被利用来打击恐怖主义，而中国拥有相关的经验，技术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
0: AI 背景下的反恐合作是此次论坛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表示，加强反恐力量的同时，应确保对青少年群体的保护力度，引导他们正确使用 AI， 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青少年是各国都应保护的群体，他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和技术，避免误用或滥用。我们在此交流信息，并与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中国方面开展合作，这就是我们参加此次论坛的目的。
0: 长城反恐国际论坛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际反恐领域重要的多边交流平台，持续为各国反恐力量搭建对话沟通的桥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雪瑶，北京报道。
3: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年会期间，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今年7月的预测值提高 0.1 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 3.4%。
4: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金融体系仍面临多重风险，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债务压力等因素值得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黄铮铮的报道。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能源供应调整、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等因素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但相关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盈利收益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下调对相关企业的估值预期，导致科技领域投资收缩，并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市场分析师助理主任吴杰森表示，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6: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I has become more global.
7: 人工智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之间也存在竞争，因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不断突破，正是不同模型相互竞争的结果。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竞争是健康的，原因之一是它有助于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包括对特定企业能够获得的融资规模、估值水平以及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
5: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及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是本次年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 4.5%， 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 3.7% 的预期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司司长丹尼兹·伊甘表示，
8: 4.5% 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增速，也处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区间内。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全球经济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涨、公共债务压力以及人工智能投资预期可能发生变化，都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构成挑战。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将成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3: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首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了此次展览。中国车企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成为此次展会上的亮点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9: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 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

0: 包括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车展之一，巴黎国际车展是中国厂商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介绍说，
1: 我们旗下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带来了我们全球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我们叫阿维塔 Concept T09。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深耕这个市场。
0: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塞尔日加绍十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两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加绍说，中国车企近年来不仅更加重视设计、车载技术和数字体验，在电池、续航、互联功能和驾驶辅助系统等领域也进步明显。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今年九月二十四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一月至八月，纯电动汽车占欧盟新乘用车注册量的21.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3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10%。同期，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占比降至29%。另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早在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朱江明表示，
2: 领跑的整个全球化是非常早的，在三年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好的产品的策略，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发布了5款面向全球整个汽车市场的产品，能够涵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85%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市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
0: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加绍表示，与上届车展时相比，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发展方式也从出口整车向本地化经营延伸。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提升品牌认知，把当前的增长势头沉淀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根基，将成为中国车企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3: 塞内加尔近日遭遇强降雨，首都达喀尔及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在达喀尔郊区的凯尔马塞尔市镇帕塞勒三单元社区仍能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每年雨季这一地区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洪涝问题。为改善排水状况，塞内加尔政府此前通过雨水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等措施，在当地建设蓄水池及配套排水设施，希望缓解强降雨带来的积水问题。然而，面对强降雨，当地居民发现洪涝风险依然存在。
5: 今年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原以为已经有了保障，因为排水蓄水池得到了加强，数量从一个增加到了3个，还修建了次级道路和配套管道。本来以为一切都会比较顺利。
4: 当地10月4号的强降雨再次给排水系统带来考验。气象数据显示，达喀尔尤夫气象站24小时降雨量达到137.5毫米，凯尔马萨尔同期降雨量也达到111毫米。在帕塞勒三单元社区，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降雨结束后，积水仍然滞留在一些地方。相关人员持续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洪水还造成了居民财务损失，给当地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6: 我的一位邻居刚刚买了新家具，这次洪水让他总共损失了价值约300万西非法郎的财物。
4: 洪水还影响了当地学校的正常运转。帕塞勒三单元社区小学服务周边约10个社区的学生，临近新学期开学，学校院内仍有积水。尽管工作人员正在抽水，但地面泥泞湿滑，部分设施也受到积水影响。学校能否按时做好开学准备，仍面临挑战。学校负责人丹法哈说，
7: 学生们这两天可能无法返校，这里的泥地非常湿滑，学校厕所距离这里大约300米，也受到积水影响。因此，家长们可以先来给孩子报名，但孩子们之后还需要暂时留在家中，等教室清理完毕后

0: 才能返校。
1: 此次洪涝发生后，塞内加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启动达喀尔大区应急计划，加强对洪涝风险的监测和应对，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救援，尽可能减少洪水对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塞内加尔政府还宣布将实施总额为9210亿西非法郎，约合15亿美元的全国防洪计划，希望通过更具系统性的措施，从长远角度应对反复发生的洪涝问题。对于帕塞勒三单元社区的居民来说，眼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清理积水，修复受损物品，并确保学校等公共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如何让防洪排涝设施真正发挥作用，帮助易受洪涝影响的社区更好地应对强降雨，仍是塞内加尔面临的一项现实挑战。
2: 近段时间，斯里兰卡遭遇严重旱情，气象专家分析，罕见干旱由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持续高温共同引发，灾害波及范围广，灾情突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梅迪里吉里亚地区，大地干裂荒芜，往日水量丰沛的池塘大幅萎缩，只剩下零星浅洼，野生动物扎堆聚集在仅剩的水源旁饮水求生，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水井早已彻底枯竭，天然取水来源中断。这里是当地核心农业区，村民以种植水稻、蔬菜为生，往年雨季降水充沛，塘堰蓄水充足，可满足整个耕种季的灌溉需求。今年季风降水大幅锐减，昔日翠绿的良田尽数枯黄，持续旱情重创农业生产，让当地农户生计难以为继。瓦拉达纳·苏达万沙就是其中之一。
0: 我们一家就靠种菜过日子，阳光太强了，地根本没法种，一滴水都没有。这个季节本来就不下雨，日子越来越难熬。我们也想咬牙坚持下去，可是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3: 斯里兰卡全年近30%降水来自每年5月至9月的西南季风，是农业灌溉与民生用水的重要保障。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暖叠加影响，今年季风降水严重偏少，全岛74座主要水库蓄水量仅剩下30%左右，水资源紧缺，多地不得不实施限水。对于52岁的农民普什帕库马拉来说，这场旱情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数十年的内战曾让他背井离乡，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务农，本以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未来，直到旱灾突至。
4: 今年赶上厄尔尼诺，水库里没水，稻田浇不了，连牲口都喝不上水，这日子没法过了。所有的水井都干了，我们这几个村子的人全都遭了殃。
3: 除了干旱，去年的洪涝灾害也给部分农户留下了尚未弥合的创伤。在梅迪里吉里亚，不少原本就被泥沙冲毁的农田，今年再次因为缺水而绝收。当地农民米加斯维瓦诉说了自家面临的双重打击。
5: 去年发大水，稻田全毁了，地里全是沙子，到现在都没清完。这一季水稻好不容易种下去了，又因为没水全都旱死了，现在是什么都种不了，开销还那么大，地种不成，工作也找不到。
3: 干旱带来的危机不止影响村民，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样岌岌可危。斯里兰卡东南部雅拉国家公园内土地焦黄干裂，鹿群、水牛、各类飞鸟赖以饮水的水塘不断干涸。为缓解动物缺水困境，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紧急调派运水车，铺设输水管道，持续为园区饮水点补水，保障野生动物存活。眼下当地虽出现零星降雨，但雨量过小，难以补充地下水，恢复水库库容，无法扭转旱情。持续高温叠加干旱，斯里兰卡民众的生产生活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仍要经受漫长考验。
6: 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7: 13号当天，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逾2%，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相比之下，今年2月，该价格尚在每兆瓦时32欧元左右。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以来，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1/4以上，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约1/5受到重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由此大幅攀升。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进一步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欧洲能源需求上升还可能加剧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应竞争。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价格已升至冲突前水平的近3倍，亚洲与欧洲买家争夺可用货源的竞争将随之加剧。在天然气库存偏低、冬季能源需求上升以及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6: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另外，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后天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9度，上海阴，25到18度，天津多云，24到1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度，广州晴，32到23度，深圳晴，31到25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9: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

0: 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间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叙中部哈马省农村地区3名道路安全人员当天遭不明身份人员袭击身亡。叙安全部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将跟进调查这一事件并追捕涉案人员。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对这2起事件负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德国汉堡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0月13号20时30分至14号6时实施宵禁。自本月12号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当地时间13号晚，印度比哈尔邦一艘载有15至20人的小船在前往邻村参加宴会途中倾覆。据当地官员通报，事故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数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印度总理莫迪和比哈尔邦部分官员当晚对船只倾覆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货运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10月13号晚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3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体育方面，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7: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 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再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7: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6: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8: 在秦岭腹地的陕西商洛，曾经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张峪沟，现在成为了不少人休闲度假的场所。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那这里的高颜值生态是如何转化为经济好价值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佳一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陕西商洛的张峪沟，那我身后啊就是张峪沟内的稻虾共生水田，水田边啊花草错落，远处的秦岭群山叠翠，山脚下、还点缀着多家特色民宿。今天恰逢周末，有不少游客啊带着孩子来这里休闲度假，那么游客在这里呢可以漫步田间，沉浸式感受山野风光。可以说啊，这里从曾经那个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小沟峪，变成了市民游客心中的热门目的地。那么张峪沟啊，距离商洛市区车程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过去啊，这里沟深路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产业发展单一。那么作为全国一体化推进水土保持项目的西北试点，商洲区啊，从2025年开始对这里进行一体化的治理。那么山坡上呢，进行了加固作业，沟渠里啊，则是进行了清淤修复。村民的生活污水啊也进行了集中统一的处理。那么除此之外，两侧山体上还种植了林木来涵养水土，也因地制宜的种植了像连翘啊、樱桃啊等林木。那在这里啊，现在区域内的生态涵养林达到了1.32万亩左右，像连翘等中药材啊达到了800亩左右。那除此之外啊，有5公里的主干道也已经改造完成，像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也日渐完善，可以说是面貌焕然一新。那在生态环境提质之后啊，这里的发展模式也从原本的吃一顿农家饭就走，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山野旅居产业链。那这里也集合了多家民宿品牌，各种民宿也是各有特色，有的民宿呢也是保留了当地夯土墙老院落的建筑风格，吸引年轻群体过来打卡拍照。那有的民宿啊则是吸引家庭亲子群体，但还有的民宿呢则是依托景观优势来发展常住康养。有不少村民啊也盘活了自家的特色民居，开启了自己的民宿事业。那么还有的村民呢则是在民宿里从事后勤啊、服务等相关工作，也是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当地的民宿经营者告诉我说呀，那在旅游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来预订客房。今年1月到8月啊，这里的民宿集群实现综合性的旅游收入达到了217万元左右。除了民宿以外啊，这里的生态农业也初具规模。就比方说这里的这个稻虾共生水田啊，它里面修建了观光步道，游客啊可以在里面观光，体验农事乐趣的同时采购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那离这儿不远的采摘园里呢，也设置了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提升了民间这个田间管护的效率。可以说啊，也实现了1年4季有果蔬可供采摘。眼下啊，正值时令，像西红柿啊、甜瓜呀这样的蔬果啊，也吸引了不少人专程过来采摘。那么从治理一条沟峪，到兴起一片民宿，再到盘活一方的田园，我们可以说啊，张峪沟它的产业拼图正在一块一块的拼接完成。我也了解到说，当地村集体经济年保底分红是在30万元左右，年带动收入大概是在200人，这个就业大概是在200人左右啊，人均增收大概是在3.2万元左右。那么曾经啊，我们藏在山里的这样的一种生态底气，如今已经变成了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
10: 长须鱼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属中国特有，野生原生植株极为稀少。经过科研工作者7年的努力，秦岭国家植物园在长须鱼人工繁育野外回归保护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培育出长须鱼种二代，有效守护了珍稀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11: 作为第三季结移植物，长须鱼属珍稀濒危物种，是我国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之一。 野生可正常开花结果的成年原生长须鱼总数全国不足100株，陕西境内仅存9株，物种保护价值极高。为拯救这一濒危植物，2019年起，秦岭国家植物园启动长须鱼保护研究工作。今年4月，首次成功繁育出长须鱼种二代。
10: 秦岭国家植物园科研中心工程师陈迪：
12: 就是我们2019年采集的种子，经过人工繁育，在2020年的春天，在我们秦岭国家植物园内，就是成功的开花结果。并且呢，是这个果实在经过我们今年的繁育，已经有2000余株的苗子了。
11: 在秦岭国家植物园种植资源谱，这些幼苗的种源就是取自首批野外回归的人工繁育长须鱼。长须鱼每年3月底开花，4月中上旬种子成熟，但它的种子活性周期非常短暂，同一批种子播种时间不同，幼苗生长的差距也非常大。
10: 秦岭国家植物园科研中心工程师高龙：
13: 种子真正能发芽的窗口期就只有10天，在10天之内，我们必须把这个种子采回来之后，进行播种。是因为在野外的环境下，它那个条件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它这个数量就特别小。这个是采种子3天之内播的种子，你看它长得就很高。这是5天之内的种子，它长成这个样子。
11: 监测数据显示，长须鱼已在陕西安康、商洛等地野外回归成活450株，成活率达90%。极大降低了该物种野外灭绝风险，也为其他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积累了可借鉴的经验。
10: 守护秦岭良好的生态环境，智能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岭陕西段，从无人机穿梭林海到卫星遥感监测，智慧平台实时预警，从科研探索到全域管控，一支数字化科技巡护队全天候值守，成为秦岭生态保护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4: 在秦岭南麓的陕西佛坪，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搭载激光雷达、多光谱和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开展巡护，设备可单人操控，自主巡航，并实时回传数据。应用范围也从金丝猴种群调查拓展至秦岭地区的生态综合巡护监测。在秦岭北麓西安段，当地依托数字秦岭综合监控平台，构建了空天地网一体化监测体系。通过遥感卫星和数百架搭载高清红外设备的无人机，实现了林区大范围扫描与重点区域精细排查。以往巡护员徒步数小时才能到达的深山区域，无人机仅需20分钟便可完成巡查，推动秦岭生态监管实现可视、可查、可控。
10: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科技与森林防火处副处长张柏林：
15: 从天上到地上，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了空天地网，线上线下的管控格局，实现了能监测、能监管、能预警、能调度等功能。目前平台已接入了33颗卫星、157台无人机和2055路视频，建成了立体化的感知网。
14: 目前平台联动秦岭北麓、西安6个区县，已处置各类生态线索1.7万条，推送预警提示短信4000余万条，形成了人防加技防24小时在线守护模式，为秦岭生态永续发展筑牢屏障。
1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7: 过去50年，
1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7: 30年间，
1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2号，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车展上，电动化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主题。以小鹏、长安、奇瑞等为代表的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体亮相，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化电动技术与本土化布局。欧洲本土车企则通过对经典车型进行电动化复刻，以及推出高性价比电动车型，以彰显其对电动化转型的坚定投入。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方向加速发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巴黎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参观人数最多的汽车展会之一，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超过60个汽车品牌参展，其中超过1/3是中国品牌。巴黎车展主办方负责人塞尔日·加绍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为市场带来了强劲活力，也为整个行业的电动化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18: I would say, it brings somewhat quite some competition.
19: 这给欧洲原始设备制造商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因为现在的市场状况并不是很好，而我们迎来了更多有创新力、颠覆性的参与者，所以竞争会很激烈。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良性竞争，它将有所帮助，帮助车企将新车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4年缩短至2年。
11: 在电动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不同市场在规则与环境上存在差异。欧盟近年来出台了反补贴、关税等限制措施，法国也调整了对进口电动车的补贴政策。然而，许多中国车企正通过加速欧洲本土化生产与供应链建设，更好地融入欧洲市场。权威汽车媒体 AutoCar 杂志副主编詹姆斯·阿特伍德分析认为，欧洲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电动化变革。
20: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的到来比许多欧洲制造商预期的要快得多。欧洲市场正成为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在诸如英国等一些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完全没有任何进入壁垒。眼下，不少欧洲国家陆续推出各类关税举措，但许多中国企业已加大对本地化生产的投资，并重新审视自身在欧洲的业务布局。因此，我认为欧洲企业试图强调其汽车是在这里设计、制造的，与一些能够以极具竞争力、价格进入市场并引发轰动的中国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真正的分化。
11: 面对电动化转型中的成本与市场挑战，理想汽车海外业务负责人吴佐民表示，企业将通过合理的定价与本土化布局来寻求平衡。
21: 这取决于定价以及如何应对成本。如今，一方面，我们将努力通过合理的定价主张来体现我们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大，本土化以及如何规避关税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因此，这实际上是我们要做出的双重平衡，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会回到如何为客户提供真正价值这个根本问题上。
11: 在电动化浪潮中，欧洲车企也在积极行动，推出价格更具吸引力的入门级电动车，并巧妙借助复古怀旧设计，赋予电动车型新的文化内涵。雪铁龙推出了主打极致性价比的全新纯电概念车，达契亚发布了售价低于18000欧元的第二代斯普林电动车，雷诺则将雷诺5号、雷诺4号等经典车系重新激活，以纯电形态回归市场。此外，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加快了欧洲消费者向混合动力及纯电动汽车转型的步伐。雪铁龙首席执行官泽维尔·沙尔东指出，能源价格的变化正加速欧洲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进程。
0: The customers are choosing between hybrid or pure electric vehicles.
1: 客户正在混合动力车或纯电动汽车之间做出选择，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电动化进程的加速。在伊朗局势变得紧张后，我们看到汽油价格上涨与对电动汽车兴趣增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我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全系电动汽车产品。
10: 本届巴黎车展将一直持续至10月18号。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与本土化生产的多重推动下，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的共同方向加速转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8: 继续来看，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百伊德，当地民众纷纷使用传统木质榨油机，依靠骆驼牵引碾压芝麻来提炼食用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的集市上，榨油工人们将成袋的芝麻倒入由树干雕琢而成的古老木质榨油机中。一匹被蒙上双眼的骆驼套着绳索，绕着榨油机缓缓循环走动，带动巨大的木棒将芝麻碾碎，挤压出金黄的芝麻油。传统榨油坊老板阿卜杜勒·拉希姆·苏莱曼回忆说，长辈们很久以前的提醒在如今的困境中变成了现实。
19: 我们使用榨油机的手艺是祖传的，老一辈人很久以前就叮嘱过我们，说将来总会有缺燃油、缺燃气的时候，我们一直牢记这番忠告。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重新启用了这套老的榨油设备。每逢燃油、燃气供应短缺，我们就依靠这套榨油机干活。它既不用燃气，也不用燃油，只需要用水和自家饲养的骆驼，再加上一根树干，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
10: 另一位榨油坊老板阿卜杜勒·拉希姆·麦基介绍说，这种古老工艺出油率相当可观。
22: 一坎塔尔，也就是100磅芝麻籽，可以榨出40至45磅芝麻油。榨油剩下的残渣，当地称作安巴兹，还可以当作牲畜的饲料。
10: 持续的战火不仅破坏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也迫使周边乡村的传统生产者背井离乡。科尔多凡地区传统文化研究人员易卜拉欣·朱马表示，
22: 一些来自附近农村的生产者如今已经来到欧拜伊德市里，过去他们的产品遍布各地乡村集市，填补了乡村食用油供应的巨大缺口，但战争对他们造成了冲击，迫使他们搬迁到城市谋生。
10: 朱马补充说，芝麻油不仅是苏丹人的日常饮食核心，也在当地民间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 芝麻深深植根于当地文化之中，从科学角度来讲，芝麻油属于非氢化油脂，和橄榄油类似，加工过程对油品本身影响很小。当地人但凡出现发烧、肌肉酸痛之类的身体不适，大多都会使用本地植物油，尤其是芝麻油。
10: 根据苏丹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苏丹芝麻出口额达到了1.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黄金和牲畜的第三大出口商品。然而，随着长达3年多的冲突延宕，频繁的电力供应中断与严重的燃油缺乏已成为常态。古老的骆驼牵引榨油工艺不仅承载着当地的文化记忆，更在能源困局中为保障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
23: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13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宣布，已与卢旺达签署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根据协议，非洲大奖赛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自1993年在南非举办最后一次大奖赛以来 ，F1 赛事已离开非洲30多年。F1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诺·多梅尼卡利在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赛事带回非洲是 F1 长期以来的愿望。卢旺达的加入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
22: 今天不仅是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的特殊时刻，
20: 也是非洲和卢旺达的特殊时刻。对于每一个梦想看到我们的运动重返这片非凡大陆的粉丝来说，这都是不会忘记的一天。
10: 多梅尼卡利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体育受众与市场潜力，重返非洲标志着 F1 真正构建起全球性的顶级锦标赛体系。
2: Formula One races in some of the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on Earth.
20: 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在全球一些最标志性的目的地举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程中始终缺少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创新、人才和机遇的大陆，一个以活力、韧性和无限潜力为特征的大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返这里的愿望，但我们总是说要以正确的方式重返，带着正确的远见和正确的合作伙伴。那个合作伙伴就是卢旺达。
10: 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也对此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作为全球性赛车运动，国际汽联的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非洲大陆。
3: We had a few people who were resisting it and trying not to come here.
4: 此前有一些人抱有抵触情绪，试图不来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告诉你们，非洲值得拥有更多，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如果缺少了像非洲这样伟大且广阔的大陆，国际汽联绝不可能发展壮大。
10: 作为本次合作的促成者与推动者，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卢旺达将以举办顶级赛车赛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多元化，为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5: This partnership is long overdue, but it is
4: 这项合作早就该实现了。但这是整个大陆的成功和里程碑，尤其是对非洲车迷而言。归根结底，我们希望非洲大奖赛能为在这片大陆上举办其他赛事铺平道路。
8: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4: The world in a minute.
2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旅游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26: 这里是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6: 环球资讯，
2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36: Was a dream.
3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36: 10 years ago.
3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 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35: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3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5: 环球资讯

0: 揭露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非洲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讨论刚果金东部冲突及地区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近期大湖地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但外交承诺与现地局势之间仍有明显差距。刚果金东部冲突还在延宕，埃博拉疫情加剧人道危机。国际社会要加大努力，推动地区重回持久和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捣毁一个隶属于恐怖组织的绑架团伙，并击毙该团伙5名成员。声明说，该团伙成员与恐怖组织勾结，于12号在扎黑丹以西绑架一名建设项目工程师，并企图将人质转移至邻国。声明强调，人质在行动后已获救。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享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的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国际油价13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美分，收于每桶94.14美元，涨幅为0.4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6美分，收于每桶105.69美元，跌幅为0.9%。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扎卡里亚没有对此事做出进一步说明，也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以及接替人选。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据称，无线电设备故障有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据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3号发布的公报，该国报告4例鼠疫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将视线转回国内，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0%。
0: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航空

0: 架波音737 MAX 巴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航班将在大约3.5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起飞约2小时16分后，客机的巡航高度突然在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至5100米。
1: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原来，在客机驾驶舱内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机长被副驾驶砍伤，倒在血泊之中。危急关头，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他们制服副机长，最终挽救了机上180人的性命。
2: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惊魂时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截机。这个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必死无疑，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为听众朋友还原这场万米高空的惊魂时刻。迪拜时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5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月30号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事后回忆说，飞机突然开始快速下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网站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100米。而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一名乘客事后回忆说，
1: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1.0马赫为音速。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颤振，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
3: 我大声喊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0: 妮娜的母亲塔利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截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

0: 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一架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又增加了一条内部规定，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1: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
0: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地坠落。
1: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
0: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当驾驶舱门打开后，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女儿的塔利立即呼救。
2: 驾驶舱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袭击现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尖叫，有人谋杀飞行员，来帮忙，快来帮忙。
0: 50岁的亚尼夫·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向对方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
3: 我和另一个人冲进驾驶舱，我一把控制住行凶者，用锁喉的方式先把他拖了出去，接着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
4: 是你拉动的操纵杆？
3: 是的。
4: 向后拉吗？
3: 向后拉。
0: 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助观看这部纪录片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曾专门进行航空报道的墨西哥记者杰尔吉·佩托表示，如果哈尤恩真的拉动操纵杆将飞机成功拉起来，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飞机急速俯冲下降时，把它拉起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有时就连一些专业飞行员也无法做到。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 迪拜时间9月30号9:28，他们发出代表警。

0: 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一名美国前商业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1: 先发出7700代码，这是全球所有飞机通用的紧急应答机代码。报告发生劫机的程序是发出7700代码60秒，然后将其替换为7500，从而让地面人员了解紧急情况的性质和细节。
0: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Z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2: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去了。
3: 那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并不轻松，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哈马米一直在抵抗，还用英语喊：“杀了我，杀了我！”
2: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马奇切尔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4: 我的头很疼，把枕头给我。不要睡，不要睡。我头疼。你的头没事儿。可以给我点镇痛药吗？你想睡吗？别睡。
0: 迪拜时间9月30号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小时40分后 ，FZ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我们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杰里米·戴蒙德的报道。
5: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4: 页面上其中一段视频是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拍摄的，画面中出现了以色列航空的飞机。那段视频的结尾出现了艾曼扎瓦赫里的照片，他在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接任基地组织领导人。视频结尾还出现了另一名男子，此人策划了2009年阿富汗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讯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1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

0: 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英国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菲利普·鲍姆认为，
1: 飞行员激进化是民航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民航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
0: 2026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审讯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意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Z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中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他们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奥伦·利伯曼当时的报道。
2: 在10月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不知道 FZ1073 航班机组成员的姓名。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美国媒体报道说，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Z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出警告称，
1: 有迹象表明，在大选之前，我们的敌人会试图攻击我们。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4面8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然而，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这起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 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视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另外，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后天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9度，上海阴，25到18度，天津多云，24到1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度，广州晴，32到23度，深圳晴，31到25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11: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经中国和朝鲜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据总台记者14号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首都萨那等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他援引世卫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有大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此前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因闯入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老虎活动区域而遭袭死亡的男子，已确认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威廉·查普曼，曾是一名童星，可能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家动物园自10月10号事发当天疏散游客后，截至13号已连续4天关闭，以配合调查。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7: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从一个设想到覆盖全球，北斗卫星不断突破，稳步提升。资讯有故事， 为您讲述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为此历经数月奋战。团队成员买鹏介绍说，
19: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说，
20: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买鹏表示，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19: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0: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9: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王兴宇表示，
21: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3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1号系统。 双星定位设想是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表示，
20: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0: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20: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0: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位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高敏说，
2: 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位技术。
0: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位控制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200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1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两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位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介绍说，
4: 当年这个好像就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像空间满了，就是。
0: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位技术方案，
4: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了，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0: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国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 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1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专家王鑫回忆说，
5: 点火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那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6: 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0: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5: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0: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22: 8号，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23: 8号，明白。
5: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是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0: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5: 8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 6A、6B 或者 7A、7B， 它们都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24: 组合使用，
5: 对，组合使用，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GEO轨道。
0: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如今，从交通运输到救灾减灾，从电力通信到农林牧渔，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赋能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北斗时空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用好天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把卫星信号解析成定位信息，可离不开地面设备里配置的北斗芯片。北斗芯片都有哪些门道？ 总台记者林书通过实地采访介绍说，
7: 我手中呢就是全球最小的北斗优先全系统全平点的芯片。看到这个芯片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它比这个豌豆呢还小上了一圈，它的这个尺寸呢是5毫米乘以5毫米。当然啊，它最重要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小了，而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北斗优先。那这枚芯片呢实际上是首次实现了对北斗信号的单独或者说优先的接收处理，不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呢，它能够使得这个北斗的捕捉的速度呢是快了20倍，而且啊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接收到弱于正常北斗信号100倍的信号。同时呢，哪怕是在这个高架桥下这种信号衰减1000倍的一个区域呢，也能够实

0: 建一个精准的定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那其实呢，北斗芯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实时定位，包括这个智慧驾驶的一个精确的导航等等，都离不开芯片的一个迭代升级。那其实小小芯片的创新呢，不仅仅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更加的自主可控，更是为北斗万亿级的这个时空产业集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1: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如今正深入千行百业，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替代人工完成风机的清洗作业，也正在成为能源、农业、应急等多个场景的空中生产力。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说，
2: 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无人机设备来清洗这台大风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无人机风电塔筒的清洗作业，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地面遥控器的实时回传画面，快速的到达脏污区域进行清洗作业。
1: 内蒙古是全国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高空清洗作业过去依赖人工吊绳，风险高，效率低，人工清洗一台风机往往需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
2: 那么像以往的大风天气当中呢，我们的传统人工作业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我们现在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整体效率提升60%到80%。
1: 风机清洗只是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在内蒙古的众多应用场景之一。目前从能源设施到农业植保，从应急抢险到大型活动保障，都用上了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同样使用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还能用于盖房子。如今北斗正利用高精度的定位优势，成为超大体量超高难度地标工程建设的数字导航仪，让施工变得更高效和安全。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处工地现场，测量工程师拿着搭配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对场地进行测绘，他要算出土方总量，这个数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施工安排和成本。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测量工程师罗小旭说，
3: 这台无人机就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我们地面同样搭载北斗系统的测量仪器，整个测区的测绘作业只需十几分钟便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精度，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1: 罗小旭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块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式，三个人要干2天，如果地形复杂，测绘精度往往不高。北斗技术的应用在这种占地面积广、土方开挖量大的项目中优势十分明显，无人机数据导入软件后，仅需几小时就能生成高精度测绘成果，大幅提速增效的同时，还能从源头确保测算数据精准可控。此外，项目建设方还用北斗建起了整个项目的三维模型，为土方开挖、钢结构、幕墙安装等阶段的施工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中建三局三公司浙江余杭国际体育中心项目技术总工尤建华说，
4: 在北斗技术的助力下，不仅合理地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节省了人力成本，在项目的建设品质、安全维护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1: 据了解，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在土耳其，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今年给当地农户安装了北斗农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见闻和感受。
5: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特尼亚的测试基地，
6: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5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7: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6: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里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7: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6: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1: 过去50年，
1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1: 30年间，
1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5: What China has done，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10月1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在答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叙中部哈马省农村地区3名道路安全人员当天遭不明身份人员袭击身亡。叙安全部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将跟进调查这一事件并追捕涉案人员。此外，据报道，农村地区当天还发生另一起袭击事件，当地一检查站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布对这两起事件负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德国汉堡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委政府已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2027年3月30号起恢复为首都加拉加斯与翼首都罗马之间的直航。刚果金卫生部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5: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6: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7: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大家好，我是新宇。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胡塞武装则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
8: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一起来听报道。
10: 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据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据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的声明，除首都萨那外，过去24小时内，沙特还对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上百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宰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9: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3号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
8: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
9: 迪亚里克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8: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

0: 的情况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
1: 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请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伊朗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通讯社13号报道，当天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农民的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地区发生，并存在升级趋势。同时，以军持续在西岸多地展开军事行动，造成多名民众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目前正值当地橄榄采摘季，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13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勒凯尔姆以东，两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自家农田采摘橄榄时，遭到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武装团伙的暴力殴打，两人头部和腹部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接受治疗。目击者称，有乙方定居者试图阻拦家属营救伤者。报道称，此类冲突在西岸地区大范围升级。13号当天，在纳布卢斯，有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伪装成以色列士兵袭击当地民众；而在拉姆安拉、西伯伦等地，还有犹太人定居者通过强行驱逐、砸毁车辆和封锁道路等手段，阻止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并大肆盗窃果实、砍伐和焚烧农作物。与此同时，以军持续在拉姆安拉、杰宁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在行动期间向当地民众发射实弹、橡胶弹，并密集投掷催泪瓦斯。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行动导致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另有数十人因吸入催泪瓦斯出现呼吸困难。
1: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名武装人员。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与乌克兰冲突相关的问题回答媒体提问。他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 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

0: 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称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
2: 近期针对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一事，欧洲多国以及欧盟纷纷出言反对。同时，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约1600项制裁名单，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1: 为什么欧洲一边强硬制裁俄罗斯，一边却持续进口俄罗斯能源？美国和欧洲对俄政策的差异又会带来什么影响？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的分析。
3: 美俄的柴油协议，欧洲确实非常不满，欧洲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等于是美国把制裁等于是抛开了乌克兰和欧洲，就部分的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欧洲认为欧洲买俄罗斯的能源和美国这次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欧洲过去啊就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买家，那么它已经不断的在削减，已经量已经很少了。至于现在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在制裁之外的，因为它有一个期限，就是到2027年开始，就欧洲基本上完全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所以欧洲认为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现在看呢，就是欧洲和美国对俄的这个政策分歧越来越大，就是欧洲认为就是一直要对俄罗斯持续的施压，现在已经22轮的制裁，据说今年年底还可能推出这个23轮制裁，就是一直要压到俄罗斯让步为止。美国呢，就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就是说他更多的去压乌克兰啊，让乌克兰去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美国和欧洲分歧越来越大的这个同时呢，欧洲也不想和美国翻脸，欧洲认为这次柴油这个协议呢可能是特朗普的短期行为，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说美欧在乌克兰这个政策上的协调呢，我觉得还是得通过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来进一步的观察。
2: 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来听本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4: 13号当天，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逾2%，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相比之下，今年二月该价格尚在每兆瓦时32欧元左右。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以来，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1/4以上，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约1/5受到重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由此大幅攀升。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进一步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欧洲能源需求上升还可能加剧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应竞争。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价格已升至冲突前水平的近3倍，亚洲与欧洲买家争夺可用货源的竞争将随之加剧。 在天然气库存偏低、冬季能源需求上升以及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发回的报道。
5: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发生4年后，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
6: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5: 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3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1: 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3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
2: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两天，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另外，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后天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9度，上海阴，25到18度，天津多云，24到1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度，广州晴，32到23度，深圳晴，31到25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9: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2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17.9%。主要有三个方面亮点，一是外贸发展彼此成就，二是跨境物流立体多样，三是合作空间持续拓展。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财长会的重点议题、预期成果等相关情况。该负责人表示，本届 APEC 财长会将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开始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以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此类企业的负担。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13号遭遇强雷暴、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积水、建筑受损和交通受阻等情况。智利国家灾害预防与响应局已针对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截至当地时间10月13号19时，智利全国有5.2万多户电力用户停电，其中仅在首都大区就超过3.4万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21: 下大事，
2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2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3: And representative.
21: 追踪新闻热点，
2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1: 纵览全球动态，
2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0: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年会期间，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3.1%，较今年7月的预测值提高0.1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3.4%。
1: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金融体系仍面临多重风险，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债务压力等因素值得关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黄铮铮的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能源供应调整、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等因素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但相关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盈利收益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下调对相关企业的估值预期，导致科技领域投资收缩，并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市场分析师助理主任吴杰森表示，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3: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I has become more global.
4: 人工智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之间也存在竞争，因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不断突破，正是不同模型相互竞争的结果。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竞争是健康的，原因之一是它有助于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包括对特定企业能够获得的融资规模、估值水平以及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
2: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及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是本次年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4.5%，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3.7%的预期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司司长丹尼兹伊甘表示，
5: 4.5%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增速，也处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区间内。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全球经济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涨、公共债务压力以及人工智能投资预期可能发生变化，都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构成挑战。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将成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在泰国曼谷发布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称，在通胀上行、债务高企与人工智能相关借贷激增的多重压力下，全球国债收益率可能出现无序上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以及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将再度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数十年高位。近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刷新24年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触及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抛压同时迅速向法国、英国等全球市场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报告中警告称，主权债券风险可能恶化，并指出主权债券收益率可能大幅上升。报告指出，高额债务负担和展期风险使得债券市场更容易受到更频繁的财政和通胀冲击。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埃尔塞格。更令人担忧的是财政问题。我认为投资者相当担心债务规模庞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赤字，这也是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6: 埃尔塞格认为，全球经济在压力环境下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能源供应多元化取得进展，但能源库存下降，财政基金被大量消耗，全球抵御新一轮冲击的能力已经减弱。
7: 我们担心一些关键市场的韧性，比如能源市场。在财政层面，长期以来实施的补贴政策为家庭提供了很大帮助，但补贴规模庞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已经消耗了大量财政缓冲空间。
1: 法国国内政治僵局持续，财政赤字高企，在多重压力下，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 5% 仅一步之遥。这将给法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债市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法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其影响正从债券市场延伸至政府预算层面。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3.6万亿欧元，约占 GDP 的 120%， 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和高利率也在让偿债成本

0: 2021年，政府支出持续上升，并进一步挤压政府的财政空间。法国财政部近期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偿债成本已经成为政府预算中负担最重的项目之一。 而到2030年，这一支出还将增长59%，并且规模可能超过国防开支。除了收益率处于高位，法国与德国同期限国债之间的利差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投资者对法国财政前景和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在加深。在此背景下，法国部分企业债与国债之间也罕见地出现了收益率倒挂现象。 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这些企业的破产风险比法国政府违约的风险还要低。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7号， 在法国高评级公司债中， 38%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政府债券， 相关企业债务规模达到近2150亿欧元， 而在年初时，这一规模仅为120亿欧元。
1: 法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员会成员凯文·托泽：
2: The very poor visibility we can have on future
0: 市场对未来财政政策缺乏清晰预期，再加上各方意见分歧严重，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战略方向更明确的企业，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国债的抛售压力已经波及欧元区其他国家，也让市场开始担心，如果风险进一步扩散，那么欧洲可能再次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在本月第一周，
1: 意大利10年期国债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一度逼近130个基点，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美国媒体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显著下降。来听详细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3: CBS 10月12日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严重预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13%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CBS援引财务规划师凯利·雷根的观点表示，债务状况恶化反映出通货膨胀对美国家庭财务的影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物价上涨， 尤其是超过人们工资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生活成本上升的缺口。如果人们没有任何储蓄，或者无法在预算中找到储蓄来源，就会累积债务。报道还认为，更糟糕的是，工资增长滞后于通胀，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购买力下降。上周，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减少开支。 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报道，美联储上周的报告显示，过去三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CNBC 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三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 截至2025年底， 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 12% 上升至近 20%， 而逾期2个月或更长时间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5% 增至超过 8%。 美联社在报道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 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OpenAI
5: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 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OpenAI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
3: 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首席人工智能官马克：
5: 这些证明的方法在人类数学家看来很别扭，作为一个想要搞懂原理的人，我对此感到遗憾。今年9月，
3: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 2000年 悬赏 100万美元求解的 7个迁徙问题之一。 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蒂莫西：
6: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拥有一款超强工具，能够攻克极其深奥的数学问题，效率远超人类，但这导致人们不再有足够的动力 花费数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去读懂AI的推导逻辑。 最后很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是，我们拥有强大工具，却没有人能够驾驭它。法国商业频道电视台
1: 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 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 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8: 据路透社13号报道，近日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爆发严重森林火灾，包括该州东部奥塔季斯在内的多座市镇被浓重烟尘笼罩。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巴西亚马孙州多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蔓延，吞噬了大片土地，火灾产生的浓烟扩散至周边区域，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在亚马孙州的奥塔季斯地区，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当地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敦促民众时刻保持警惕。
6: 巴西亚马孙州奥塔季斯居民，我们损失惨重，很多庄稼被毁，木薯种植园完全被烧毁，棕榈树林也全部被毁了，北边也被烧了。数据显示，本月以来，亚马孙州已记录到1558个起火点。巴西环境部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加剧火情，同时部分起火点位于森林内部，疑似人为纵火。联邦政府已部署消防人员出动飞机，全力开展灭火作业。
9: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视线转回国内，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

0: 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
1: 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 32万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
1: 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2: 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还表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积极影响，稳定了预期，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达成。
0: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专家表示，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在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 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中方团队与欧方艰苦磋商，推动通过对话协商管控摩擦分歧，最终突破原有保障措施局限，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 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 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个百分点， 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上看，业务量明显回升，设施利用率同步提高。 9月份业务量指数为 52.8%， 较8月回升 5.5个百分点， 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1.4%， 较8月回升 6.8个百分点， 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前期受天气淡季压制的仓储需求有序恢复，叠加基建项目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钢材、化工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商品仓储业务量回升较为明显。 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 50.5%， 较8月回升 3.2个百分点， 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库存与周转上看，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效率有所改善。 9月期末库存指数和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为 49% 和 49.5%， 两项指数虽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靠近荣枯线。企业持续去库存，但库存下降幅度收窄。分品种来看，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等库存水平有所上升，有色金属、建材等周转效率相对较好。 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 9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8月回升 1.3个百分点，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8月回升 2.8个百分点， 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制造业需求改善，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延续，支撑仓储新增需求释放。 三季度行业运行有所波动，季末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3: 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2: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旅游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思想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8: 是北京时间1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4: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5: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十月十三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 十月十三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沙特安全风险持续上升；
0: 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称，若美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蔓延至地区外；
1: 俄罗斯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乌克兰总统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提议近日展开会谈；
0: 欧佩克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全球原油库存逼近危险低位；媒体分析称，柴油危机正在考验全球化的极限；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即将在德国开庭审理，管道爆炸重创欧洲能源，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

0: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来听详细报道。
1: 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据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据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的声明，除首都萨那外，过去24小时内，沙特还对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上百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0: 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当天还对媒体表示，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请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今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0: 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0: 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 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 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0: 当地时间13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俄乌冲突从当天开始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暂时没有新的进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则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同一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2: 同一天，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的解决方案，佩斯科夫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继续来听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讨论的新方案将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第二项是安全保障。乌克兰将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诺，即如果俄方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将采取军事回应。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新方案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共享。此外，新方案除了为俄罗斯提供长期进入欧洲能源市场的机会，还将规定如何以及何时取消现有的对俄经济制裁。新方案的最后一项是双方按战斗接触线实施停火。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就乌克兰问题形成一份新解决方案的报道，但俄方没有得到任何相关消息。
0: 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
2: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基辅的人的立场，不对基辅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
0: 里亚布科夫同时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相关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俄方对此持高度负责态度，不允许任何信息泄露。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

0: 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涉嫌参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展开庭审，随着庭审启动，检方的证据、辩护方的反驳以及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将成为案件后续发展的关键。
1: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 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 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
0: 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对于欧洲而言，这起案件不仅关系到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的刑事追责，也再次凸显了德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争议、关键能源设施安全以及欧洲能源供应体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2: 总台记者德国报道。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三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3: 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两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来听详细报道。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发生于2022年9月26号， 当时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系统中的三条管线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外泄。北溪一此前曾承担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重要任务，北溪二则尚未投入商业运营。爆炸发生后，相关管线无法继续正常输气。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 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也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爆炸发生后，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分别展开调查。由于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海域，涉及多个国家的管道设施、海域管辖以及跨国刑事调查，查明事件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主体并不容易。此次德国法院启动审判，意味着调查
2: 取得的部分成果将进入公开司法程序。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4: 13号当天，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逾2%，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相比之下，今年二月该价格尚在每兆瓦时32欧元左右。自二月底美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以来，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1/4以上，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约1/5受到重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由此大幅攀升。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进一步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欧洲能源需求上升还可能加剧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应竞争。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价格已升至冲突前水平的近3倍，亚洲与欧洲买家争夺可用货源的竞争将随之加剧。在天然气库存偏低、冬季能源需求上升以及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3: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20时30分至14号6时实施宵禁。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自10月12号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拉姆古兰在电视讲话中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不可接受，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强调维护国家和平与和谐是每一个毛里求斯人的责任。拉姆古兰说，根据多个相互印证的信息来源及警方提供的信息，上述暴力事件由受到毒贩资助与派遣的人员制造，意图煽动民众仇恨和暴力，扰乱公共秩序与社会安宁。拉姆古兰说，这伙人原本当晚准备再次制造混乱，内阁为了公众安全而出台上述宵禁措施。拉姆古兰表示，警方将采取坚定且审慎的行动，内阁将于14号14时30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应对措施。毛里求斯广播公司报道说，宵禁适用区域分布在该国多地，包括首都路易港。毛里求斯多地暴力事件发生在该国供水困难引发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此外，该国一名27岁女性9号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遭警察枪击受伤，也引发公众不满。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在答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3: 经中国和朝鲜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杨帆你好。
3: 这两天北方很多地方天气都明显凉了，是不是冷空气的影响呢？
17: 是的，北方呢有冷空气有阴雨，所以气温是陆续下行。今天呢在冷空气持续的影响下，东北继续降温，并且出现气温的新低，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度上下。明天呢秋雨范围扩展，西北地区东部湿凉加重，兰州银川西宁等地会骤然变凉，气温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华北呢今后3天气温虽有波动，但整体还是偏高为主。周五周六在增多的雨水还有冷空气的影响 响下，气温也会转为偏低，像太原北京都可能会由接近25度左右降到17度的样子。那20号也就是下周二，最高气温还会降到15度左右，秋意加重，需要注意保暖。那不仅是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也是陆续下行，像呼和浩特今后7天最低气温会在波动中下行到达0度甚至是更低，而西宁银川等也是在两轮冷空气影响之中降温，也将会击穿0度。乌鲁木齐也会降到0度附近。到19号前后，最低气温的10度线向南可以到达黄淮，0度线呢可以来到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中部寒意明显加重。北方呢届时会有更多的地方加入到这个气象意义上的冬天。不过呢，眼前冷空气是很难到达南方，南方呢在 Fred 高压的影响下，气温是持续偏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不断的向北扩展，华南还有33度左右，局地甚至有高温出现。那周六30度的范围最广，北界呢可以到达北方的河南的南部还有江苏的中部、湖北、江西，局地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短暂返场，这是同期比较少见的。那到周日，随着长江沿江降雨增多，30度以上的炎热区域将可能会退居到长江以南，不过广东局地仍然可能会有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杨帆，
3: 你刚刚说到气温下降也会有降水的影响，也给我们说说降水的最新走势吧。
17: 好的，今明两天呢，长江流域沿江地区会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主要是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湖南的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么这一轮降水在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降水强度可能会是同期罕见的，具有一定极端性，而且降雨还容易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开始呢，随着副高再度增强，暖湿气流会明显加强，并且北上，同时北方又有高空槽东移，所以新一轮的冷空气会南下，这样冷暖空气一交汇，长江以北的降水就会增多增强。在周五到周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重庆等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周六降水相对比较强，大家外出也要注意。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3: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沙特安全风险持续上升。
3: 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称，若美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蔓延至地区外。
6: 俄罗斯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乌克兰总统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提议近日展开会谈。
3: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即将在德国开庭审理，管道爆炸重创欧洲能源，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
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佩克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全球原油库存逼近危险低位，媒体分析称柴油危机正在考验全球化的极限。
3: 全球媒体聚焦为您带来外媒关注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亚太合作。
6: 中国金花郭涵玉在武汉网球公开赛取得突破，兹维列夫晋级上海大师赛单打8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到约1.08亿桶，增量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到约1.06亿桶。
3: 此前一天，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纳塞尔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纳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纳塞尔表示，当前国际柴油价格已达到每桶约200美元，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10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一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在出席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
6: 近日，多家外媒报道指出，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造成炼油能力受损，加上欧洲炼油厂持续关闭，全球柴油市场正承受结构性压力。那么这场柴油危机究竟暴露出哪些能源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来听总台观察报道。
3: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说，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造成的炼油能力损失是当前柴油市场承压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主要柴油生产国也出现供应紧张，并开始考虑出口限制等应对措施。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3号的报道援引东南欧能源研究所执行主任科斯蒂斯·斯坦伯利斯的观点说，欧洲过去15年间约有30家炼油厂关闭，环保成本等因素影响了当地炼油业，欧洲目前已难以实现成品油自给。这意味着柴油危机不仅是供应总量的问题，也是能源体系结构性变化的结果。一方面，炼油设施退出使部分地区对进口成品油的依赖上升，另一方面，战争又使原本依靠国际贸易弥补的供应缺口变得更加难以填补。
20: 为缓解柴油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安排，并暂时放宽针对俄罗斯燃料的相关限制制裁。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则继续坚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美欧之间的这种分歧意味着什么？全球能源市场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总台观察报道。
3: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欧洲继续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将乌克兰的资金需求列入欧洲理事会峰会议程。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扩大俄罗斯柴油供应缓解美国国内价格压力，同时批评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袭击推高美国燃料价格。这一分歧背后是美国与欧洲对能源安全成本的不同考量。报道称，对美国政府而言，柴油价格直接关系运输、农业和生产成本，也关系国内通胀与选举压力。对欧洲而言，对俄制裁不仅是能源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其应对俄乌冲突的战略工具。如果美国为稳定国内市场而重新扩大俄罗斯能源进口，欧洲此前坚持的政策就可能受到牵制。与此同时，欧洲自身的能源供应体系也存在短板，炼油产能减少，成品油进口依赖上升，使其在全球柴油市场趋紧时更容易受到冲击。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所言，各国看似合理的单边决策可能削弱整体能源安全。金融时报在文章中提出，当前柴油危机暴露出全球化体系的脆弱性，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将能源供应视为国家安全问题，通过限制出口、调整制裁和优先保障国内市场来降低自身风险。但当越来越多国家采取类似措施时，国际市场原本具有的调节能力反而可能被削弱。文章说，美国与俄罗斯的柴油安排正体现了这一矛盾。
0: 短期来看，新增供应有助于缓解市场紧张，但如果能源贸易越来越取决于临时政治交易，供应商能否履约，政策是否持续，以及盟友之间能否协调，都将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变量。
1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外国媒体纷纷对此予以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21: 美国外交学者杂志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即将举行的 APEC 峰会为中美两国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平台。文章称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有约1000名商界领袖齐聚深圳，人工智能被正式列入会议议程。文章称，被称为东方硅谷的深圳长期拥有中国最密集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集群，深圳已经承办过多场 APEC 框架下的人工智能研讨活动。文章认为，中美可就人工智能在第三国落地应用的相关标准，包括数据治理、安全评估等方面拓展合作。文章还认为，中美之间有关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将是一场持续性的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会逐渐形成部分共识，探讨可持续的人工智能竞争模式。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则关注到，中国香港与深圳之间的一处新边境口岸——新黄港口岸，在11月 APEC 峰会前投入使用。报道称，这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陆路口岸，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口岸实行24小时通关，每日旅客通行量可达20万人次。文章称，在此之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旅客通关需要分别在两地办理出境、入境查验手续，新口岸将流程简化为一站式查验，旅客通关所需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此外，越南通讯社旗下的新闻网站发表文章称，在2026年 APEC 框架下，越南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金融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扩大。文章援引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长期深耕越南市场的蔡冠深的观点表示，中国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上市和企业融资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越南和中国香港可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文章称，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越南和中国香港在绿色能源、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也有巨大合作潜力。
20: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首席人工智能官马克，
22: 这些证明的方法在人类数学家看来很别扭。作为一个想要搞懂原理的人，我对此感到遗憾。
1: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七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蒂莫西。
2: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拥有一款超强工具，能够攻克极其深奥的数学问题，效率远超人类，但这导致人们不再有足够的动力花费数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去读懂 AI 的推导逻辑。最后很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是我们拥有强大工具，却没有人能够驾驭它。
4: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来听详细报道。
21: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9: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13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宣布，已与卢旺达签署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卢旺达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举办非洲大奖赛，这意味着时隔30多年后 F1 赛事将重新回到非洲大陆，实现这项赛事在全球有人居住的各大洲的全面覆盖。请听详细报道。
21: 根据协议，非洲大奖赛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自1993年在南非举办最后一次大奖赛以来， F1 赛事已离开非洲30多年。 F1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诺·多梅尼卡利在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赛事带回非洲是 F1 长期以来的愿望。卢旺达的加入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
23: Today is not only a special moment for
24: 今天不仅是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的特殊时刻，也是非洲和卢旺达的特殊时刻。对于每一个梦想看到我们的运动重返这片非凡大陆的粉丝来说，这都是不会忘记的一天。
21: 多梅尼卡利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体育受众与市场潜力，重返非洲标志着 F1 真正构建起全球性的顶级锦标赛体系。
23: Formula One races in some of the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on earth.
24: 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在全球一些最标志性的目的地举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程中始终缺少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创新、人才和机遇的大陆，一个以活力、韧性和无限潜力为特征的大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返这里的愿望，但我们总是说要以正确的方式重返，带着正确的远见和正确的合作伙伴。那个合作伙伴就是卢旺达。
21: 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也对此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作为全球性赛车运动，国际汽联的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非洲大陆。
25: We had a few
8: people who are resisting it and trying not to come here.
10: 此前有一些人抱有抵触情绪，试图不来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告诉你们，非洲值得拥有更多，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如果缺少了像非洲这样伟大且广阔的大陆，国际汽联绝不可能发展壮大。
21: 作为本次合作的促成者与推动者，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卢旺达将以举办顶级赛车赛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多元化，为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8: This partnership is long overdue, but it is
10: 这项合作早就该实现了。但这是整个大陆的成功和里程碑，尤其是对非洲车迷而言。归根结底，我们希望非洲大奖赛能为在这片大陆上举办其他赛事铺平道路。
8: To be hosted on the continent.
4: 在13号进行的本年度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一场比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郭涵玉经过三盘激战逆转战胜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位的选手。在同一天进行的上海网球大师赛中，基本锁定年终世界第一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险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晋级单打八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1: 对阵赛会12号种子科斯蒂亚的这场比赛，郭涵玉是在第一盘1-6速败，第二盘0-4落后，还挽救过多个赛点的绝境里实现大逆转的。全场比赛耗时2小时43分钟。谈起能够上演今天大逆转的原因，郭涵玉说：
12: 其实丢掉第一盘之后，第二盘0-4落后的时候，我就只是在想，我要尽可能在场上多打一会儿，就是多赢一分就是赚一分。然后因为有哪怕是0-4落后，我也听到有很多观众一直在给我加油，我就觉得为了他们我也不能放弃。
11: 今年本就是郭涵玉的突破之年，此前他联手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夺取了温网女双冠军，成为中网协又一位大满贯冠军球员。不过在温网后，由于得知父亲身患重病，郭涵玉单双两线都陷入低谷。这次在无网获胜后，他透露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他对自己说，如果一定要经历这一切，他能做的就是一分分的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37岁的金花张帅当天0-2不敌美国球员克鲁格，止步无网女单首轮。赛后，这位从比利简金杯总决赛、亚运会、中国网球公开赛一直到无网连续作战的老将表示，他为自己感到骄傲。
14: 今天算了一下，跟刘教练说，我说今天是今年的第128场比赛，单打、双打加上混双，所以这样的一个强度，在这样的年龄，我觉得我一定是超人。对，所以就是没有任何遗憾，对，非常的开心，我为我自己所有的表现感觉到自豪，虽然今天打成这样，但是还是依然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对，
11: 同一天，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1-2不敌17岁的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无缘女单16强。男子网球方面，在当天的上海网球大师赛里，继7度大满贯得主阿卡拉斯止步32强后，再次爆出冷门。赛会13号种子捷克新星门西克，两盘不敌法国球员热亚，无缘8强。与此同时，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也受到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的强势挑战，两人互不相让，战至决胜盘抢七，兹维列夫才凭借更稳定的心态与更多样的得分手段胜出。兹维列夫赛后透露，热身时自己的脚踝就有些不适，随着比赛推进情况加重了，但他不愿意退赛，最终坚持下来并赢得了胜利。由于辛纳因伤提前结束赛季，阿尔卡拉斯与希尔顿在上海都早早出局，兹维列夫实际上已经锁定 ATP 年终世界第一。谈起即将生涯首次在世界排名里登顶，兹维列夫说，
25: I think the emotions come when you actually
5: 我觉得当你真正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写着世界第一时，情绪才会涌上来，那肯定是很特别的时刻。说来有趣，我目前仍然排在世界第二，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一定很特殊。
11: 当天晋级上海大师赛八强的还有澳大利亚的赛会九号种子德米纳尔，他两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
3: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杨帆，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 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 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6: 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37: 用声音，
38: 用声音，
37: 用声音，记录世界。
39: Sounds of the day。
40: 现在
41: 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42: 从
37: 耳边到指尖，
41: 分享世界，
3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一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总台记者14号获悉，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10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纪念200多年前一场击败美军的战役。美国媒体解读卡尼这一帖文似有意借古讽今，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紧张、贸易战持续之际，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美国多家主要银行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集团3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下降。当天4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以色列时报13号援引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消息称，又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的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接到炸弹威胁，但在美国安全人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后，该航班获准起飞。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37: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37: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37: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德尔。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阿斯拉姆阿莱孔。
10: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叫李追龙。 Hola pessoal。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来说一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那不久前呢，工信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具体来看呢，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约瑟夫，我知道目前在约旦呢，包括中东地区很多国家的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了。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当年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或者说见到中国汽车在中东的道路上到处跑的？那当时咱们中东的消费者第一次见到中国汽车，脑海中有什么一些疑问或者说担心吗？
9: 其实他们的疑问是好不好用。
8: 嗯，
9: 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很蛮久了，就是约旦了刚开始接触中国产品应该是十几年前。
8: 嗯，
9: 那时候呢就是没有中国新能源汽车，根本可能是来中国的一些电子产品都很少。那时候呢他们
8: 说开车都是欧美的，欧美系欧美品牌。
9: 哎，没错没错。就是那其他的产品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约旦人民的认可。
8: 嗯，
9: 那么电子产品或者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呢，那时候呢可能没有。但那时候呢都是其他国家的。那么怎么获得了约旦人民的认可，就是它的质量非常高，尤其是汽车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同意认可。
8: 嗯，
9: 那么最近几年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约旦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的就最担心的是什么？好不好用？它的质量怎么样？
8: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十几年前中国汽车开始进入到约旦，这说明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获得了你们的认可以及喜爱。
9: 没错，
8: 嗯，
9: 没错。现在你看是对比一下之前呢，现在呢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了90%，现在几乎在约旦你见不到其他的品牌了，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汽车了。嗯，其他的国家的都是很少见的。那么你对比一下刚才十几年前呢，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8: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就是
9: 速度特别的快。
8: 嗯哼，
9: 说明什么？它说明这是已经达到了这是约旦人的这个目标，他们开车他可以有目的，我想要这个车，我想天天上下班用的，我想送车送孩子用的，或者他省钱呢、啊、省电呢、啊、叫他的好用，然后的问题不多啊，保这个保修费也低等等的，他们考虑的比较全面。阿拉伯人比较喜欢讲现实的，所以呢他们肯定是获得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才能信任这些车。而且现在达到了90%，你想现在90%是中国
8: 的，就十几年的时间，10%，
9: 对呀，10%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变化是特别大。而且我就是我听了就约旦的就是最近的新闻，他们认为再过几年了可能100%。基本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都是要来。
8: 你前面提到一个好用耐用，对吧？就是说质量肯定让大家开着很放心很踏实。最关键的从它这个能耗角度，比如说纯电动也好，或者说增程汽车也好，这个耗油量等等，是不是也是获得了咱们约旦消费者的青睐？
9: 对，
8: 真省钱。
9: 他们自己体验了、自己体验了，自己开了，觉得非常好，各个方面特别好。第一是好用，它是不会很畏坏，就是你可以开它很久，你放心的开，你可以跑很远的路，完全是靠这个电池，你不用担心，哎，我要是突然没电怎么办了？所以呢，它这一方面呢，它是靠谱，大家认为它是靠谱的车，我可以跑很远的，因为约旦呢这个面积肯定是比较小啊，对比一下中国，但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也是比较独特的，
8: 嗯，
9: 然后呢，确实没办法挖地铁，可能是没其他的交通方法，可能是比较有点困难的。所以大家都是几乎靠车，就是基本每天都在开车，所以呢他们是要一个比较靠谱的车，我哪怕我跑到沙漠去了，那我回不来怎么办呢？很危险。所以大家都需要靠一个非常靠谱的车。所以呢他们体验中国车之后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之后呢，立刻就获得他们的认可，因为他们自己，哎，我跑沙漠又回来了没事，我跑了2-3趟都没事了，我还跑到沙漠山里头去了，我还跑到这个海边去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慢慢的这个新闻传导到其他的朋友们，然后大家都同意，哎，确实这个车非常值得去开。
8: 嗯哼，那就这么说，是不是约旦的朋友喜欢买那种 SUV 的大车？
9: 哎，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你想大家都是刚开始就是接触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没有 SUV 的大车，那时候呢大家都会怀疑，哎，能做 SUV 吗？新能源汽车能吗？在 SUV 的它那个要排量很大，就需要多大的电池才行，可能最多的是小车嘛，现在几乎都是 SUV， 而且能跑沙漠没问题，能跑到山里去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大家都是同意中国车非常好，然后这个好用耐用，然后很省电省钱。
8: 那这个智能体系怎么样？因为现在在中国消费市场，中国人买车的时候都得看你的这个智驾啊，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让不让我踏实。如果你这个智能驾驶不好，你这车的设计再漂亮或者说再省钱，可能有些人也会放弃的。我就认智驾，你这个自动泊车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的，就希望把它当成半个机器人，自动机器人在使一样。你们那边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趋势吗？
9: 有，他们现在的需求越来越高。刚开始追求的是质量，哎，我想要一个质量高的。现在他们接触了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了之后呢，他们觉得，哎，我不只要质量高的，我还要质量。

0: 因为它离开车子越淡了，虽然它的对比中国的面积不大，但是对咱们来说还是也不好跑。有时候你开车很久了，你会疲劳了，就是注意力就会下降。那么咱们可能这一方面可能有需求有点高了。哎，我希望这个车对还能自己安全的走送到目的地。
1: 那会儿最好的解决办法，别靠软件，找个地儿睡会儿吧，停车。
0: 没错。
1: 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像还是说，当我疲劳或者说希望可以让我自己减轻驾驶疲劳感的时候，自动驾驶或者说辅助驾驶可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嗯，
0: 没错。而且现在你其实你看，不知道大家对有没有这个约旦的这个数据有印象？就是约旦的这个撞车啊，这个事故啊，频率算世界最高的之一。
1: 哦。
0: 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速度，然后它这个地理是不好，就是很多的路不好开，
1: 很多坡，我看说首都阿曼
0: 有很多坡啊，上坡下坡，确实约旦非常考验这个司机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就是这个事故的
1: 发生率
0: 事故率是比较高一些。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来了，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了。现在大家放心吧，你疲劳了，你确实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车还能辅助你，它还能帮你，至少安全的。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2: 就是在巴西啊，关于汽车，我第一次来跟到一个中国品牌的汽车是五年以前吧，当时现在非常火，非常火，好像我们就什么路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我们就现在全人民都想买这种的，因为汽石油啊越来越贵啊，而且也会影响自然，我们也非常感觉要保护自然。所以我们觉得电动的就是有电的车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很多人现在也很开心在用这些电动的，他们觉得啊，我买了一个，那我好像一辈子可以用的，因为可能就坏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挑战，就是第一个是如果坏了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等很久的，因为是从中国过来的，所以很多人已经生气了，他们买了一个电动的，一个是中国的品牌，然后没有地方可以维修啊，那些就是一个新的门啊，一个新的灯啊，一个新的不知道椅子什么的，坏了以后他们就还是要等很，但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另外的是怎么充电，我们没有很多，不是跟中国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充电站，对吧？但是在巴西没有，然后很多人也喜欢去旅游啊，他们住在首都，但是也要去农村的时候比较远，然后农村没有什么充电站，然后他们怕去了之后那边那怎么会来啊？所以他们就最近还在考虑这些东西，就是政府啊，还有这些公司啊，都在考虑怎么做更多的充电站。就是因为巴西也是非常大的国家，比如说地理很大很大，就是如果你要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哪里还是比较远，所以这些车的他们会300公里500公里左右，但是去一个城市到另外的城市还小很远，还是超过300公里，还超过500公里。因为中国巴西也不是跟中国一样的，中国还有如果你没有开车你还可以用火车啊，也可以用高铁，但是巴西没有这些，要么是开车要么是大车，就是大巴车。所以很多人还更喜欢是自己开自己的车到去另外的城市，然后他们最近有人就是有那个石油的车是为了去旅游，然后电动的是为了在城市里面工作。而且那巴西也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如果你要出门要跟中国一样的是要跟你的车的牌子里那个号，那就一你不能开车，或者从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从早上10点到6点你不能开你的车，因为有这个牌子的，如果你开了有罚款。然后他们做什么呢？那他们就那一天有那个石油，那一天有那个电动的，这样的可以一直在开的。很多人已经开始
1: 有这个想法。那换句话说，巴西老百姓至少得是2台车才比较踏实出门，
2: 就是有钱一点就这样的做的。然后就是老百姓还是很喜欢是那个皮卡，那个很大的车，
1: 啊，
2: 那个皮卡，对，皮卡他们喜欢那个很大的。但是我们本来觉得，那皮卡肯定不会有电动的吧？然后呢，今年现在公司也有做自己的皮卡的。

0: 电动的，然后他们也在开始
1: 啊，就我们中国
0: 的
1: 品牌也在巴西生产电动皮卡，
0: 对
1: 啊，
0: 对，
1: 也算产品的本土化。
0: 我就我自己也没想到，哎，他们还可以做这么大的车，还可以是电动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看新闻说在巴西啊，就是中国品牌特别的流行，包括很多的厂商也在巴西建厂，对吧？包括总统卢拉也会专门去那边，应该是开厂的仪式吧，也前往去。然后说某一个品牌在巴西叫巴西国民车，这个说到处都是这个中国的品牌。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们的总统还有我们的任敏非常欢迎的。我们的总统卢拉他就是每个工程开业的时候，他还愿意去那边参加这个开业的活动，因为他觉得第一是会帮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以前我们就有欧洲那个美国的品牌呢，我们没办法，价格越来越贵，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也可以相比啊，关于质量啊，关于价格啊，关于能力啊。然后他也给我们的人民更多的工作，那比如说一个工程，大一个车的工程肯定会带来多少啊，五千的工人啊，八千啊，一万啊，那这个也对影响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就非常欢迎的。我们以前巴西也有自己的品牌，但是没有发展了，我们还在考虑也做的我们自己的电动的车的品牌，但是还没有，没那么发展，还没那么快。
1: 你看，我们都知道，在巴西呢，你们有乙醇汽油，就是加了甘蔗的，对吧？就从这个燃料消耗或者成本来说，其实要比传统的燃油车也会便宜一些。就是有了电动车，大家也更会比较，就是比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在使用车的成本方面，对吧？
0: 是的，是的。就巴西还有一个特色的，现在有巴西有一个车，它是电动的。用石油也可以用甘蔗，
1: 甘蔗对，乙醇汽油。
0: 对，你可以，你一个车你可以选择三个方法。
1: 哦，就是一款车它可能有三种的不同的驱动方式。
0: 三种的不同驱动的方式，这个是一个巴西的特色，我们就觉得，哎，可能另外的国家也没有这么，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想法呀，就是你要干啊，比如说我去旅游的，对吧？那我们就去旅游，那我首先用电的，然后没电的时候我再用。跟着，那如果要发生什么的更复杂的，那我就再来用汽油，
1: 复杂的路
0: 纯
1: 汽油
0: 不就是就可以更强。
1: 这乙醇汽油在巴西很便宜吗？
0: 比石油便宜多。
1: 我们这个规划里边就是提到了，如果是乘用车的平均燃油的消耗量是每公里3.3升，这已经很低了，对汽油车来说。那这个电动汽车呢，是希望每百公里达到11.5千瓦时，11.5大家就理解成11.5度电吧。所以你看，现在在中国买电动汽车，100度的电池，如果真能到11.5千瓦时，那就意味着100度的一块汽车电池能跑8-900公里，至少已经相当多了。但是电动汽车可能每公里就是几分钱，平均下来或者1-2毛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用车成本。这也是未来我们希望到2030年，让所有的全世界的消费者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极长的旅程，包括在车上的旅程的这种体验啊和享受。
0: 巴西人很喜欢车，我们
1: 巴西人
0: 对，我们很喜欢开车，我们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司机啊，就是那些参加那些比赛
1: 啊，
0: 很多巴西人还是冠军的，我们就非常喜欢开车的。
1: F1 的赛手都是巴西，
0: 对，还是巴西也是加的多。然后我在跟。比如我爸爸在开车的时候，他说啊，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什么的。他每一个巴西人，他们都自己觉得很骄傲啊，我就开车了，什么车我都会开得很好。每个巴西人都喜欢。
1: 我以为你们会说，
0: 我
1: 踢足球踢得最好。原来要是恭维一个巴西朋友，会说你开车开得真棒。
0: 对，
1: 但约瑟夫，你听出来了吧？将来咱们要是跟外国朋友踢球，碰到巴西朋友，巴西朋友说我任意球强。我开车比你好，我脚球就能直接进门，我开车比你好。
8: 我还真没想到，
1: 永远，对，我也没想到啊。
0: 对，如果你说哎你没开车很厉害，我们说这个是在时间的。如果你说啊你应该踢足球踢得很厉害，他说哎一般般，
1: 还挺谦虚
0: 啊，有一家更

0: 但是如果你说开车的，他们说，哎，这个真的真的，说实话
1: 啊，这表情立刻就狂起来，
0: 是是是，
1: 嗯，没关系。但是就是最佳夸一个巴西朋友的话术就是，你不但踢球好，没想到开车也这么厉害，
2: 对，一样好，
1: 这是超大杯的夸奖，非常有意思。那在中东那边提到自动驾驶或者说辅助驾驶，你也是老司机了，约瑟夫，你现在放心把这个完全的这种行驶权交给一台汽车或者说一个智能的软件和芯片吗？
2: 我说实话，我自己到现在还没体验过，但是我听说过很多就是约旦还有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朋友，他们都体验过，他们完全是放心，他们让我感觉也可以放心的，现在我可以去体验，完全可以体验。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技术我特别认可，然后呢他们给我反馈了，他们自己体验过之后给我反馈了，放心吧，因为在约旦如果这个车真的能自己处理这些这个大马路遇到了一些障碍呀，那说明这个车很厉害的。
1: 嗯，
2: 因为约旦的这个地理真的是很独特的，这上坡下坡这窄路啊，它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个车如果真的，
1: 我插一句说，约旦首都阿曼，它这个有很多的坡道，特别像类似于重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2: 比重庆复杂，也跟我觉得很像是澳门，澳门的路。澳门的路都是窄路，都是上坡下坡。
1: 嗯，
2: 约旦的更复杂一些，因为阿曼这整个城市是在气左山上，它就是在气左山上，所以呢，阿曼你不管出哪都是上坡下坡，没有直路的，都是上坡下坡。那么对于这个司机的这个基础的要求还是有点高啊。
1: 约瑟夫，我强烈的建议你啊，在北京多试试现在目前的辅助驾驶。我第一次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的忐忑，不放心行吗？然后开的第一次比我自己开着还累，因为你是神经高度紧张和紧绷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在使用的时候完全的放心。
2: 哇，
1: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感觉，他开的比我还好，他处理的这个速度或者说避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包括停车的位置比我还好，超越我这20年驾龄的老司机。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规划里面说的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那个时候也许那种场景就会来到各位的身边了，像二位所形容的，我可以甚至睡觉，踏踏实实的看电视，处理工作，看手机等等的，一切的前提都是保障你的安全行驶。我特别期待着2030年，其实就这4-5年的时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方向盘我可以少操点心，或者说真正的让我完全的放松，在车内享受到一个家的感觉。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信部所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也是描绘了2030年的那样的一幅图景。特别想说，中国汽车走出去挑战的也许不仅仅是技术发动机，最关键的是一种信任。而信这件事情上不在发布会上，是在阿曼的那道坡上，是在巴西那条长途的高速路上。汽车强国这4个字写在文件里是目标，落在生活里其实就是一句话，各国消费者的一句评价，嘿，这中国车开着真舒服，真好开。我们期待着所有的外国的海外朋友在使用完中国汽车以后都可以真心的发出这样一句话。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巴西李追龙。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0: 谢谢大家，乔乔阿德麦。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 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

0: 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2026年非洲能源周13号在南非开普敦开幕，与会者呼吁非洲国家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能源市场波动，保障充足且价格可负担的能源供给。本届非洲能源周主题为投资非洲能源，扩大可负担且充足的能源供给，吸引多国能源部门高级官员以及来自全球1500多家企业的万余名代表参加。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东部比哈尔邦13号晚发生一起船只倾覆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2026年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13号在山东青岛落幕，中国队以1金1铜的成绩结束本届赛事。在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张媛媛、孙露萍夺得金牌；在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龙振涛、杨玉娇获得铜牌。10月12号，据阿拉山口海关最新统计显示，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通行的中欧亚班列数量正式突破7000列，口岸单日最高通行36列。作为中欧班列第一通道的核心口岸，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30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持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亚欧经贸往来注入强劲动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辣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 一张大网正

正在向这只疲惫之狮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沿朱立沟、腊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腊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四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腊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腊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腊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腊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腊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腊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权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2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1连、2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6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腊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2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2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16、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15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6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20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15位党团员，组成3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腊子口，
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腊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腊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腊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19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9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腊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腊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腊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
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介石铺，在单家集的回民区休整。十月五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十月七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凝成了屈指行程20000，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
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颗杜里。

0: 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七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九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四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二百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驼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匠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三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 10.5 亿至 22.5 亿泰铢，约 2.2 亿到 4.5 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两岸旅游交流合作相关提问，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10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当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

0: 府的袭击，导致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以色列时报13号援引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消息称，又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的达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接到炸弹威胁，但在美国安全人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后，该航班获准起飞。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纪念200多年前一场击败美军的战役。美国媒体解读，卡尼这一帖文似有意借古讽今，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紧张、贸易战持续之际，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美国多家主要银行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下降。当天，四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根据智利大学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0时11分，智利伊基克大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46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超3500米，高寒低压缺氧，环境极为严酷。 谁也不曾想到，早在20万年至5万年前，就有一群古人类在此扎根生存，以狩猎采集为生，在雪域高原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生存足迹。皮洛遗址的发现正是这段远古历史最有力的见证。2021年，皮洛遗址正式开展科学发掘，清晰的地层，完整的文化序列， 超100万平方米的规模，让世界为之惊叹。多层位文化堆积，不同时期的石器类型完整呈现出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脉络，也证实古人类在冷暖气候下均在此活动，展现出超强的环境适应力。作为青藏高原极为罕见的大型连续原地埋藏的旧石器遗址， 皮洛遗址填补了川西高原考古空白，为研究人类迁徙、环境适应与技术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

0: 走进皮洛遗址，穿越20万年时光，探寻高原古人的生存传奇。
1: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两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
2: 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
3: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2: 在高原之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支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

0: 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活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将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时候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有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
1: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0: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斧。随着第一件首斧在皮洛台地

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府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不舍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10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首府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首府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2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2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首府，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

0: 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九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
1: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这个探方剖面从下到上至少九层清晰连续的文化堆积，像一部无字史册，记载着古人类在此世代栖居、繁衍生息。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十多万年的交流融合图景。
2: 高原不语，时任有声，皮洛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片土地还藏着更多远古秘密等待解锁。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0月1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日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第42届法国戛纳电影节12号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联合展台第23次亮相戛纳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在电视节期间举办中国新作品推介会和上海视听精品推介会活动。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8: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9: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8: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8: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8: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长久以来被视作生命禁区，而地处高原东南缘的川西地区，雪山草甸、湖泊河谷交织成壮美画卷。在这片看似荒芜的高寒秘境中，远古人类早已踏足于此，与严寒抗衡，与缺氧相伴，用智慧将岩石打造成生存利器。稻城皮洛遗址的惊天发现，正一步步揭开这段尘封20万年的远古传奇。皮洛遗址拥有9个连续文化层，出土石器超1000件，年代跨度从约20万年至4万年，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存提供了罕见样本。为破解年代谜题，科研人员采用光视光测年技术，精准还原了先民在此生活的时间脉络，实证古人类早在20万年前便已登上高原。从石器制作到环境适应，从技术迭代到文化演进，皮洛遗址藏着太多远古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皮洛遗址，探寻高原先民的生存智慧，感受石破天惊的考古力量。
0: 青藏高原 地球第三脊隆起了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绝色画卷。

0: 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便已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把巧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
1: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增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一万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的呢？
0: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2: 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
0: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2: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3: 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0: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3: 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
0: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有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手斧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10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3: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
0: 仔细观察阿舍利手斧，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手斧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4: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0: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3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3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3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史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手斧的角岩却并不多。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
3: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手斧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 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
1: 这是首釜，形似水滴，对称规整，一端尖薄，一端宽厚，适合手握，是宰杀分解动物、加工木材的多面手。这是薄刃釜，一端带横向或斜向的刃圆，侧边修磨锋利，专为处理大型动物或硬木而设计。这是手镐，有着菱形的尖端，穿透力特别强，在挖掘植物根茎时十分趁手。除了这些，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
0: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携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制砍杂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手釜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5: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釜，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釜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釜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

0: 首府，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什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什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什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时期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1: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什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0: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远古人类扬起的首府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3: 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深入，皮洛遗址这部镌刻在高原大地上的无字地书正缓缓展现它的厚重与精彩。连续的文化层，万余件石器遗存，完整的技术演变序列，为我们还原了20万年前古人类征服高海拔的壮阔图景。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了高原古人在皮洛，感谢各位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 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 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10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当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多家主要银行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集团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下降，当天四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下跌。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日前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类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可在肺癌发生前数月甚至数年逐渐积聚，将这种免疫迷雾清除，有望为阻止癌前病变发展成肺癌提供新途径。不过目前这一血液检测方法仍处于原型阶段，利用药物干预降低癌肿瘤发生比例的结果来自小鼠试验，能否用于人体肺癌预防仍需进一步验证，相关研究已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巴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起飞约2小时16分后，客机的巡航高度突然在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至5100米。
16: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原来，在客机驾驶舱内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机长被副驾驶砍伤，倒在血泊之中。危急关头，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他们制服副机长，最终挽救了机上180人的性命。
17: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惊魂时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截机。这个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必死无疑，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为听众朋友还原这场万米高空的惊魂时刻。迪拜时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月30号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事后回忆说，飞机突然开始快速下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网站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100米。
18: 而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

0: 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一名乘客事后回忆说，
1: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0: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1.0马赫为音速。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颤振，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
2: 我大声喊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0: 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如果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以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一架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又增加了一条内部规定，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3: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
0: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地坠落。
3: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

0: 50岁的亚尼夫·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向对方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
1: 我和另一个人冲进驾驶舱，我一把控制住行凶者，用锁喉的方式先把他拖了出去，接着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
2: 是你拉动的操纵杆？
1: 是的。
2: 向后拉吗？
1: 向后拉。
0: 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助观看这部纪录片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曾专门进行航空报道的墨西哥记者杰尔吉·佩托表示，如果哈尤恩真的拉动操纵杆将飞机成功拉起来，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飞机急速俯冲下降时，把它拉起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有时就连一些专业飞行员也无法做到。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月30号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一名美国前商业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3: 先发出7700代码，这是全球所有飞机通用的紧急应答机代码。报告发生劫机的程序是发出7700代码60秒，然后将其替换为7500，从而让地面人员了解紧急情况的性质和细节。
0: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Z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4: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去了。
5: 那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并不轻松，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哈马米一直在抵抗，还用英语喊：“杀了我，杀了我！”
4: 伙计们，我们赢了。
0: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马奇切尔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6: 我的头很疼，把枕头给我。
7: 不要睡，不要睡。
6: 我头疼。
7: 你的头没事儿。
8: 可以给我点镇痛药吗？
7: 你想睡吗？别睡。
0: 迪拜时间9月30号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小时40分后 ，FZ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2条视频，目前上

0: 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我们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杰里米·戴蒙德的报道。
1: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2: 页面上其中一段视频是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拍摄的。画面中出现了以色列航空的飞机。那段视频的结尾出现了艾曼扎瓦赫里的照片。他在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接任基地组织领导人。视频结尾还出现了另一名男子。此人策划了2009年阿富汗的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1: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讯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1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英国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菲利普·鲍姆认为，
3: radicalized pilots。
4: 飞行员激进化是民航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民航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
0: 2026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3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审讯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意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Z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中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他们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奥伦·利伯曼当时的报道。
5: 在10月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不知道 FZ1073 航班机组成员的姓名。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0%。

0: 一个议席。美国媒体报道说，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两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出警告称，
1: 有迹象表明，在大选之前，我们的敌人会试图攻击我们。
0: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然而，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这起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4: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4: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 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赛事火种在意大利都灵完成采集，收纳进火种灯，跨越亚欧大陆，今天已抵达吉林长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10月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地时间14号下午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 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

0: 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 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 品人生百味，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际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 从一个设想到覆盖全球，北斗卫星不断突破，稳步提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为此历经数月奋战，团队成员买鹏介绍说，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
4: 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3: 从2025年年底开始， 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以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它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
4: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说，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3: 买鹏表示，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4: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
3: 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 也就是PRN号， 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 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 进行对调。对于普通百姓的话，
4: 把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3: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王兴宇表示，
1: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3: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是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表示，
5: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3: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5: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3: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位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高敏说，
6: 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位技术。
3: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位控制技术， 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200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1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两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卫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介绍说，
7: 当年这个好像就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像空间满了就是。
3: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卫技术方案。
7: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了，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3: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国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专家王鑫回忆说，
8: 等我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这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9: 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3: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8: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3: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10: 8号，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11: 8号，明白。
8: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3: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9: 8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6A、6B 或者7A、7B， 它们都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12: 组合使用，
9: 对，组合使用，
8: 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 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金融轨道。
3: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兴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3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如今，从交通运输到救灾减灾，从电力通信到农林牧渔，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赋能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北斗时空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用好天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把卫星信号解析成定位信息，可离不开地面设备里配置的北斗芯片。北斗芯片都有哪些门道？总台记者林书通过实地采访介绍说，
11: 我手中呢就是全球最小的北斗优先全系统全平点的芯片。看到这个芯片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它比这个豌豆呢还小上了一圈。它的这个尺寸呢是5毫米乘以5毫米。当然啊，它最重要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小了，而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北斗优先。那这枚芯片呢，实际上是首次实现了对北斗信号的单独或者说优先的接收处理，不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呢，它能够使得这个北斗的捕捉的速度呢是快了20倍，而且啊，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接收到弱于正常北斗信号100倍的信号。同时呢，哪怕是在这个高架桥下这种信号衰减1000倍的一个区域呢，也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定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那其实呢，北斗芯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实时定位，包括这个智慧驾驶的一个精确的导航等等，都离不开芯片的一个迭代升级。那其实小小芯片的创新呢，不仅仅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更加的自主可控，更是为北斗万亿级的这个时空产业集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3: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如今正深入千行百业，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替代人工完成风机的清洗作业，也正在成为能源、农业、应急等多个场景的空中生产力。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说，
12: 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无人机设备来清洗这台大风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无人机风电塔筒的清洗作业，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地面遥控器的实时回传画面，快速的到达脏污区域进行清洗作业。
3: 内蒙古是全国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高空清洗作业过去依赖人工吊绳，风险高，效率低，人工清洗一台风机往往需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
12: 那么像以往的大风天气当中呢，我们的传统人工作业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我们现在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整体效率提升60%到80%。
3: 风机清洗只是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在内蒙古的众多应用场景之一。目前从能源设施到农业植保，从应急抢险到大型活动保障，都用上了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同样使用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还能用于盖房子。如今北斗正利用高精度的定位优势，成为超大体量超高难度地标工程建设的数字导航仪，让施工变得更高效和安全。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处工地现场，测量工程师拿着搭配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对场地进行测绘，他要算出土方总量，这个数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施工安排和成本。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测量工程师罗小旭说，
13: 这台无人机就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我们地面同样搭载北斗系统的测量仪器，整个测区的测绘作业只需10几分钟便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精度，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3: 罗小旭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块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式，三个人要干2天。如果地形复杂，测绘精度往往不高。北斗技术的应用，在这种占

0: 地面积广、土方开发量大的项目中优势十分明显。无人机数据导入软件后，仅需几小时就能生成高精度测绘成果，大幅提速增效的同时，还能从源头确保测算数据精准可控。此外，项目建设方还用北斗建起了整个项目的三维模型，为土方开挖、钢结构、幕墙安装等阶段的施工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中建三渠三公司浙江余杭国际体育中心项目技术总工尤建华说，
1: 在北斗技术的助力下，不仅合理地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节省了人力成本，在项目的建设品质、安全维护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0: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在土耳其，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今年给当地农户安装了北斗农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见闻和感受。
2: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特尼亚的测试基地，
3: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5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4: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3: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里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4: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3: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10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当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瑙曼·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 达约 1.08 亿桶，增量相较九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今天上午，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十届服务贸易标准化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国际组织、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围绕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衔接、标准应用和跨境经营展开交流，共同推动标准合作。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人们再也熟悉不过。其实，整个红军的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四支队伍的长征，合起来65000多里。长征的路不止一条。1935年秋天，当中央红军踏进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同一面旗帜下还有两支队伍正在赶路，一支是刚刚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远在湖南桑植、还没有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他们的长征路走得更曲折。红四方面军为什么掉头南下，又为什么回头北上？雪山草地之间的啄木雕，那个另立的中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藏族活佛又为什么成了红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百川归海，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1935年九月，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茫茫草地。跟着张国焘南下的还有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红32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央就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他北上，并明白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这句话。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的啄木雕，他迈出了分裂党和红军最严重的一步，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甚至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会上，刘伯承当场表示反对，被降了职。朱德和徐向前只能尽力把部队的精力往打仗上引，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起初仗打得很顺，绥靖、重化、丹巴、茂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接着连下宝兴、天泉、庐山，10余日之内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毙俘敌军上万，兵锋直指成都平原。川军惊呼南路紧急，成都震动，四川军阀刘湘急了，调集85个团、20多万人马，在名山百丈关摆开决战的架势。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16日攻占百丈镇， 19日，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反扑，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被打断，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拉响手榴弹，与冲到身边的敌人同归于尽。血战七昼夜，21日，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关。这一仗毙伤敌人1.5万余，红军自己也伤亡近万。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检讨，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急躁轻敌。12月5日，张国焘还以所谓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陕北，要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可是路越走越难。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进攻天全庐山，红军被迫不断西撤，翻越大雪山，4月上旬撤到了甘孜、卢霍的藏区。南下时的8万大军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人烟稀少的藏区，给养极其困难，南下在实践中走到了绝路。转机来自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久。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也就是林玉英，奉命回国，穿越沙漠回到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还有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他向党中央做了传达，也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地可代转。张国焘另立中央，最看重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这封电报的分量可想而知。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且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党内集谋统一。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始终没有停止同分裂行径的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在陕北扎下根来，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央还不断地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继续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北上。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卢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在康北高原上，红军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甘孜白利寺的武士格达活佛亲眼看到红军遵纪爱民，发动僧俗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收留安置伤员。1936年3月，朱德亲自登门看望，两人一见如故。4月，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写明兴藩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事业。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格达活佛当选副主席。14年后，这位红军的朋友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献出了生命。再说另一支队伍，红二红六军团是一对老搭档。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作为先遣队西征探路，行程5000多里。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从此两军并肩战斗，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那是长江以南唯一的一块主力红军根据地。此前，他们刚刚打了一连串好仗，陈家河、桃子溪、中堡、板栗园。 歼敌好几个旅还活捉了敌

李征城。出发之后，红军先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兵锋查到湘中的溆浦、辰溪、新化，敌人压过来，他们声东击西，佯装东渡滋水，城系掉头向西。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甩掉了追兵。一月，部队进入贵州时迁。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连战黔西、大定、毕节，一边休整，一边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红。仅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2月27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同10几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近1个月的山地回旋战。部队先到野马川，发现敌人在东南封堵，转向妈姑，南面又有大股敌人。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金沙江，全力向西北追堵。红军突然向东，又倏然西进，杀了个回马枪，伏击歼敌2个连。3月12日，又在德章坝设伏，打得万耀皇纵队第13师乱作一团，险些活捉万耀皇。在大山里兜了1个月的圈子，10几倍于己的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红军终于跳出了包围圈，3月下旬到达云南盘县一带。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来电，命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立即西进，经普渡河6甲连打2仗，扫清障碍。4月25日到28日，从云南丽江的石鼓、巨店2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石鼓就在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旁边，随后攻占中甸，翻过玉龙雪山，又接连翻过几座大雪山。空气稀薄，许多南方籍的战士平生第一次见识了雪山的威严。翻过山，向着甘孜，一路向北。为了迎接这支兄弟部队，红四方面军从4月起就在康北整训等候了。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先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2军会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的容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甘孜是西康高原上的藏族聚居区，红四方面军的欢迎是实打实的，他们早早为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牛羊、柴火，还有指战员们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毛衣毛袜。7月2日，两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同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32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随左路军行动，如今划归新的方面军。这次合编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意义重大。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从此写进了军史。会师了，并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张国焘还想拉拢这支新来的队伍，为他的错误主张撑腰，结果遭到坚决抵制。朱德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请来，一一谈话，把1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几夜长谈，症结讲透了，大家心里有了数。任弼时当面批评张国焘，你不该盗用中央的名义把红二、红六军团调到甘孜。贺龙的办法更有意思，他不动声色，找上门去向张国焘要人要枪。你是红军总政委，你也得关心关心我们红二六军团嘛。一来一往，既分了张国焘的兵，又没有撕破脸，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团结才是大局。7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英、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任委员。两支方面军的行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下，两支大军终于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七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甘孜、卢霍、绥靖出发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草地，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草地的苦，此前的节目里已经专门讲过，这里只说一笔账。红二方面军走在全军的最后，筹粮最难，吃苦最多。好在过草地之前，沿途群众踊跃捐来御寒的衣物、食物和盐巴。朱德总司令则是第三次走进这片草地。八月初，部队陆续走出草地，进入甘肃。八月五日，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定下攻取民州、洮州、西固的作战计划。当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到达甘南，卓尼土司杨基庆再一次站到了红军一边。这一回他不再躲在暗处，他站出来欢迎红军，让喇嘛们腾出寺院给红军做指挥部，命沿途头人开仓放粮，还把曹日仓里的20万斤粮食全部送给了红军，又赠送了马匹和羊只。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雪中送炭，两度相助。这位土司的名字值得铭记。八月五日起，红四方面军发起民逃西固战役，连战临潭、张县、渭源等四座县城，创建了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八月十六日，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九月六日抵达哈达铺一带，九月十一日到二十日又发起成辉两康战役，奔袭700多里，连战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甘南、陇南两块新根据地同陕北的陕甘宁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三军会师的条件成熟了。陇中小城会宁就要迎来他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会师在即，张国焘又动摇了。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西北局在民州30里铺开会，他提出西渡黄河到青海和甘西去，被与会多数人否决。九月二十日，他跑到张县的前敌指挥部，推翻民州会议的决定，致电朱德，强令部队自主急速采取第二方案。朱德当即把情况电告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二十三日，西北局在张县再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人极力劝他北上，张国焘一意孤行，硬是给部队下了西进的命令。党中央接连复电，明令禁止。中央已经向部队做了大动员，拥护和庆祝会师胜利。任弼时、贺龙也坚决反对西进。九月二十七日，西北局在洮州城（今天临潭）的天主教堂再次开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萧克等都来了。张国焘还想坚持打到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去，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这一回连陈昌浩都急了，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从前方赶回，他到临洮一带实地调查过，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烟稀少，粮食匮乏，渡河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天时地利军心都不在西进一边。会议决定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九月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向北方开进。1936年10月，黄土高原上，三支红军的大团圆就在眼前。四支队伍从四个方向出发，江西、川陕、
湖南、河南，走过不同的路，奔向同一个北方。从啄木雕到桃州，分裂的弯路走到了头，从桑植到甘孜再到甘南，忠诚的远征走向了团圆。两支队伍的长征路可以这样作结：红四方面军迷途知返，红二方面军迂回向前。分裂没有出路，团结才有胜利。百川归海，大事已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After arriving China,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国展会吸引全球投资者相关提问，毛宁回应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10月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于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匈牙利常驻欧盟代表团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理事会当天决定结束针对匈牙利的条件机制程序，批准向匈牙利解冻此前被冻结的42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政府官网当天发表声明说，为满足欧盟资金解冻条件，匈牙利已修改100多项法律法规，加强对公共资金和欧盟资金使用的监管，扩大廉政局权限，实施新的利益冲突防范规定，并提高财产申报制度及私募股权基金的透明度。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将于14号在德国首次接受庭审。德国检方认为，库兹涅佐夫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据路透社报道，库兹涅佐夫将成为本案目前为止唯一受审人员，审理将持续至2027年2月。库兹涅佐夫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一份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速度放缓，但这种改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

0: 据法新社报道， 由多家研究机构和组织共同发布的森林宣言评估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森林遭到永久性破坏， 接近爱尔兰的国土面积， 这比前一年的减少面积下降了 15%。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 我是国产主持Meter。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8: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叫李追龙。 Hola pessoal。
6: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来说一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不久前呢，工信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 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 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具体来看呢，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 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约瑟夫，我知道目前在约旦呢，包括中东地区很多国家的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了。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当年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或者说见到中国汽车在中东的道路上到处跑的？那当时咱们中东的消费者第一次见到中国汽车，脑海中有什么一些疑问或者说担心吗？
7: 其实他们的疑问是好不好用，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很蛮久了，就是约旦刚开始接触中国产品应该是十几年前，那时候呢就是没有中国新能源汽车，根本可能是来中国的一些电子产品都很少。那时候呢他们，你说开车都是欧美的，欧美系欧美品牌，没错没错，就是那其他的产品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约旦人民的认可。
6: 那么电子产品或者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呢，那时候呢可能没有，但那时候呢都是其他国家的。那么怎么获得了约旦人民的认可，就是它的质量非常高，尤其是汽车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同意认可。那么最近几年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约旦的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就最担心的是什么，好不好用，它的质量怎么样。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十几年前中国汽车开始进入到约旦，
7: 这说明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获得了你们的认可以及喜爱。没错，现在你看是对比一下之前呢，现在呢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了90%，现在几乎在约旦你见不到其他的品牌了，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汽车了。其他的国家的都是很少见的，那么你对比一下跟十几年前呢，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6: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就是特别的快，说明什么，他说明这是一定达到了，这是约旦人的这个目标，他们开车他很有目的，我想要这个车，我想天天上下班用的，我想送孩子用的，或者他省钱啊，省电啊，它的好用，然后的问题不多啊，保这个保修费啊低等等的，他们考虑的比较全面，阿拉伯人比较喜欢讲现实的。 所以呢他们肯定是获得了他们的认可，他们才能信任这些车，而且现在达到了90%，你想现在90%是中国，就十几年的时间，对呀，10%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变化是特别大。而且我就是我听了这个约旦的最近的新闻，他们认为再过几年了可能100%， 基本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你前面提到一个好用耐用，对吧？
1: 就是说质量肯定让大家开着很放心很踏实，最关键的从它这个能耗角度，比如说纯电动也好，或者说增程汽车也好，这个耗油量等等，是不是也是获得了咱们约旦消费者的青睐？
7: 对，
6: 真省钱。
7: 他们自己体验了，自己体验了，自己开了，觉得哎非常好，各个方面特别好。第一是好用，它是不会很容易坏，就是你可以开它很久，你放心的开，你可以跑很远的路，完全是靠这个电池，你不用担心哎我要是突然没电怎么办了。所以呢，它这一方面呢，它是靠谱，大家认为它是靠谱的车，我可以跑很远的，因为越战的这个面积肯定是比较小啊，对比一下中国，但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也是比较独特的，
6: 嗯，
7: 然后呢，确实没办法挖地铁，可能是没其他的交通方法，可能是比较有点困难，所以大家都是几乎靠车，就是基本每天都在开车，所以呢，他们是要一个比较靠谱的车，我哪怕我跑到沙漠去了。那我回不来怎么办呢？很危险，所以大家都需要靠一个非常靠谱的车。所以呢，他们体验中国车之后呢，这个新能源汽车之后呢，立刻就获得他们的认可，因为他们自己，哎，我跑沙漠又回来了，没事，我跑了两三趟都没事了，我还跑到沙漠山里头去了，我还跑到这个海边去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慢慢的，这个新闻传导到其他的朋友们，然后大家都同意，哎，确实这个车非常值得去开。
6: 嗯哼，那就这么说，是不是约旦的朋友喜欢买那种 SUV 的大车？
7: 哎，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你想，大家都是刚开始就是接触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没有 SUV 的大车。那时候呢，大家都会怀疑，哎，能坐 SUV 吗？新能源汽车能吗？这 SUV 的它那个你要排量很大，就需要多大的电池才行？可能最多的是小车嘛。现在几乎都是 SUV， 而且能跑沙漠没问题，能跑到山里去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大家都是同意中国车非常好，
6: 嗯哼，
7: 然后这个好用、耐用，然后很省电、省钱。
6: 那这个智能体系怎么样？因为现在在中国消费市场，中国人买车的时候都得看你的这个智驾啊，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让不让我踏实？如果你这个智能驾驶不好，你这车的设计再漂亮，或者说再省钱，可能有些人也会放弃的。我就认智驾，你这个自动泊车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的，就希望把它当成半个机器人，自动机器人在使一样。你们那边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趋势吗？
7: 有，他们现在的需求越来越高。刚开始追求的是质量，哎，我想要一个质量高的。现在他们接触了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了之后呢？他们觉得，哎，我不只要质量高的，我还要智能化的，我还想要他这个车是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像辅助驾驶一样的。现在的约旦人民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他想要一个完美的车。
6: 屏幕够不够大？
7: 哎，没错。现在他们，哎，我知道这好用，好用大家也就同意了，就不用再说了。那么现在他们提出了其他的需求，哎，我想这个车跑那么久，而且我想要这个屏幕大小。啊，我希望他那个旁边的那个镜子他自己移动，
6: 啊，
7: 或者我希望这个车我疲劳的时候，因为这里开车在约旦的，虽然它的对比中国的面积不大，但是对咱们来说还是挺大的这个国家，因为很多的沙漠，很多路不好跑，有时候你开车很久了，你会疲劳了，就是注意力就会下降。那么咱们可能这一方面肯定有需求有点高了，哎，我希望这个车。对，还能自己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6: 那会儿最好的解决办法，别靠软件，找个地儿睡会儿吧，停车。
7: 没错。
6: 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希望还是说，当我疲劳或者说希望可以让我自己减轻驾驶疲劳感的时候，自动驾驶或者说辅助驾驶可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嗯，
7: 没错。而且现在你其实你看，不知道大家对有没有这个约旦的这个数据有印象？就是约旦的这个撞车啊，这个事故啊，频率算世界最高的之一。
6: 哦，
7: 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速度，然后它这个地理是不好，就是很多的路不好开，
6: 很多坡。我看说手段
7: 有很多坡啊，上坡下坡，确实约旦非常考验这个司机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它就是。这个事故的
6: 发生率
7: 事故率是比较高一些。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来了，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了。现在大家放心吧，你疲劳了，你确实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车还能辅助你，它还能帮你，至少安全的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6: 嗯，
8: 就是在巴西啊，关于汽车，我第一次来看到一个中国品牌的汽车是15年以前吧。但是现在非常火，非常火，好像我们就什么路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我们就现在全人民都想买这种的，因为其石油啊越来越贵啊，而且也会影响自然，我们也非常感觉要保护自然。 虽然我们觉得电动

0: 通的，就是有电的车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很多人现在也很开心在用这些电动的，他们觉得啊，我买了一个，那我好像一辈子可以用的，因为可能就坏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挑战，就是第一个是如果坏了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等很久的，因为是从中国过来的，所以很多人已经生气了，他们买了一个电动的，一个是中国的品牌，之后没有地方可以维修完，那些就是一个新的门啊，一个新的灯啊，一个新的不知道椅子什么的，坏了以后他们就还是要等很久。但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另外的是怎么充电，我们没有很多，不是跟中国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充电站，对吧？但是在巴西没有，然后很多人也喜欢去旅游啊，他们住在首都，但是也要去农村的时候比较远，然后农村没有什么充电站，然后他们怕去了之后那边那怎么会来啊，所以他们就最近还在考虑这些东西，就是政府啊还有这些公司啊都在考虑怎么做更多的充电站。就是因为巴西也是非常大的国家，比如说地理很大很大，就是如果你要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哪里还是比较远，所以这些车的他们会300公里500公里左右，但是去一个城市到另外的城市还小很远，还是超过300公里，还超过500公里。因为中国巴西也不是跟中国一样的，中国还有如果你没有开车你还可以用火车啊，也可以用高铁，但是巴西没有这些，要么是开车要么是大车，就是大巴车，所以很多人还更喜欢是自己开自己的车到去另外的城市。然后他们最近有人就是有那个石油的车是为了去旅游，然后电动的是为了在城市里面工作。而且那巴西也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如果你要出门要跟中国一样的是要跟你的车的牌子里那个号，那就一你不能开车，或者从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从早上10点到6点你不能开你的车，因为有这个牌子的，如果你开了有罚款。然后他们做什么呢，那他们就那一间有那个石油，那一间有那个电动的，这样的可以一直在开的。很多人已经开始用
1: 这个电话。那换句话说，巴西老百姓至少得是2台车才比较踏实出门，
0: 就是有钱一点，就这样的做的。然后就是老百姓还是很喜欢是那个皮卡，那个很大的车，那个皮卡，对，皮卡他们喜欢那个很大的。但是我们本来觉得，哎，那皮卡肯定不会有电动的吧？然后呢，去年。现在公司也有做自己的皮卡的电动的，然后他们也在开始
1: 啊，就我们中国的品牌也在巴西生产电动皮卡，
0: 对对，
1: 也算产品的本土化。
0: 我自己也没想到，哎，他们还可以做这么大的车，还可以是电动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看新闻说在巴西啊，就是中国品牌特别的流行，包括很多的厂商也在巴西建厂，对吧？包括总统卢拉也会专门去那边，应该是开厂的仪式吧，也前往去。然后说某一个品牌在巴西叫巴西国民车，这个说到处都是这个中国的品牌。
0: 真的是我们的总统还有我们的人民非常欢迎的。我们的总统卢拉他就是每个工程开业的时候他还愿意去那边参加这个开业的活动，因为他觉得第一是会帮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以前我们既有欧洲那个美国的品牌呢，我们没办法，价格越来越贵是因为他们上市了，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也可以相比啊，关于质量啊，关于价格啊，关于能力啊，然后他也给我们的人民更多的工作。那比如说一个工程，大一个车的工程肯定会带来多少啊，5000的工人啊，8000啊，10000啊，那这个也多影响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就非常欢迎的。我们以前巴西也有自己的品牌，但是没有发展了，我们还在考虑也做的我们自己的电动的车的品牌，但是还没有没那么发展，还没那么快。
1: 你看，我们都知道在巴西呢。

0: 你们有乙醇汽油，就是加了甘蔗的，对吧？
1: 对，
0: 就从这个燃料消耗或者成本来说，其实要比传统的燃油车也会便宜一些。就是有了电动车，大家也更会比较，就是比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在使用车的成本方面，对吧？
1: 是的，是的。就巴西还有一个特色的，现在有巴西有一个车，它是电动的，用石油也可以用甘蔗。
0: 甘蔗，对，乙醇汽油
1: 的。你可以，你一个车你可以选择三个方法。
0: 哦，就是一款车它可能有三种的不同的驱动方式。
1: 三种的不同驱动的方式，这个是一个巴西的特色，我们就觉得，哎，可能另外的国家也没有这么，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想法啊，就是你要跟啊，比如说我去旅游的，对吧？那我们就去旅游，那我首先用电的，然后没电的时候我再用甘蔗，那如果要发生什么的更复杂的，那我就再来用汽油，
0: 复杂的路纯汽油
1: 不就是就可以更强。
0: 这乙醇汽油在巴西很便宜吗？
1: 比石油便宜多。
0: 我们这个规划里边就是提到了，如果是乘用车的平均燃油的消耗量是每公里3.3升，这已经很低了，对汽油车来说。那这个电动汽车呢，是希望每百公里达到11.5千瓦时，11.5大家就理解成11.5度电吧。所以你看，现在在中国买电动汽车，100度的电池，如果真能到11.5千瓦时，那就意味着100度的一块汽车电池能跑8-900公里，至少已经相当相当多了。但是电动汽车可能每公里就是几分钱，平均下来或者1-2毛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用车成本。这也是未来我们希望到2030年，让所有的全世界的消费者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极长的旅程，包括在车上旅程的这种体验啊和享受。
1: 巴西人很喜欢车，我们
0: 巴西人
1: 对，我们很喜欢开车。我们有很多非常厉害的 CG 啊，就是那些参加那些比赛呀、
0: 啊，
1: 很多巴西人还是冠军的。我们就非常喜欢
0: 开车的。F1 的赛手都是巴西。
1: 对，还是巴西也是加的多。然后我再跟。比如我爸爸在开车的时候，他说啊，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什么的。他每一个巴西人，他们都自己觉得很骄傲啊，我就开车了，什么车我都会开得很好。每个巴西人都喜欢。
0: 我以为你们会说我踢足球踢得最好，原来要是恭维一个巴西朋友会说你开车开得真棒。
1: 对，
0: 但约瑟夫，你听出来了吧？将来咱们要是跟外国朋友踢球，碰到巴西朋友，巴西朋友说我任意球强。我开车比你好，我脚球就能直接进门，我开车比你好。
2: 我还真没想到，
0: 永远对，我也没想到啊。
1: 对，如果你说哎，你没开车很厉害，我们说哎，这个是在世间的。如果你说啊，你应该踢足球踢得很厉害，他说哎，一般般，
0: 还挺谦虚，
1: 有一点尴尬。但是如果你说开车的，他们说哎。这个真的说实话
0: 这表情立刻就狂起来了，没关系。但是就是最佳夸一个巴西朋友的话术就是，你不但踢球好，没想到开车也这么厉害，
2: 一样好，
0: 这是超大杯的夸奖，非常有意思。那在中东那边提到自动驾驶或者说辅助驾驶，你也是老司机了，约瑟夫，你现在放心把这个完全的这种行驶权交给一台汽车，或者说一个智能的软件和芯片吗？
2: 我说实话，我自己到现在还没体验过，但是我听说过很多，就是约旦还有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朋友，他们都体验过，他们完全是放心，他们让我感觉也可以放心的。现在我可以去体验，完全可以体验。其实我认识的一些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技术我特别认可。然后呢，他们给我反馈了，他们自己体验过之后，给我反馈了，放心吧。因为在约旦，如果这个车真的能自己处理这些，这个大马路遇到的一些障碍呀，那说明这个车很厉害的。因为约旦的这个地理真的是很独特的，这上坡下坡这窄路啊，它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个车如果真的能，
0: 我插一句说，约旦首都阿曼，它这个有很多的坡道，特别像类似于重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2: 比重庆复杂，也跟我觉得很像是澳门的路。澳门的路都是窄路，都是上坡下坡。约旦的更复杂一些，因为阿曼这整个城市是在气左山上，它就是在气左山上，所以呢，阿曼你不管出哪都是上坡下坡，没有直路的，都是上坡下坡。那么对于这个司机的这个基础的要求还是有点高啊。
0: 约瑟夫，我强烈的建议你啊，在北京多试试现在目前的辅助驾驶。我第一次 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的忐忑不放心，行吗？然后开的第一次比我自己开着还累，因为是神经高度紧张和紧绷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在使用的时候完全的放心。
2: 哇，
0: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感觉，他开的比我还好，他处理的这个速度或者说避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包括停车的位置比我还好，超越我这20年驾龄的老司机。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个规划里边说的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那个时候也许那种场景就会来到各位的身边了，像二位所形容的，我可以甚至睡觉踏踏实实的看电视处理工作看手机等等的，一切的前提都是保障你的安全行驶。我特别期待着2030年，其实就这4-5年的时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方向盘我可以少操点心，或者说真正的让我完全的放松，在车内享受到一个家的感觉。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信部所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也是描绘了2030年的那样的一幅图景。特别想说中国汽车走出去挑战的也许不仅仅是技术发动机，最关键的是一种信任，而信这件事情上不在发布会上，是在阿曼的那道坡上，是在巴西那条长途的高速路上。汽车强国这4个字写在文件里是目标，落在生活里其实就是一句话，各国消费者的一句评价。嘿，这中国车开着真舒服，真好开。我们期待着所有的外国的海外朋友在使用完中国汽车以后都可以真心的发出这样一句话。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巴西李觉龙。
0: 我们3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1: 谢谢大家，乔乔阿德麦。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0: 下载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3: 国际方面，沙特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专家认为地区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
12: 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专家认为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是否愿被拖入正面战场。
13: 乌克兰总统称首都基辅遇袭前未获得伙伴方预警，美国总统表示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专家认为乌军防御作战严重依赖美国情报。
12: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启动首次庭审，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出庭受审。
13: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次轮，中国金花郭涵玉对阵美国球员沃雷涅茨，力争晋级。
12: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3: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

0: 厉锋表示，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14号凌晨以来，已有近100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一些已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媒体14号说，日本政府已就此向俄方提出交涉。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瑙曼·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甘国霍尔木兹甘省西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依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

0: 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来听详细报道。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的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的消息称，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消息还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在威胁将继续打击沙特能源设施和民用机场后，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标志着同沙特的冲突升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两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沙特从昨天开始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0: 也门胡塞武装将沙特阿美公司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兵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在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的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的。
2: 那么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地区局势推向何方？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3: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七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10月5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两三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那个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

0: 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1: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
2: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4: 那么，美以对当前局势各有什么打算？伊朗的表态又传递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的分析。以色列呢，他的远程突防情报渗透等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是他的致命的弱点呢是缺乏战略的纵深。那么无论是说是远程重型弹药的持续投送啊，还是说是防空拦截弹药的消耗，其实以色列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想设法把美军拉下场去兜底，那么他希望呢，通过自身的这种试探性的打击或者是情报协作，把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更深度的去拉入到正面战场当中。但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大选迫在眉睫了。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又想借一场安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同时去延缓国内关于比如说对他的这个加沙战争的责任追究啊、司法改革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总清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话，其实美国的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俄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基辅4号热电厂被击中，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他说，乌方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 据法国方面消息，乌克兰官员13号将

0: 备货预警，归因于俄军使用难以探测的导弹或可能存在的技术问题。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对于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对美俄柴油交易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的，不是只投放给美国，而全球市场一直在饱受高油价之苦。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方官员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被背叛。据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那么，美国的情报共享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呢，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呢，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啊，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3: 另据报道，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纪念200多年前一场击败美军的战役。美国媒体解读，卡尼的这一贴文似有意借古讽今，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紧张、贸易战持续之际，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

0: 已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匈牙利常驻欧盟代表团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理事会当天决定结束针对匈牙利的条件机制程序，批准向匈牙利解冻此前被冻结的42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0: 当地时间13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约 1.08 亿桶，增量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可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 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9: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0: 经常你好。
0: 今天啊，来往于南北的朋友们都说啊，冷暖差异可是太大了。那么未来全国气温走势如何呢？还有冷空气影响我们吗？
20: 还有。确实哈，今天白天像云南到华南依旧晴热，云南的元阳出现了高温，广西南宁呢气温是超过了34度，都是接近高温啊，34度是接近高温线的这种水平，都是炎热程度同期少见的。北方呢有冷空气，有阴雨雪，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等地降温明显，像哈尔滨午后14时气温只有7.5度，这是哈尔滨今年立秋之后首次全天气温不足10度，一南一北气温的差距确实是很大的。那明天的话还有新冷空气来影响北方，再加上秋雨范围扩大，西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天气骤然会变得湿冷，而华北别看今后3天气温多波动，整体还是偏高的，等到周五周六也会有降水增多，还有冷空气影响，所以气温也将会转为偏低为主，像太原、北京都会由最高气温接近25度降到只有17度的样子，下周二还会降到15度左右。那不仅是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也会陆续下行，在下周一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会南压到黄淮，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中部，那届时北方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而南方呢冷空气难以触及，副热带高压还会掌控，所以气温还是会持续偏高，到本周六30度的范围向北是可以到达河南南部、江苏中部，那像湖北、江西局地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短暂返场，这都是同期少见的热度。到周日随着长江沿江降雨增多，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将可能会退居到长江以南，但广东局地仍然可能会有高温现身景象。
0: 刚刚您也说到啊，气温下降也会有降水的影响。来给我们说说降水的最新趋势。
20: 好的。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长江流域沿江的朋友们一定要警惕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持续在今天发布着暴雨的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像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我们特别要提醒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会遭遇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南方沿长江沿线的这一轮降雨，在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降水强度有可能会是同期罕见的，而且呢降雨的时候还容易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呢长江以北降水还有增多增强的可能，预计周五到周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周六雨势相对最强，那周五周六像陕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先后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也会是同期罕见的强度，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警小。
0: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国际方面，沙特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专家认为地区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
1: 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专家认为局势走向

0: 乌克兰总统称，首都基辅遇袭前未获得伙伴方预警。美国总统表示，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专家认为，乌军防御作战严重依赖美国情报。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启动首次庭审， 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出庭受审。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次轮， 中国青花郭涵玉对阵美国球员沃雷涅茨力争晋级。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 当地时间14号 就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 启动首次庭审。 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此案相关审理安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 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 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 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 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0: 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三条管线遭到破坏。事件发生后， 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1: 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 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 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 有2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 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今年8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
0: 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 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 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
1: 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一直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的联系。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如果乌克兰的这个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中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场呢，是不断的要求政府啊，紧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因北溪管线爆炸案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关联到这个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这个可离啊，这个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责任。
0: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13号宣布，新一批轮换部署的美军士兵已经抵达立陶宛，这标志着美国重新恢复了在立陶宛的驻军轮换。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自2014年以来，美军一直在立陶宛进行轮换部署，重型装甲营的轮换则始于2019年。今年6月初，1000多名美军及军事装备在完成驻扎任务后从立陶宛撤离。由于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因此推迟了接替部队的抵达时间。9月，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表示，预计两个美国营会在10月底前抵达，使美军在立陶宛的驻军规模恢复到1000人以上，与此前部署大致相当。在新一轮美军接替部队抵达立陶宛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初表示，华盛顿方面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永久性美军基地。随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对这一可能性表示欢迎。立陶宛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立陶宛准备接纳永久驻扎的美军，并承担建设基地的费用。10月6号，立陶宛议会还就一项旨在废除宪法第137条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立陶宛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第二轮表决预计在2027年1月举行。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6号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5: 再来关注刚果基因卫生部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来听详细报道。
4: 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 48.3%。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该试验将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有效性。声明说，这项名为希望的237临床试验由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和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牵头，重点针对确诊病例的高风险接触者开展疫苗效果评估。已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 Arvebo 疫苗预计将成为首个进入试验的候选疫苗。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0: 欧盟13号批准了美国知名消费品公司金百利以487亿美元，约合3259亿元人民币，收购大型跨国健康企业科富公司的交易。此前，金百利公司同意剥离其在欧洲地区的女性卫生品牌，以保持这些产品价格的可负担性。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表示，金百利公司的收购行为如果按照最初申报的方案进行，欧洲多国的主流卫生巾品牌将同属金百利公司旗下，从而削弱市场竞争。这种情况将在捷克、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体现得尤其明显。为解决欧盟方面的担忧，金百利公司提出出售其在欧洲经济区的所有卫生巾及其他女性卫生品牌产品。欧洲经济区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涉及品牌包括高洁斯及其三个子品牌。欧盟方面同时表示，已批准土耳其迪莱克公司收购这些品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特蕾莎·里贝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金百利公司剥离其在欧洲经济区的高洁斯等女性卫生品牌的承诺，将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保障女性选择权，并让产品价格保持在女性可负担的水平。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金百利公司专注于生产各类纸制品和卫生用品，旗下品牌包括好奇、舒洁和高洁斯。科富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消费者健康产品的跨国企业，前身为强生公司消费者健康部门，于2023年5月独立上市。科富公司旗下拥有邦迪、李施德林、泰诺、美林等多个全球知名品牌。
5: 据法新社报道，克罗地亚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公司维尔内的首席执行官10月13号透露，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欧洲首个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如今正在首都萨格勒布测试载客行程。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6: 自今年四月起，由优步投资、依托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的维尔内公司，已经在萨格勒布推出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尔科·佩伊科维奇13号表示，这是欧洲首次实现全程无人驾驶出租车载客测试。他预计这项服务明年可以正式商业化落地，并在未来推广到欧洲其他城市。佩伊科维奇介绍说，公司从八月起就在一条22公里的线路上进行测试。此前，在车辆行驶途中，驾驶位上一直配有安全驾驶员。目前，维尔内公司拥有大约30辆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范围覆盖市中心、机场周边以及部分选定近郊区域。据该公司数据，目前萨格勒布约有1500名用户预约该公司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等候名单上还有10000多人。为吸引用户收集反馈，公司将乘车价格固定在1.99欧元。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美国和中国早已投入运营。上个月，英国伦敦成为继萨格勒布之后，欧洲第二个上线车内保留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出租服务的城市。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多家车企也在争相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0: 一副看起来与普通眼镜差别不大的设备，正在被重新定义使用边界。欧盟数据监管机构13号表示，智能眼镜在使用录制视频功能的时候，应当给出明确的警告。过去几个月里，多起女性遭偷拍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4: 欧盟数据监管机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其面向用户和制造商发布的非约束性指南中警告称，智能眼镜引发了严重的隐私担忧，该机构正试图提高人们对相关风险的认识。智能眼镜拥有拍摄照片或视频、听音乐、打电话、翻译文字和与人工智能助手互动等功能。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阿努塔卢斯表示，这种看起来与普通眼镜差别不大的设备，却内置有摄像头和麦克风，并可连接互联网，因此引发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的严重担忧。他认为，智能眼镜应该让其进行录制视频的行为变得显而易见，比如通过明亮的 LED 灯、音频信号或语音激活提示，以及隐私友好的智能手机通知等其他独特设计来实现。塔罗斯强调，这些警告必须是可靠且难以被忽视的，并要做到实时提示。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指出，智能眼镜当下已经引发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和个人权利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和医院等敏感场所以及海滩等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更大。欧盟拥有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表示， 如果人们使用智能眼镜在公开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照片或视频，或在官方、职业活动中使用，就必须遵守这些。

0: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日前警告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蠕虫病毒可能很快在智能设备间传播。相关研究表明， 由于人工智能可能会极大增强智能设备自我传播恶意软件的能力，所以人工智能让电脑变得更容易中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副教授帕佩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来听详细报道。
1: 蠕虫病毒是指无需计算机使用者干预即可运行的独立程序， 它通过不停获取网络中存在漏洞的计算机上的部分或全部控制权来进行传播。帕佩诺指出，当前很多物联网设备的安全防护非常薄弱，极易被恶意程序入侵。过去，蠕虫病毒通常会利用一组固定的漏洞进行传播，因此只要修复这些漏洞，就能阻止其继续扩散。但在AI助力下，攻击者可以为不同设备量身定制 具有特定攻击策略的蠕虫病毒，所利用的漏洞自然也各不相同。 这就意味着要阻断AI驱动蠕虫病毒的传播， 就必须预想设备可能存在的所有漏洞，难度大幅增加。帕佩诺还强调，在上述漏洞中，有些可能并非软件缺陷，而只是配置错误，比如多个服务使用同一个密码 或数据库配置不当， 而AI驱动的恶意程序会加快这些漏洞被利用的速度，并扩大攻击规模。 在降低风险方面，帕佩诺提出三项短期建议。第一， 改变开发和测试方式，确保AI模型最初与互联网断开， 并在充分理解其行为的前提下再将其接入关键基础设施。第二， 建立国际机构统一AI模型的训练方式和管控方式， 从而训练出更安全的模型。第三， 强制报告安全事件。目前外界只能根据AI开发者愿意公布的信息来了解情况，
2: 但学术界往往需要更多事件信息才能更快地制定应对措施。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次轮，中国青花郭涵玉对阵美国球员沃雷涅茨，力争晋级。
3: 今天晚上中国球员诗涵将迎战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好的，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的这场女单的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呢，是郭涵玉去面对这个沃雷涅茨。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因为两个球员他们都是在双打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郭涵玉今年也是这个拿到了温网的女双冠军和法国的名将这个梅拉德诺维奇搭档嘛，所以说他们这个比赛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底线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这样一种韧性。那包括他们在尤其是郭涵玉在网前他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技术的这样的一种应用也是非常的稳健的，但是他们两个 那么同时又是。 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给了对手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因此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双方是在决胜盘当中呢，还在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争夺的一个过程。那么公韩玉虽然是率先破发，但是呢，很快又被对手反破，所以说呢，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在这场比赛的决胜盘里面啊，继续去见证一场破发大战的。那么这个破发大战实际上在女单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挺常见的。那么球员在一些关键的一种时刻，他波动比较大 的话呢，他的发球局就不会那么的稳定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他考验的也是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应对这一种波动比较大的情况的经验和一种能力啊。那当然，我觉得对郭涵玉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之前已经获得了这个面对科比亚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也是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的击败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他也是从那场胜利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这样一种动力和自信。 那沃雷涅茨总体来讲并不是一个进攻方面有硬实力的这样一个球员，因此呢，你需要更敏锐、更耐心，同时也更坚定的话呢，你要在决胜盘里面去击败这个沃雷涅茨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且双方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呢，郭涵玉在一些往前球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方面呢，还是比对手要更加出色的啊。

0: 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充分的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来这个获得这个比赛当中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晚些时候我们还要看到郭涵的比赛，不好意思，诗涵的比赛。那么诗涵他从资格赛突围呢，首轮就逆转了13号种子伊埃拉，也是他这个职业生涯首胜，世界前20。那么他即将面对的费尔南德斯又是一位非常难打的选手，因为他是前美网亚军。 虽然说近年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毕竟是进过大场面的，整体的比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那对于诗涵来说的话呢，连续去面对这些把排名比较高的或者曾经是获得过非常好的大满贯成绩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从他自身来讲的话是吸取经验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上海大师赛这边呢，已经结束的这两场比赛里面的这个年轻的这个霍达尔，也是这个赛会的12号种子，已经是击败了这个范德尚舒普，是晋级到了这个八强当中去。
1: 那么这个鲁德和这个阿利亚西姆的这场比赛呢，因为阿利亚西姆退赛，那么鲁德也已经是顺利的晋级了，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严远。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主播金晓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进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 时隔35年， 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 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 3%， 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 15亿至22.5亿泰铢， 约 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 的经济收入。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Ich
8: denke, dass die nächsten Jahre sehr, sehr spannend werden。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a photo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No other country，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6: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今日中国，
12: 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同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消息称，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以空军争取多年的一个编队共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后起火沉没。当地时间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这是德国司法部门围绕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展开刑事追责的重要进展。随着案件进入庭审阶段，爆炸事件的具体实施过程、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是否存在幕后指使等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了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带
11: 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3: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1: 你可以穿越历史。
1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1: 畅想未来。
18: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0: 欢迎星辰来到非常道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
1: 好，我们首先来看中国月季赴美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一起了解这些美丽花朵是如何培育出来的。
0: 同时我们来关注中国超有趣上新了，来给外国朋友来说一说中国有趣的事跟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下东北虎。大家说这又不是事儿，又不是人，是吧？但是这是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是不是？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广袤林海当中，生活着大名鼎鼎的大猫，那就是东北虎。近期呢，还发现了天生短尾的东北虎，或是完达山一号的伴侣。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有着怎样的智慧呢？
1: 那此外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的话，今天我们会关注法国的超市。那近日法国超市被黑，冰箱和冰柜的温度被上调到了50摄氏度，智能家电的安全如何来保障？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您家有没有一些智能家电哈？那未来到底应该如何来发展呢？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人际交流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您喜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呢？美国媒体关注说 Z 时代的凝视，美国25岁左右人群说话总量下降28%，那这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也欢迎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在科技时代下，您跟陌生人说话的频率是不是变少了呢？你更喜欢与屏幕对话，还是与现实当中的人发生连接呢？当然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人气电台当中的环球资讯广播。虽然您是对着屏幕，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真实的人际之间的一个对话哈，期待着大家留言。那么首先呢，我们马上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最近呢，一批中国自愈的月季品种承载着外交使命，漂洋过海赴美国扎根。这些满载中国人民美好情谊的月季来自哪儿？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
0: 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次赴美的月季共20余个品种，涵盖红、粉、蓝、紫、富色、黄、黄绿、白七大色系。它们适宜华盛顿的气候，且抗逆性强，长势旺盛，花大色艳。大部分呢是北京自愈月季的品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赴美月季。
3: 这些优秀的月季品种凝聚着相关科研院所、企业和一代代园林绿化人的心血，展现了中国月季育种研发创新的水平和实力。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高级工程师李美霞介绍，此次赴美的月季各具特色，其中卓华、沉圆、颜色纯正、花朵饱满、性状优秀、新时代连续开花性好、花瓣超过100瓣、首善之花、魅力纳波湾、花型硕大、植株强健，是大花月季中的佼佼者。绿野则是罕见的绿色月季，初开时为淡黄色或黄中泛绿，中后期转为绿色。北京月季的惊艳亮相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数十年深耕的厚积薄发。月季是北京的双石花之一，近年来北京整合在京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资源，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成立花卉育种团队，建成国家级月季种质资源谱、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市园林绿化局牵头，全市7个科研单位和高校院所组成了9支月季育种团队，持续科技攻关，累计培育出国家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

0: 品种200余个。今年春天，北京三环路亮丽的月季花带火出圈，装点它的月季约定此次也在赴美之列。
1: 说到月季的故事呢，从来不只是花的故事，它流转和繁盛也是刻印在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友好交流交融的脉络里。月季原产于是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大概在18世纪，中国古老月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欧洲，此后与欧洲蔷薇反复的杂交，诞生了花色鲜艳、花开不断、芬芳馥郁的现代月季，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2: 现在大家伙所看到的花店当中的玫瑰，其实它就是月季哈。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外交场合以花卉植物为礼并非偶然，花卉本身具有美好、祥和、和平的象征意义，能够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传递友善的信号，背后啊是蕴含着外交智慧。那月季呢，并非一季即逝啊，它特别在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四季常开，月月绽放，所以说这种生命力恰恰象征着一种历久弥新、坚韧长久的相处之道。
1: 那么刚才专家也是说，类似的植物外交在中美的交往史上是并不陌生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美方就赠送的红杉树苗如今是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在福州古岭中美青年供职的树木也是在持续的生长。从乒乓外交到熊猫外交，再到今天的月季外交，友好使者不断变化，承载的情感却是有相通之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人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外国朋友来介绍一下中国，超有趣了啊！从南到北，从山川美景到人文风情，来自世界各地的探索者用脚步来丈量中国，用镜头记录精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是推出了微纪录短片《中国超有趣》第二季节目，应该说是新鲜来袭啊！我们一起来感受有趣又可爱的中国。
1: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聚焦王者归来东北虎。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广袤林海当中，生活着大名鼎鼎的大猫，也就是东北虎。它的体型是非常的惊人啊，但是它的跳跃起来非常轻盈，悄无声息的可以去接近猎物，可以说是力量与敏捷集于一身，当之无愧的丛林野兽之王。我们一起来听。
3: An adorable face, a deadly predator.Presenting the Siberian tiger.
4: 憨态可掬，却是致命猎手。
3: The world's largest cat certainly has the attitude to match such an accolade.
4: 今天登场的是东北虎，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俄间王字显尊崇。
3: Also known as the Amur tiger, wild individuals can grow to over 3 meters in length.
4: 作为地表最强猫科动物，野生东北虎体长可达3米。别看东北虎体型庞大，但跳跃能力惊人。
3: Surprisingly, despite their size, these tigers are incredibly agile. They can easily clear obstacles over 3 meters high.
4: 原地起跳，能轻松越过3米高的障碍物，助跑后一跃可超过10米远。它们的脚垫又厚又软，就像自带消音垫，行走时几乎听不到声音，能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2: 确实啊，就是他们有厚厚的脚垫，所以呢可以悄无声息的来接近猎物。那么在1.41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是超过90%啊。在这里呢，寻虎不问山，要问数据，数虎不靠人，要靠科技。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想数一下虎到底有多少只，如果人真的去数的话，那真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在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时监控着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动物痕迹。
1: 确实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这个科技的加持，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另外在这里呢，更多的虎豹归来其实不仅仅是镜头里多了几只小虎豹啊，是这片山林重新恢复了心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总台记者蒋树林的介绍。
5: 这儿呢是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时监控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1.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动物的痕迹。

0: 技任劳作。红外相机全天候跟手 ，AI 初筛科研复核，每只虎豹都有专属的花皮身份证。
1: 东北虎皮肤上面的这毛发的纹理和我们指纹一样，它是每只老虎都不一样的，
0: 独一无二的吗？
1: 独一无二的，对。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不同的老虎的个体能够区分开来。
0: 15、17，我国将系统修复野生东北虎豹生态廊道，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抢救保护。更多虎豹归来，不只是镜头里多了几只小虎豹，是这片山林重新恢复新潮。遥感看得到边界，红外听得到脚步，法治守得住底线，人竞争更少，林子更近，万物更自由。这就是零距离里的美丽中国。
2: 那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每一片森林都养得起老虎。这是怎么说的啊？这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志刚，他就说，生态学当中啊有十分之一的定律，简单来说就是在食物链的能量转换当中，20000公斤的绿色植物才能转化为2000公斤的食草动物，进而养活一只200公斤的东北虎。那么虎豹频频现身，正是当地生态家底厚实的最好印证。
3: 那么同时呢，也要改变大家一个观念啊，其实留住虎豹受益的也不只是虎豹。东北虎豹是典型的散户种，怎么说啊？就是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朱世兵，他说，他介绍呢，保护东北虎豹必须是同时保护好其猎物种群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整个森林生态系统，这就像是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伞下的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都是得到庇护的。同时呢，虎豹以顶级捕食者的身份调控有蹄类种群，抑制次级捕食者，维持并提升着区域生物多样性。那么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系统越稳定，生态的安全屏障就会越牢固。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法国。这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伙都在讨论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晚是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一些冷藏设备在一夜之间是升温至50摄氏度，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初步估计损失啊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那么法国总理勒克尔尼的助手就表示说，总理已经指示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展开调查，并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协调，因为其他国家也可能受到了影响呢。
3: 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啊，此次网络攻击的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由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生产的制冷控制系统，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的系统。那么事发当晚呢，黑客是通过远程来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且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的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要的低温存放的环境，所以是造成了大量的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那我们现在也是综合整理了一下这两天最新的消息，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4: 受攻击的超市12日陆续公布受损情况，家乐福表示，其旗下有80家超市遭到攻击。在法国经营约490家连锁超市的莫诺普里公司称，其5%的门店受到影响。安特马尔谢超市所属穆斯凯泰尔集团表示，其约150家门店的冰柜在一夜之间被加热至50摄氏度，持续了6个小时。该集团发言人表示，所有受影响的食品均已被丢弃，以保障消费者安全。据路透社报道，超市的冷藏区通常由控制面板控制，这些面板管理着整个商店的冰柜，并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软件允许零售商远程管理其冷藏设备。今年8月9日，美国克拉罗蒂网络安全公司发表了一项研究，详细说明了丹福斯系统中的漏洞。根据该报告，丹福斯发布的软件更新解决了可能允许攻击者绕过身份验证，控制并在受感染设备上执行代码的问题。丹福斯公司12日在给法新社的一份声明中称，已知晓法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影响了数量有限的制冷系统，受影响的设备运行的是过时的固件。声明称，其长期以来一直建议企业保持其支持的系统处于最新状态。

0: 可靠的制冷系统对客户的运营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支持客户，帮助他们维护安全可靠的系统。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日确认，这起大规模攻击影响了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冰柜，导致食品损失和火灾。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已将案件交由反网络犯罪办公室侦办，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负责，攻击者的身份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攻击有明显的蓄意破坏意图，而非单纯的数据窃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的助手12日透露，法国正在与欧洲其他国家协调，因为其他国家也可能受到影响。欧洲网络安全公司 Sequoia 的网络威胁情报分析师费利克斯·埃梅表示，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德国和比利时也受到了此次黑客攻击的影响。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12日谴责了此次攻击，并表示食品安全需要在各个层面得到更多关注，将食品供应作为攻击目标已经成为现实。加拿大网络安全分析师拉尚斯昨天表示，此次攻击规模罕见，给全球敲响警钟。
1: 这件事情啊，受到全球的关注，是因为大家伙的家用电器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化的时代哈，所以大家伙就觉得说，快速的科技生活到底安全应该如何保障呢？那今天看到网友们的热评啊，就是说这个黑客太坏了。就是我们通过视频的画面也能够看到，这浪费了很多粮食。你想，你加热到50摄氏度，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保存了。不管是果酱、鹅肝，还是说酸奶，通通都倒掉啊！这么多食物实在是太浪费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采访了网络安全专家啊。那他就表示呢，这些是智能控制器的漏洞，远程管理而接入到了互联网，但其固件已经过时，不再接收安全更新，那属于遗留的系统，这属于一直以来可能就会存在。在于家电安全领域的一个问题，属于联网硬件的一个漏洞。那刚才根据短片呢，我们也大概梳理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这家公司啊，它本身就有相关的一个漏洞，它已经进行了一个升级。但大家知道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做的，作为这个商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会跟着这个企业一起来进行更新，
2: 是
1: 往往会拖很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黑客就利用了这个时间的漏洞来控制了这些冷柜。
2: 同时呢，法国这个事件是商超集中式制冷控制器被直接暴露在公网哈，那么黑客是利用漏洞远程的下发指令，强制的来启动这个持续的橱窗，把温度锁死在50摄氏度。同时他是告诉大家，也暴露了一个共性的痛点，很多的物联网设备的设计有可能是优先考虑这个远程的运维的便利，但是同时在这个安全校验权限控制方面，这一次就更加说明是非常的薄弱了，一旦联网就更加的容易被攻击。
1: 所以我们在说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呢？一个是相关的企业需要不断的加固自己的网络安全的维护，那对于使用者来说呢，也需要进行更新与升级。那面对越来越多的智能家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提高安全使用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要如何正确使用智能设备呢？一，从正规渠道购买知名品牌智能设备，及时升级，始终保持设备系统的最新状态。二，使用复杂密码并定期修改。三，对于不再使用的设备，根据官网给出的方式擦除个人信息。四，家用 WiFi 的配置要注意安全，最好单独设置一个 WiFi 作为智能设备连接终端。在配置智能路由器时，建议网络类型配置成安全加密级别高的 WPA2、WPA3 类型，创建独立的访客网络。某些智能设备还需要额外的安全配置，比如在使用智能门锁时增加双层认证、访问密码设置有效期、开启安防告警等。简单来说，要做到三知道：一、更新及时要做到；二、密码保护要记牢；三、独立 WiFi 配备好。
1: 也希望大家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我们一起来使用这个智能家居用品。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说，我们就跟科技完全断联，那你还是需要不断来进行更新，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了更便捷的一些生活。比方说我们智能家居过程当中，你还在外面要准备要回家，但空调已经帮你开好了，或者说你的饭已经开始帮你预热好了，其

0: 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些改变的、
1: 嗯、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德国啊，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是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的话呢，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是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是予以免税的。
0: 嗯，我们看一下，根据德国方面的消息，根据这个方案呢，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那么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那么税率将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是不在此次征税的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像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这其实这件事儿啊，主要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拥抱健康的这些饮品哈。当然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德国内部也会有一些分歧，一些人就认为说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我们稍事回来，待会儿再聊。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这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及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同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消息称，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以空军争取多年的一个编队共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到了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近成为了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14号在长春举行。长春大冬会火种于当地时间的8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日至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日至5月2日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3: 24小时不断刷新，
1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3: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3: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0: 我们的环球之旅仍在继续啊，接下来一站我们要去往非洲。
1: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日前呢，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宣布，已经与卢旺达签署了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卢旺达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啊，要举办非洲大奖赛。这是意味着，时隔30多年之后 ，F1 赛事将重新的回到非洲大陆，实现这项赛事在全球所有有人居住大洲的覆盖。国际汽联主席苏拉耶姆就表示，非洲值得拥有。有更多，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7: 根据协议，非洲大奖赛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自1993年在南非举办最后一次大奖赛以来 ，F1 赛事已离开非洲30多年。F1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诺·多梅尼卡利在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赛事带回非洲是 F1 长期以来的愿望。卢旺达的加入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
18: Today is not only a special moment for
19: 今天不仅是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的特殊时刻。也是非洲和卢旺达的特殊时刻。对于每一个梦想看到我们的运动重返这片非凡大陆的粉丝来说，这都是不会忘记的一天。
17: 多梅尼卡利指出，非洲拥有庞大的体育受众与市场潜力，重返非洲标志着 F1 真正构建起全球性的顶级锦标赛体系。
18: Formula One races in some of the most iconic destinations on Earth.
19: 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在全球一些最标志性的目的地举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程中始终缺少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创新、人才和机遇的大陆，一个以活力、韧性和无限潜力为特征的大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返这里的愿望，但我们总是说要以正确的方式重返，带着正确的远见和正确的合作伙伴。那个合作伙伴就是卢旺达。
17: 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也对此次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作为全球性赛车运动，国际汽联的发展离不开充满活力的非洲大陆。
18: We had a few people who were resisting it and trying not to come here.
20: 此前有一些人抱有抵触情绪，试图不来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告诉你们，非洲值得拥有更多，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如果缺少了像非洲这样伟大且广阔的大陆，国际汽联绝不可能发展壮大。
17: 作为本次合作的促成者与推动者，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卢旺达将以举办顶级赛车赛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内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旅游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多元化，为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8: This partnership is long overdue, but it is
21: 这项合作早就该实现了。但这是整个大陆的成功和里程碑，尤其是对非洲车迷而言。归根结底，我们希望非洲大奖赛能为在这片大陆上举办其他赛事铺平道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12号，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车展上，电动化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主题，以小鹏、长安、奇瑞等为代表的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体亮相，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化电动技术与本土化的布局。欧洲本土的车企则通过对经典车型进行电动化的复刻，以及推出高性价比的电动车型，以彰显其对电动化转型的坚定投入。那么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的方向加速发展，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22: 巴黎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参观人数最多的汽车展会之一，每2年举办一次。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超过60个汽车品牌参展，其中超过1/3是中国品牌。巴黎车展主办方负责人塞尔日·加绍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为市场带来了强劲活力，也为整个行业的电动化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2: I would say, it brings somewhat quite some competition.
21: 这给欧洲原始设备制造商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因为现在的市场状况并不是很好，而我们迎来了更多有创新力、颠覆性的参与者，所以竞争会很激烈。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良性竞争，它将有所帮助，帮助车企将新车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4年缩短至2年。
22: 在电动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不同市场在规则与环境上存在差异。欧盟近年来出台了反补贴、关税等限制措施，法国也调整了对进口电动车的补贴政策。然而，许多中国车企正通过加速欧洲本土化生产与供应链建设，更好地融入欧洲市场。权威汽车媒体 AutoCar 杂志副主编詹姆斯·阿特伍德分析认为，欧洲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电动化变革。
4: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的到来比许多欧洲制造商预期的要快得多。欧洲市场正成为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在诸如英国等一些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完全没有任何进入壁垒。眼下，不少欧洲国家陆续推出各类关税举措，但许多中国企业已加大对本地化生产的投资，并重新审视自身在欧洲的业务布局。因此，我认为欧洲企业试图强调其汽车是在这里设计、制造的，与一些能够以极具竞争力价格进入市场并引发轰动的中国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真正的分化。
22: 面对电动化转型中的成本与市场挑战，理想汽车海外业务负责人吴佐民表示，企业将通过合理的定价与本土化布局来寻求平衡。
5: 这取决于定价以及如何应对成本。如今，一方面，我们将努力通过合理的定价主张来体现我们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大，本土化以及如何规避关税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因此，这实际上是我们要做出的双重平衡，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会回到如何为客户提供真正价值这个根本问题上。
22: 在电动化浪潮中，欧洲车企也在积极行动，推出价格更具吸引力的入门级电动车，并巧妙借助复古怀旧设计，赋予电动车型新的文化内涵。雪铁龙推出了主打极致性价比的全新纯电概念车，达契亚发布了售价低于18,000欧元的第二代斯普林电动车，雷诺则将雷诺5号、雷诺4号等经典车系重新激活，以纯电形态回归市场。此外，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加快了欧洲消费者向混合动力及纯电动汽车转型的步伐。雪铁龙首席执行官泽维尔·沙尔东指出，能源价格的变化正加速欧洲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进程。
23: The customers are choosing between hybrid or pure electric vehicles.
24: 客户正在混合动力车或纯电动汽车之间做出选择，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电动化进程的加速。在伊朗局势变得紧张后，我们看到汽油价格上涨与对电动汽车兴趣增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我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全系电动汽车产品。
22: 本届巴黎车展将一直持续至10月18号。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与本土化生产的多重推动下，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的共同方向加速转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1: 这一次的巴黎国际车展，相信咱们的中国汽车的品牌是越来越深入欧洲消费者的内心哈。那么相信呢，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互动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良性。近日呢，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也是进行了持续的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的磋商。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就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是达成了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接着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7: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乘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6: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7: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1: 同时呢，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还表示啊，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之后，会为双方产业界带来积极影响，稳定了预期，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达成。
7: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6: 专家表示，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在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中方团队与欧方艰苦磋商，推动通过对话协商管控摩擦分歧，最终突破原有保障措施局限，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蝴蝶翅膀。蝴蝶翅膀上的图案一直被视为是大自然的奇观，然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揭示，这些色彩斑斓的条纹和斑点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蝴蝶在飞行当中制造视觉的错觉，对捕食者的追踪产生干扰，帮助其躲避天敌。那人类研究它居然与汽车视觉也会有密切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7: 一只金凤蝶栖息在蒲公英上，在阳光下晾晒着翅膀，它看似毫无防备，随时可能成为潜伏捕食者的猎物，或许是一只饥饿的鸟儿正虎视眈眈。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科学家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捕捉这些蝴蝶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研究团队利用每秒1000帧的高速相机记录下蝴蝶起飞时的细微动作。研究发现，蝴蝶翅膀上的斑纹与其独特的拍打方式巧妙结合，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错觉，让试图捕食它们的鸟类产生方向和速度上的判断偏差。
8: In order to fly, they peel apart at the front, they flap down, so they're bending one way.
9: 埃克塞特大学生态学家乔利恩·特罗西安科为了飞行，蝴蝶的翅膀先分开，再向下拍打。在向下拍打时，翅膀上的条纹清晰可见，看起来像是在缓慢向下移动，实际上蝴蝶是在快速向上飞。而当翅膀向上折叠时，这些条纹和斑点又会迅速变得几乎不可见，并快速向上移动，向下的运动反而比向上的运动更加显眼。从鸟类的视角来看，确实如此，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光学错觉。
17: 专家表示，正是这种翅膀向下拍打时图案清晰，向上折叠时图案隐匿的交替变化，造就了蝴蝶极具欺骗性的运动视觉效果，让捕食者难以准确判断其真实飞行方向。为了验证这一机制在更多蝴蝶物种中的普遍性，研究人员利用电脑技术构建了3维飞行模型，并将数百种蝴蝶的图像投影到模型上，模拟它们在鸟类视觉中的真实呈现。
8: Being able to use this kind of tool where we can create artificial animal patterns and then see if they evolve in parallel.
9: 埃克塞特大学生态学家乔治·汉考克，借助这套数字建模工具，我们可以生成虚拟的动物斑纹。 检验它们能否在这套运动混淆效应指标下演化出和真实生物趋同的花纹。实验结果显示，这些虚拟蝴蝶的样貌和现实蝴蝶高度相似，这有力地验证了我们的假设。我们还可以利用这套工具继续研究蝴蝶斑纹的其他作用。

0: 比如体温调节、求偶、择偶。现在我们几乎可以创造数字生物，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真实动物的行为与特征。
1: 专家表示，在动物界中，高速运动与身体条纹之间普遍存在相关性。例如，蜥蜴和蛇类在快速奔跑或移动时，往往也会演化出纵向条纹。这一最新发现不仅揭开了蝴蝶翅膀斑纹的奥秘，未来还可能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领域提供全新的思路。
2: Anything that tricks these motion detectors is going to trick.
0: 赫塞特大学生态学家乔治·汉考克，任何能够干扰生物运动感知系统的机制，同样会对计算机视觉产生影响。建立运动建模框架之后，我们就能搞清楚哪些斑纹可以真实反映物体运动状态。比如，要想让自动驾驶车辆更容易识别目标，或是想要制造难以被追踪、干扰识别效果的物体，这套研究方法都具备应用潜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观察文章啊。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是登题一个文章 Z 时代凝视以及口头表达的减少，与人们探讨在科技时代之下人们说话总量是下降了28%。这篇文章说呢，在美国网络有这样一个桥段，一个千禧一代啊，通常就是指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群，
5: 就是咱们这个年代
4: 对对对
5: 的人啊。
4: 我是千禧一代的第一年然后我试图点餐的时候，一名 Z 时代，也就是说1997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个人群，其中有一位啊小弟弟或小妹妹呢，他是当收银员，呆呆的就盯着我，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而是指向了提示牌。那么我这种千禧一代的顾客就再问一个问题，收银员呢就再指一次，顾客接着问，收银员就继续指，最后还翻了个白眼。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桥段啊，但是它折射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就是人们现在说话确实少了。
5: 确实这篇文章就在说呀，就是这虽然是在美国网络的一个段子，但是确实在美国现实社会当中不断在上演啊。心理学展望杂志七月刊是刊发了一项针对2000多人的研究，研究的主要作者呢是密苏里大学心理学与咨询学助理教授瓦莱里亚·普法伊费尔。那么研究就发现呢，说美国人及部分国家民众日均少说大约300个单词，相当于2到3分钟的讲话时间。那么从2005年到2019年，说话总量下降了28%，这一降幅在25岁以下人群当中是尤为显著的。那这项发现呢，就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啊，就是说智能手机、短信、远程办公和其他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需开口就能够完成更多事情的技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那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来归纳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说呢，其实在人的这个发展进程过程当中啊，人与人的面对面的讲话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的。
4: 是的，
5: 当我们跟陌生人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更多的神经元被调动，所以当我们在科技时代下可能减少了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认知往往有的时候就得不到锻炼。面对面时，即使对话需要维持，这种及时的对话是需要维持调动工作记忆力还有注意力，快速的要去理解对方，构思一下自己的回应，你会想这句话我说的合适不合适。而少了这类口头的交流，就缺少了这种天然的认知练习，长期是不利于相关能力的维持。那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生活场景啊，那就是我们用短信或者用微信去回复对方的这个交流，它是可以反复的修改，可以回看记录，可以慢慢的回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份认知的负荷你没有了，同时就是神经元之间的锻炼也是减少了很多。
4: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生活场景相信大家都会感同身受的，就是我在回复微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能回得比较有条理，哎，比较好，然后回复的比较周到。但是如果我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反应就没有那么及时。
5: 没错，
4: 其实这个背后也是啊，每个人的神经元的锻炼是少了，所以我们相关的能力是降低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削弱了社交的链接，更容易孤独疏离。这类轻松细碎的口头闲聊是建立人际连接的重要方式，口头的沟通比文字是更容易形成

0: 情感的亲近的，缺少了就算是这个线上的沟通更方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心理距离其实是会更远的。
1: 没错，所以呢就是研究者他自己也是专门说我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在登机的时候就跟旁边邻座的人去聊起来了，你需不需要一个毛毯，就从这一个话题就打开了，他发现邻座的人是第一次坐飞机，就找到了他们之间的这些切入口，大家互相聊了第一次坐飞机的一些感受，那么旅途开启到底应该如何来应对。所以呢实际上他也在建议大家伙儿，就是我们可以来进行这种微小的日常对话，它是练习社交表达的机会，长期缺少会慢慢降低主动开口交谈的意愿和信心语言，那么社交表达能力可能也会下滑。所以希望大家在科技非常发达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跟陌生人对话所带来的那份悸动啊。
0: 是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 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 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

0: 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

0: 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4: 今天，中国。

0: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 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4度，上海阴，21到25度，重庆阴，20到25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香港多云，25到30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的首次跌破冰点。明天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的创下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的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了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今天在德国汉堡启动首次庭审，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出庭受审。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关注美国人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最大债务压力。
1: 科技新知， OpenAI 称可攻克数学难题，引学界争议。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日本媒体称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日本北方四岛，中国展会吸引全球投资者，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正式开通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日本公投下提问。据报道，俄罗斯宣布中国黑龙江代表团昨天发问了日本北方四岛，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总台 CGTN 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于11月5日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4: 你提到的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使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下一个问题。
7: Question from Reuters。
0: 你好，路透社提问。有中国媒体报道称啊，连接中国与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通车。中国预计呢，这条陆路通道将带来多大程度的贸易增长？那么对旅游业增长有何影响？另外，有朝鲜媒体报道称该桥仅用于货运，那这是否属实呢？谢谢。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下一个问题。
8: Good afternoon, AFP. I have a.
0: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关于中国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控制，而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那么日本外相呢今天表示，第三国进入并在这些岛屿上开展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表示，日本昨天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明了立场。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日方的声明有何回应呢？谢谢。
8: So what's your response to this message by Japan? Thank you.
4: 刚刚我已经介绍了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的情况。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下一个问题。
8: FP again, the Taiwanese authorities say today.
0: 法新社再次提问。台湾当局今天表示，将向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管道项目投资高达44亿美元。那鉴于这笔投资金额巨大，那我想请问，外交部对这项交易有何评论？谢谢。
8: Any comment or any view on that deal? Thank you.
4: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空间站，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当地时间14号就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启动首次庭审，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此案相关审理安排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谢尔盖在2022年9月指挥一支破坏小组使用租赁的船只前往波罗的海，在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德国检方认为这些爆炸装置最终造成多条管道受损，被告方则一直否认现有调查已经提供能够直接证明其参与行动的确凿证据。而该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认被告及其同伴是否曾利用仙女座号游艇实施破坏行动。此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调查人员收集了包括通讯记录在内的多项线索，并试图据此还原行动过程以及参与人员之间的分工。不过，这些线索是否足以证明被告的具体责任，仍有待法庭审查。案件审理不仅将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也将检验检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此次庭审重点在于厘清被告受到指控的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但针对其他可能参与者的调查行动是否涉及更广泛的组织网络，以及事件背后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责任，仍有待后续大量的调查。此外，此次审判暂不会全面处理相关企业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问题。
0: 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新闻。2022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发生爆炸，三条管线遭到了破坏。事件发生之后呢，德国、丹麦和瑞典先后展开了调查，但案件涉及跨国调查、管道破坏的具体实施者以及幕后责任主体等多个问题。
1: 2024年，丹麦和瑞典先后宣布结束各自的刑事调查，德国方面则继续追查。2025年以来，德国调查人员取得新的进展，有两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被捕，案件逐步进入司法审理阶段。
0: 今年8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过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相关的调查呢，仍然在进行当中。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乌外交部一直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联系。
1: 根据德国检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这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的不利证据非常多。该案件审理进行到现阶段，乃至未来若真正定罪，会对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0: 如果是乌克兰的这个嫌疑人被定罪的话，那么一定会对俄欧关系、乌德关系和乌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双边层面上还是应该看到，德国朝野实际上在北溪管线爆炸案上的立场是分化的。在野的这个选择塔呢，是不断的要求政府啊进行追责调查，那么借机呢向政府这个施压。要求政府因北溪管线爆炸案收紧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如果继续下去啊，可能会关联到这个乌克兰军方或者是情报部门的这个高层，那么这会使得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啊可能会受损，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着或者道歉或者赔偿的这样一些外交和经济压力。但是呢，我们看泽连斯基目前的表态还是相对模糊啊。他认为呢，乌克兰政府不掌握信息啊，实际上就是试图与嫌疑人进行外交上的、司法上的切割，以不知情啊，不是国家行为来拒绝承担这个可能啊，这个因司法审判而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风险和这个赔偿责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显著下降。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1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10月12日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严重逾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13%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 CBS 援引财务规划师凯利·雷根的观点表示，债务状况恶化反映出通货膨胀对美国家庭财务的影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物价上涨，尤其是超过人们工资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生活成本上升的缺口。如果人们没有任何储蓄，或者无法在预算中找到储蓄来源，就会累积债务。报道还认为，更糟糕的是，工资增长滞后于通胀，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购买力下降。上周，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减少开支。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报道，美联储上周的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CNBC 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3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 12% 上升至近 20%， 而逾期2个月或更长时间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5% 增至超过 8%。美联社在报道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1: 欧盟13号批准了美国知名消费品公司金百利以487亿美元，也就是约合3259亿元人民币收购大型跨国健康企业科富公司的交易。此前，金百利公司同意剥离其在欧洲地区的女性卫生品牌，以保持这些产品价格的可负担性。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表示，金百利公司的收购行为如果按照最初申报的方案进行，欧洲多国的主流卫生巾品牌将同属金百利公司旗下，从而削弱市场竞争。这种情况将在捷克、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体现得尤其明显。为解决欧盟方面的担忧，金百利公司提出出售其在欧洲经济区的所有卫生巾及其他女性卫生品牌产品。欧洲经济区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涉及品牌包括高洁斯及其三个子品牌。欧盟方面同时表示，已批准土耳其迪莱克公司收购这些品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特蕾莎·里贝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金百利公司剥离其在欧洲经济区的高洁斯等女性卫生品牌的承诺，将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保障女性选择权，并让产品价格保持在女性可负担的水平。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金百利公司专注于生产各类纸制品和卫生用品，旗下品牌包括好奇、舒洁和高洁斯。科富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消费者健康产品的跨国企业，前身为强生公司消费者健康部门，于2023年5月独立上市。科富公司旗下拥有邦迪、李施德林、泰诺、美林等多个全球知名品牌。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新知。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了争议。那更多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促使数学家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冲击、重塑数学研究。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而 OpenAI 在发布700多篇手稿后，也因为出现错误而撤回了3篇。还有学者指出，不少 AI 生成的证明方式不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首席人工智能官马克。
12: 这些证明的方法在人类数学家看来很别扭，作为一个想要搞懂原理的人，我对此感到遗憾。
9: 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蒂莫西。
13: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拥有一款超强工具，能够攻克极其深奥的数学问题，效率远超人类，但这导致人们不再有足够的动力花费数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去读懂 AI 的推导逻辑。最后很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是，我们拥有强大工具，却没有人能够驾驭它。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一副看起来与普通眼镜差别不大的设备，正在被重新定义使用边界。欧盟数据监管机构13号表示，智能眼镜在使用录制视频功能时，应当给出明确的警告。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多起女性遭到偷拍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欧盟数据监管机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其面向用户和制造商发布的非约束性指南中警告称，智能眼镜引发了严重的隐私担忧。该机构正试图提高人们对相关风险的认识。智能眼镜拥有拍摄照片或视频、听音乐、打电话、翻译文字和与人工智能助手互动等功能。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阿努塔卢斯表示，这种看起来与普通眼镜差别不大的设备，却内置有摄像头和麦克风，并可连接互联网，因此引发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的严重担忧。他认为，智能眼镜应该让其进行录制视频的行为变得显而易见，比如通过明亮的 LED 灯、音频信号或语音激活提示，以及隐私友好的智能手机通知等其他独特设计来实现。塔罗斯强调，这些警告必须是可靠且难以被忽视的，并要做到实时提示。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指出，智能眼镜当下已经引发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和个人权利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和医院等敏感场所以及海滩等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更大。欧盟拥有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表示，如果人们使用智能眼镜在公开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照片或视频，或在官方、职业活动中使用，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 48.3%。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该试验将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及有效性。声明说，这项名为希望的237临床试验由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和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牵头，重点针对确诊病例的高风险接触者开展疫苗效果评估。已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 Arvibo 疫苗预计将成为首个进入试验的候选疫苗。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旅游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5: 张。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1: 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3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是否是地区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这类袭击对沙特能源安全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0月14号，据沙特能源部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阿美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 胡塞武装此前曾公开警告，将把沙特阿美相关设施和利雅得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现在果然从机场扩大到阿美总部。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9: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因为最近几天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沙特呢就警告也门胡塞武装，沙特要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打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说，如果沙特敢打萨那，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进一步要扩大战争。沙特是对也门的首都萨那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认为这一次沙特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的总部的袭击就是明显的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也门胡塞武装也要升级冲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两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九月初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还控制了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然后沙特给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那么沙特现在忍无可忍，沙特是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18: 胡塞将阿美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是否意味着管道、炼厂、出口终端等更关键环节都可能成为后续目标呢？这类袭击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9: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兵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在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在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一支 游击队民兵力量，就是你很难对他形成威慑，只要他有这个能力，他一定会对沙特进行最大的战略上的威慑。因为

0: 他的目的他就是要把沙特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机场的封锁，这是按最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实现了，所以如果沙特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也门胡塞武装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一定是会扩大打击范围的。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里，从七月初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基本上都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在扩大冲突，升级冲突。
1: 那么目前来看，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呢？再来听牛信春的分析。
0: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七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七月到10月5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之后，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7年，也没有解决了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2-3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他也要考虑说美国会不会直接介入，所以也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
1: 外界高度担忧沙特能源安全，那么为什么石油产量暂时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呢？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0: 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最近几天争夺在加剧，然后红海这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在加剧，确实有可能引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联动，让国际石油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最近10多天时间，伊朗和美国的争夺在加剧。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又出来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在美军的护航之下，每天海峡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上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最近又说，只要伊朗的石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不会让海峡有一滴石油出去。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对海峡袭击的频次明显增加了。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说最近几天伊朗平均一天就袭击了7艘油轮，并且伊朗对油轮的命中率说高达57%。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红海这边的形势又进一步升级。一旦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都被封锁了，那么石油价格一定会大涨的。
2: 此前因黑金丑闻受党内处分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又曝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高市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先后有2位大臣爆出丑闻，高市将面临怎样的政治压力？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根本缺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10月13号在记者

0: 言自己对相关规定了解不足。那么如何看待官方红的这个辩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 官方红的辩解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也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在处理丑闻时的标准免责话术。第一，官方红已经七次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资深议员不可能不了解相关规定。早在2005年他就在兵库三区竞选第44届众议院议员，成功当选。一个在国会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资深政治家，对众议员议员会馆的管理规定不可能一无所知。更关键的是，举办政治资金派对，从日程安排、场地预约、收支报告编制等一系列流程都有专业秘书团队全程参与，其合规性不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以个人判断凌驾于明文规定之上，本质上就属于选择性手法。官方红在记者会上称，他个人认为政治资金派对不属于商业行为，因此不违反议员会馆的规定。这种以个人判断代替制度规范，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第三，相关数字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真相。2020年的派对收入为244万日元，支出仅为 4.6 万日元。2024年的收入为81万日元，支出为 8.2 万日元。若从收益率来看，两次都在将近 90% 以上。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利用国家公共设施谋取私利，因为政治资金派对就是变相的政治现金。第四，官方红的辩解术也是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先以认识不足降低主观恶意，再以深刻反省争取舆论宽容，最后以今后注意替代实质问责。官方红显然深谙其道，他之前曾因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如今却被再次取用，甚至当上了文部科学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解不足的说辞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
0: 那么此次丑闻会不会影响官方红文部科学大臣的职位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官方红短期内被免职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高市首相若开了这个口子，将触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阁不信任案。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高市若罢免文部大臣官方红，就必须同样处理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相似的逻辑，二人都是旧安倍派成员，都因黑金丑闻受过党内的处分，都在高市改组内阁时被启用，如今又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爆出新的丑闻。如果高市以官方红的问题为由将其解职，那么在野党必然追问同样涉及黑金、同样被爆新问题的梁和生为何留任。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高市内阁处于危险境地。第二，处置黑金议员也将导致高市在自民党内的威信下降，反高市阵营将借此壮大。我们知道，在当前的自民党内，高市不得不依赖作为唯一派阀的麻生派，但高市实际一直想培养自己的力量，启用官方红和梁和生入阁都是这个目的，既能表达高市对原安倍派的忠诚回报，同时也能巩固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明年的总裁选举当中继续连任。若罢免二人，将导致高市在党内的威信遭受巨大打击。更危险的是，反高市阵营也将由此而壮大。第三，此时罢免官方红也必将引发对首相的用人失察追责，从而影响消费税减税法案在国会的审议通过。而该法案恰恰是高市内阁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政策之一，若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第四，当前的国会属于临时国会，会期有限，高市无法承受罢免大臣所带来的政治真空和议程混乱。综上，高市显然不愿选择罢免官方红的选项。目前来看，高市选择的是模糊拖延、瞒天过海。 他能否度过此次临时工

0: 会的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1: 距离高市早苗9月17号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就先后有两位大臣爆出丑闻。10月初，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为应对黑金丑闻，日本自民党政治革新本部2024年1月正式出台有关政治资金方面的中期报告，决定禁止党内派系举办政治资金聚会。然而，当年6月，官方红所在支部又举办类似活动，是否说明自民党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整改？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缺陷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政治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陈疴，以自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在拖延改革，结果导致其自食其果。黑金政治已经成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关键原因。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以下三个层次的缺陷。第一，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存在着概念模糊，留有各种后门空间的问题。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在最关键的概念上刻意模糊，为规避预留了空间。比如企业购买筹款、派对、门票的资金在法律上不算捐款，而被定性为购买服务的对价，因此不受企业现金的上限的同等约束，也不要求逐笔公开购买者的名单。另外，企业现金与个人现金的界限也可以被转换。二是在监督设计上也存在着公开性不足、监督机构碎片化、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比如政治资金报告采用汇总式、次年延迟公开、小额合并记载等方式，公众根本无法逐笔追溯资金的去向。作为监督机构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强制调查权、强制讯问权和现场检查权。第三，在追责设计方面也存在着罚则偏轻、规则错位、威慑落空等问题。比如对于虚假记载、漏记的法定处罚与涉案金额以及政策回报并不成比例。在规则方面，往往是秘书代责成为惯例。一旦发生政治资金案件，通常只起诉会计负责秘书一人，国会议员本人往往以不知情而脱身。再就是补丁式立法，事后追惩而非事前封堵。从日本政治史上发生的利库洛特案、佐川急便案等等，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进行追捕立法，甚至无法对已被反复利用的结构性手法预先设防，腐败问题因此呈现周期性复发。总之，概念上留后门，监督上没有牙齿，追责上打不到人，三者互为因果，是日本政治资金制度长期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这也是金权政治痼疾反复复发的制度性根源。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相关情况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

0: 最低气温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江淮江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下周初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秋凉上线。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 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西方援乌阵营的立场分化将如何影响俄乌和平进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10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据俄罗斯方面10月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但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俄乌双方表态为何出现明显温差？如何看待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主要障碍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14: 从俄乌双方啊，针对近期啊这个俄乌以及美俄乌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

0: 明显的温差。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尽管现在乌美关系呢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啊，显然呢乌克兰方面表态呢更积极啊。这个积极的表态后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希望通过啊这种对谈判的积极表态，来进一步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阻止谈判或者说不追随美国的意愿去推进政治决定的压力呢转移到俄罗斯一方。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乌方的表态里面啊，针对美国方面提出了能源停火，其实乌方呢是以把能源停火转化为全面的长期停火作为一个反建议提出来。所以乌方的这个积极表态里面啊，实际上也是暗藏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那从俄方的表态来看呢，俄方相对谨慎，在对乌克兰的外交博弈中，俄罗斯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乌方表态啊，说乌美之间的协调在加强的情况下，引发了一些俄罗斯的余力啊。尽管俄方现在在能源停火问题上呢获得了一些筹码，但是面对一个政策善变的美国，以及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进行游说和影响的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俄罗斯呢还是这个保持了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接下来啊，不仅是能源停火，包括未来美欧谈判的这个进程，在俄方看来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在各方缺乏互信，并且前线战事持续的背景下，能源领域停火这种局部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还是可能沦为新的博弈筹码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围绕接下来的美俄乌谈判的进程以及未来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以及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呢，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换句话说现在能否实现能源停火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如期举行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美俄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显然现在形势呢对乌克兰呢是更加不利，所以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方案呢，在没有落地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方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现在对美国来说要拿到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取得成效呢，是要优先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以及美国未来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中仍然保持所谓的主导地位。那对俄方来说呢，如果借由和美国的协议在柴油制裁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很可能就会接下来动摇整个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乌方呢显然是要想尽办法要不断的去削弱能源停火可能会产生的实际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这样一个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乌方呢现在提出了反建议，那就是要把局部的能源停火要扩大为全面停火，而且要把短期的停火呢延长为长期的停火。实际上在美俄乌的三方博弈中将一个长期的全面停火作为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一直是乌方的一个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在能源问题实现停火解除制裁这三方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需求之间呢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将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方面表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向乌方提供一揽子新的地对空导弹援助。此次会晤正值泽连斯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此前一天，也就是9号，美方与俄方达成协议，放松对俄柴油出口的制裁。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协议，并呼吁盟友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解读英美之间这一明显立场差异？泽连斯基此时到访伦敦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这次会晤能否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在西方国家中啊，英国在支持乌克兰啊，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个方面啊，一贯呢是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啊，由于英美之间在这个基本立场上的分歧不大，所以看上去呢，当时英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是往往在军事援助或者说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比较犹豫的时候啊，英国呢反而哈、啊、想要去发挥一些推动的作用。在进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啊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保守党还是到工党政府，仍然坚持一个相对一贯的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暴露出来，而且日益明显。就在前不久啊，在英国首相勃拉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其实英国方面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要借着啊美国当时态度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进一步鼓励美国呢在军事支持方面进一步向乌克兰开放，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对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帮助。现在美国转而呢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显然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呢就被进一步放大。那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啊，是在当前面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下，想要寻求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支持。尽管英国呢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但是在北约内部啊，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啊所谓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所以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乌方呢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个访问的效果以及英乌之间的这种协调，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掉来自美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看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所谓共同立场，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英国方面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外，现在在帮助乌克兰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解决美国所谓对柴油价格上涨的这个关切，在这方面呢，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所以这次英乌之间的协调啊，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
1: 另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近期持续游说盟友，呼吁各国效仿英国，禁止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提供支持的海运服务。在美国已经松绑对俄柴油制裁的前提下，英国在盟友阵营中推动对俄能源制裁措施推进的可能性有多大？会面临哪些阻力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声援乌克兰之外啊，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也在试图啊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帮助乌克兰呢抵御住啊目前来自美国的压力。现在据说啊欧洲国家正在讨论，一方面呢要满足啊特朗普让柴油价格降下来的这个诉求，然后以此来换取美国方面呢来改变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同时呢欧洲国家呢也会不断的至少在姿态上啊去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这样一个想要抱团然后来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样一个努力呢，现在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说呢还是显得啊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呢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因为国际柴油价格上涨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呢是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我们知道在目前欧洲的所有的乘用车辆中啊，有40%呢是使用柴油。同时进入今年以来呢，欧洲柴油市场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4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果顾及他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的话，显然他们也是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呢能够稳定而且能够降价。但是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啊这个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啊这样一个僵化的历程。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啊，我想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其他欧洲国家做工作，想以他们的这种所谓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我想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一种结果。
1: 西方援乌阵营内部立场出现分化，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和未来谈判的进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美欧双方在有关能源停火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待乌克兰方

0: 方面的反应，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实际上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美欧之间利益分歧啊、战略矛盾的一个再一次集中体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呢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要和乌克兰危机保持距离，同时呢要借乌克兰危机呢实现更多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由于一些国家呀比较强硬的反俄的姿态，而且也由于俄乌冲突呢仍然有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影响能源价格然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他们的生存的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啊、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一次围绕着能源停火的问题产生的这个分歧呢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欧洲带来的另一次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显然如果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些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的话，会让未来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同时呢，我想整个西方阵营在对俄乌冲突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分裂啊，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给最终啊俄乌冲突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政治解决方向啊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以色列传出消息，但以色列官方否认，白宫拒绝评论。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的分析。
4: 这一传闻呢，既反映了以色列真实的安全关切，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此次呢，内塔尼亚胡想要推进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援引的核心理由仍然是伊朗在核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 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但是特朗普及其多数顾问呢，对重启联合打击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短期内恐怕无法给予以色列明确的回应。
2: 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且未向以色列做出实质承诺。那么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矛盾姿态？军事打击的讨论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再来听李亚楠的分析。
4: 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的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他宣称呢，美伊的谈判富有成效，也是为谈判进展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去塑造外交胜利的叙事。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逼迫伊朗在谈判中降低要价，以规避外交失败的巨额成本。那么美国呢，它完成了作战准备，但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呢决策主动。当前美国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讨论处在高度警戒，方案被妥，但是尚未最终决策的阶段。未来是否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的权衡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核活动是否会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解读伊朗的表态？再来听李亚楠的观点。
4: 伊朗的表态呢，具有三重明确的目的：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通过威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外，扩大到全球能源、航运、数字等领域呢，希望能够借此去阻止美伊再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第二呢，是要为当前正在进行的通过斡旋方推进的谈判呢去保留空间。伊朗把谈判等外交接触呢定义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手段，保持谈判大门不关闭，但是尝试通过军事上的强硬姿态去提高要价，主导节奏，诱导或是迫使美国率先做出承诺和让步。第三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伊朗的表态和美国的模糊态度呢，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但是这将增加战略误判，反而使局势面临着更高的失控风险。
2: 那么美伊谈判还有多大的现实推进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亚楠的分析。
4: 美伊的举动给外交斡旋带来了双向冲击，一方面它加剧了斡旋的紧迫性，压缩了谈判的时间窗口。在卡塔尔等斡旋方呢等待伊朗对美国建议做出回应的时候呢，美伊的军事准备动作给斡旋设定了倒计时，迫使所有的谈判参与方在达成协议和重返战争之间加速抉择，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降低了各方对谈判的信心，压缩了谈判的信任空间。虽然美伊都表示谈判的渠道仍在，外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双方的备战动作使得各方不得不去怀疑呢，即便达成协议，美伊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斡旋方既要去推动双方妥协，但是又无法排除某一方突然掀桌的风险。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上的约三分之一。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11: 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之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的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及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

0: 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0月14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称，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了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不断转移的战线、被封锁的道路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塔伊兹市以及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根据日本方面14号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降至第六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题谈。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
5: 大家好，我是王磊。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欧冠，马竞击败10人曼联，巴萨客胜加拉塔萨雷，而明天凌晨，林茨对阵利物浦，罗马对阵皇马，曼城将迎战大巴黎。
5: 上海大师赛，弗吉纳2-1击败胡尔卡奇晋级男单八强。今天晚间汤米保罗对阵贝尔赫斯的比赛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进入到了医疗暂停。那么这是贝尔赫斯目前正在场边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4: 吴王女单第二轮，郭涵玉2-1战胜了沃利内茨晋级吴王女单16强，施涵将迎战费尔南德斯。
5: 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
4: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刚刚已经和大家介绍了上海大师赛的一场男单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目前这是晚场的比赛，汤米保罗对阵贝尔赫斯，这场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医疗暂停，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关注。
5: 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更多的我们要聊到足球方面的话题。2026至20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第 二轮的比赛呢，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也是陆续展开，西甲球队是纷纷奏凯。马德里竞技队是在主场以2-1击败英超球队曼联，巴塞罗那队则是在客场4-1大胜土耳其球队加拉塔萨雷。
4: 来关注马竞呢，这一轮是坐镇大都会球场迎战曼联，开场不到一分钟，就是巴埃纳接队友的后场长传，带球奔袭进入到了曼联的禁区后面，送出了横传。那中路无人盯防的巴里奥斯起脚射门，帮助主队早早的取得领先。而一边再战呢，曼联在第74分钟受到了打击，约罗是吃到了红牌。5分钟过后呢，人数占优的马竞乘胜追击，戴维他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而左路跟进的卢克曼近距离补射破网，把比分定格在2-0。
5: 那么我们看除了马竞之外呢，西甲球队包括巴塞罗那也是赢球了。那么关于本轮的焦点赛事，还有明天凌晨即将进行的强强对话，我们一起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于超老师您好。
1: 哎，王磊，小小晚上好。
5: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吧，加拉塔萨雷1-4最终不敌巴萨的这一场比赛有怎样的亮点呢？
1: 对这场比赛呢，不管是从最后的比分还是从场面的过程，就是明显可以看到非主流联赛的球队和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球队之间的一个数字对比，就是土耳其联赛的球队基本上可能在这样的强度和节奏当中顶多扛30分钟啊，后边的比赛呢基本上就是巴萨的这个表演赛了。而且呢，就是中场你会看到歇这15分钟，对于加拉塔萨雷来说呢，就是根本缓不过来，啊，巴萨下半场开场仅仅5分钟就完成了4次射门，当然这场比赛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亚马尔，啊，亚马尔这场比赛呢是不光助攻梅开二度，而且呢，全场比赛第53分钟，亚马尔用一个半插花脚的动作。啊，晃开了这个防守队员助攻安东尼戈登的这个进球呢，这个视频现在是在网上被疯狂传播啊。亚马尔赛后，自己也说，就是，现在防守队员，追到底线的时候都喜欢放铲啊，他想在比赛当中呢完成一些漂亮的动作，啊，并且呢还收到了这个非常好的效果。那赛后呢也有这个土耳其的当地媒体或者说评论员说到啊，说这场比赛呢也创了土耳其最贵的这个比赛的记录啊，这场比赛呢最贵的球票呢据说已经是超过了1300美元啊，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不到9000块钱啊，而且呢加拉塔萨雷呢这场比赛的门票收入啊整个呢就能够达到一个500万美元，可以说花这么多钱啊，又看到了亚马尔的这种表演啊，我觉得可以说是完全的值了一回票价啊。那对于巴萨来讲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啊，开赛以来呢，各项赛事已经达到了一个10连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能够看到就是这支球队呢，现在说并不依赖于某个球星的发挥啊。你比如说这场比赛他缺少状态爆棚的拉菲尼亚啊，但是呢，他能够仰仗出色的整体性维持着开赛以来的这个全胜的势头。
4: 那您怎么看待巴萨的强势呢？
1: 那我觉得从赛季的开始阶段呢，应该说巴萨咱们首先不得不说一点啊，碰到的对手也确实没有说这个实力特别强劲的队伍。而且呢我们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赛季初巴萨的引援确实做得非常的到位啊，因为罗德里这笔转会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在这个西班牙国家队啊，今年夏天整个和众多的这个巴萨队友啊，参加了啊一整个夏天的这个世界杯啊，磨合得很快。而且呢，前场的这个两大补充的人选阿德耶米和戈登，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可以给巴萨的前场带来轮换的这个厚度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拉菲尼亚和亚马尔具有更多的这个休息时间。所以我觉得夏窗的这几笔重磅的这个转会对于球队在赛季起步阶段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尤其是在这个阵容的平稳程度上。所以说呢，对于巴萨来讲，我觉得在赛季开始之初取得这样的成绩呢，倒并不令大家感到意外啊。可能对于巴萨来讲，真正的这个考验应该是在本月底和皇马，他将有一场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这个可能是 巴萨在这个赛季可能真正算是碰到的第一场硬仗啊，所以看看巴萨在那个时候这个阵容的检验程度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
5: 嗯，

0: 那马竞呢在同一个比赛日也是赢球了2比0战胜了曼联，这场比赛如何来点评马竞的状态呢？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马竞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先抑后扬啊，因为在赛季开始之前，在这场比赛呢开打之前，这个队长科克 因为他的母亲刚刚去世啊，这场比赛赛前有一个1分钟的默哀仪式啊，但是呢在主裁判吹响的这个开场哨之后，那马竞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呢是完全占据了这个主动啊，这场比赛呢是带球入场是吧，开场不到1分钟这个巴里奥斯呢就帮助球队取得了进球。而且我觉得就是说面对英超的球队，大家会主观的认为说马竞碰到这样的对手一向是不占据优势的，因为马竞呢它是一支强调跑动强调身体对抗的这么一个打法，这和英超的很多球队的打法是比较相似的。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像去年欧冠这个当时淘汰赛马竞面对热刺啊那组主客场的这个系列赛，就是如果要不是热刺的门将金斯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连续三次 出现低级失误，其实马竞是很难或者说很难顺利的能够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啊。但是呢今天凌晨和曼联的比赛呢，马竞的这个球员的拼抢态度包括这个跑动的距离是要远远超出曼联很多的啊。现在呢对于这个曼联来讲呢，大家也在开玩笑讲，就是曼联现在你10-10赢不了，10-10也赢不了，今天10-10你还是赢不了。 就是这个赛季呢曼联我想简单说一句啊，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曼联今年这个管理层在引援上，那可能确实是对这个球队的急需要补充的这个中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可能这三名新援下来只有巴莱巴啊现在在伤愈复出的这两场球当中踢的是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是说 卡里克在上个赛季的这个核心阵容本来带的是不错，但是这个赛季硬生生的给塞进了一个拉什福德，这个其实是和5年前就是曼联的高层给索尔斯克亚强行塞进了一个 C 罗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曼联的球员本来就是你牌面的优势就不是特别的充裕，然后呢球员还不擅长跑动，然后这个拉什福德呢
1: 号称是什么卡灵顿的太子爷，就是基本上现在整个球队的作风是比较拉胯的，就是你看现在曼联这个赛季在场上的精气神和上个赛季是截然不同的啊。曼联上个赛季你看他多抱团，就是那球就跟就怎么说跟开这个嘉年华似的啊，抱在一起上蹿下跳，说白了跟没进过球似的啊。但是你来看看这个赛季，就是到点立马下班，场上多待一秒感觉都是犯罪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赛季可能曼联的这个整体的精神面貌啊，包括也确实是卡里克在临场的这个调动能力上，这些弊端确实在这种强强对话当中显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可能坊间也在有很多的媒体在传换帅的这样一个问题啊，看看曼联的后边的走势是吧，接下来是如何。
1: 是卡里克现在也是英超主教练下课的这个头号热门哈。另外一场比赛呢国际米兰3-4不敌布鲁日啊，我们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对，我觉得国际米兰这场比赛的爆冷主要还是在防守的这个问题上啊，主场能够丢四个球，这可能在国际米兰整个的历史队史当中都是比较罕见的。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国际米兰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中后卫的组合啊，巴斯托尼、阿坎吉和比塞克这三个人的搭档在这个赛季呢是不断的出现，而且呢状况频出，配合效果是不佳的。因为这三个人说白了其实身形都比较高大，你在面对对手机动性比较强的球员防起来太吃力啊。这个隐患呢其实国际米兰联赛首轮打蒙扎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啊，只不过当时国际米兰依靠强大的这个进攻火力掩盖住了防守端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我觉得齐沃的球队在备战这场比赛对于对手的了解程度是远远不足的啊。因为这个布鲁日这场比赛像右边锋这个福布斯这场比赛先是造点，然后呢送了两个助攻，然后这场比赛呢打进3粒进球的这个中锋特雷索尔迪，这场比赛我估计打下来全世界都认识了啊。这是个此前的欧

0: 送给了皇马一粒进球，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提过贝的不影响，格塞图马丁内斯的这个发挥，他在场外还是一直在去站在尽力维护这个主力门将的立场。不过国际米兰现在门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目前来看就是这个马丁内斯他和像汉达诺维奇一样，索莫相比这个稳定性和抗压能力还确实是差了不少。
1: 所以我觉得国际米兰这场比赛输球还是输在了防守端以及对于布鲁日这支球队准备上的一个不足。那么接下来呢，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比赛呢将会继续进行，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罗马对阵皇家马德里，这场比赛又会有哪些看点呢？
0: 我最大的看点应该来自于姆巴佩吧，我觉得因为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将迎来自己的欧冠百场里程碑， 而且呢他在这个此前的99场欧冠里边现在已经打进了71个进球，但是你要知道最近姆巴佩的状态并不是说特别的突出啊，联赛呢两场比赛已经180分钟的这个进球荒，这场比赛是急需要打破的，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离金球奖颁奖典礼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啊，像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哈里凯恩是进球没开二度，这个亚马尔是助攻没开二度。 虽然现在的这个球员的表现呢是不计入到这个今年金球奖的这个评选范畴当中的啊，但是这个印象分毫无疑问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前面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姆巴佩的两个竞争对手在昨天都有上佳表现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明天凌晨姆巴佩最起码应该要有一个传射进攻的表现才能够与上述两大球星平起平坐。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维尼修斯，我们都知道上一场比赛这个在联赛当中因为是被红牌罚下了啊，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应该这个西班牙足协会有一个追加停赛的处罚。维尼修斯在最近一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穆里尼奥和他的交流非常的多啊，更多的也是在这个提振鼓舞这个弟子的士气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西班牙媒体所
0: 预告的皇马的这个预测首发阵容当中啊，不出意外，姆巴佩跟维尼修斯还是会联决登场啊，所以也看看，因为明天凌晨的比赛又是一个客场，咱们之前也聊到过，皇马这个赛季呢是主场打得非常的顺啊，客场呢确实是打得可以说比较的艰难啊，看看明天凌晨穆里尼奥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啊，能够给出一个怎么样的成绩出来。
1: 那明天凌晨呢有场焦点大战哈，我们也来前瞻一下，曼城迎战巴黎圣日耳曼。
0: 对，巴黎呢应该说连续两年拿到这个欧冠冠军，而且呢连续两年夺冠，大家也都知道在巴黎几乎可以说是踩着英超球队的肩膀登顶的啊，他们目前这个欧冠面对 英超球队已经是连续九场保持不败，拿到了其中的七场胜利。那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呢，咱们之前聊过，就是巴黎现在为什么不怵英超球队，就是英超球队的跑动和对抗大巴黎是一样不缺啊，这个本身就是恩里克的战术体系所强调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法甲联赛的这个竞争力是稍显不足啊，大巴黎呢 因为在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基本上都是会轮换半数主力。你比如说像上周末3-1主场赢这个勒芒那场比赛当中，我看了一下，法比安·路易斯、克瓦拉茨·赫利亚，然后维蒂尼亚、杜埃、马基尼奥斯都没有首发登场啊，马基尼奥斯甚至是全场比赛都没有上。所以说呢，应该说在双线作战的过程当中，巴黎主力阵容的这个体能储备应该说是要比英超的球队突出不少。 那曼城就不一样了，曼城上周末呢是血拼了一场利物浦，利物浦那场比赛虽然是前场严重缺人啊，但是呢曼城也是在下半场才发力收下的那场比赛。而且呢我们说这两支球队的对决有两大看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两支球队的中场，因为我们都知道曼城这个赛季的夏窗是花了3亿英镑啊，主要打造了这个中场的豪阵。 尤其像现在埃利奥特·安德森和这个恩佐两个人在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直面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啊，这个中场的对阵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多纳鲁马啊，多纳鲁马呢是从巴黎转会到了这个曼城，这场比赛呢，他将迎来占旧主的机会啊，所以也看看有可能就是多纳鲁马的表现。

0: 会直接左右或者说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负啊。所以我觉得明天凌晨的这场双蓝之争啊，应该说是明天欧冠最大的一个看点所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的确啊，我们看到这个阿森纳在开赛以来呢，他确实是状态很好，而状态更好的球队啊，英超的当然是这个曼城。曼城的这个火力呢，不比其他球队要，我觉得他的进攻火力是仅次于我们说表现非常异常的布莱顿啊，而防守呢也是丢球很少，而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大家都知道他近年来已经有取代皇马成为新的这个欧冠之王的这个趋势哈。尤其是这次大家都在看他能不能完成这个欧冠的三连冠，其实在欧冠的联赛阶段第一轮表现非常好，当时是6-1大胜了布拉迪斯拉发，但是呢反而是在这个国内的赛场不
0: 是两连胜七六分，巴萨是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的位置，国米、那不勒斯、里尔还有加拉塔萨雷是遭遇到了两连败。说回到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赛事，上海大师赛的第四轮，保罗和贝尔赫斯的这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啊，依旧是在第二盘。那么保罗在先下一盘的情况之下，现在在第二盘呢也是延续了今晚强势的发挥，已经是取得了4-1的一个领先的优势。我们也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
2: 这保罗的正拍的落点还是两边分的要更多一些。
3: 刚刚也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关注到这场比赛叫了医疗暂停啊，可能球员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伤病的影响。
2: 保罗今年虽然只在休斯顿拿了这一站 ATP 250的冠军，但是他在汉堡和女王杯都是打进了决赛，这都是 ATP 500的赛事，他也很全面啊，这个红土啊、草地啊、包括硬地，都有很强的这种作战能力。
3: 而另外一边，吴网的女单第二轮这场比赛好像时间是有一定
2: 的
3: 推迟哈，施涵对费尔南德斯的比赛应该是再往后推迟到21:45
2: 和2025年的罗马，包括20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
0: 现在这一场比赛第二盘的第六局马上开始，这是保罗的发球局。
3: 对于保罗来说，这一盘的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啊。
0: 而且这一场比赛呢，其实我们从直播当中呢也是屡次看到贝尔赫斯也是对于今天晚间自己的发挥不甚满意啊，
3: 感觉他打得非常沮丧，而且有时候带着一种情绪在打。
2: 保罗刚才反拍切的这拍球切得很好，落在底角处。贝尔赫斯其实提拉起来之后是给了保罗一个正拍进攻的机会啊。
0: 就看看自己的发球局啊，这个保罗能不能保住，同时呢也是继续延续在第二盘的一个优势。那么关于更多的题话题，我们在下半时段来接着聊。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

0: 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欧冠的赛场啊，在今天凌晨呢，马竞是击败了10人的曼联，而巴萨是客胜加拉塔萨雷。明天凌晨，利物浦将客场挑战林茨，罗马和皇马将上演强强对话，而曼城和大巴黎之间的焦点战呢，也期待大家的预测。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10: 那么说回到今天晚间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正在直播的有上海大师赛第四轮的赛事，保罗对阵贝尔赫斯。那么就在第二盘呢，目前贝尔赫斯是强势追回了两局啊。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3-4落后于保罗。这场比赛呢，也是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关注一下。
12: 这个发球的球速都是超过了200了，到了209公里每小时一发的球速。过去的15分，他们保罗这边只拿到了3分。
11: 感觉这场比赛
12: 需要整理一下鞋带，
11: 两个球员都打得非常的艰难啊。
1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贝尔赫斯这一边呢，在整场比赛啊，尤其是进入到第二盘，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11: 就不希望过早的出局啊。
12: 好了，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压力的啊。现在他需要提升自己发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进攻，不能让贝尔赫斯主动的进入到底线。

快直接打飞了。刚才发的这个外脚，贝尔赫斯还是很好的将这个球回到了保罗的脚下了，足以见得现在这位比利时选手的接发手感是有多好。即便是保罗的一发这一段的其实进球率挺高的，但是贝尔赫斯接的真的是非常好。

0: 这反派多果断啊，确实保罗这边麻烦了，连续两个破发点，目前为止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底线的进攻能力还是贝尔赫斯要更强一些。保罗这边又没有通过发球拿很多的分数，这不就是很被动的局面吗？
1: Thank you, please.
0: 连续两个破发点，保罗这个球主动抢攻了，且加了一些旋转。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2: 我们说到贝尔赫斯呢，在上海大师赛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也就是在单打的第三轮，正是贝尔赫斯爆冷击败了二号种子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
0: 好惊险呀，这分球，保罗的高质量发球，对手回了一个往前的小球，保罗这边刷了一个对角线。其实贝尔赫斯这边是有破网机会，再来看一下，不太，他很难讲，因为贝尔赫斯这个球跑到之后机油点非常低，所以他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不会很多。保罗这边差点跑过，已经救了两个破发点了。
2: 那么今天的第四轮的争夺当中呢，挪威名将鲁德是在5-2领先的情况下对手阿利亚西姆中途因伤退赛，所以他就是收获到了退赛大礼，跻身了上海大师赛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的是西班牙小将霍达尔。另外一场比赛，霍达尔是总分2-1逆转了范德尚舒普，首进赛会八强。保罗目前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保罗也是有点保守啊，他这个正拍去给到贝尔赫斯的反拍，在拉打之间上有点犹豫。接得太好了，保罗的反应也很快，处理得很好。这个画面给到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这么快了，依然是能够回到保罗的脚下，所以说明的是这个接发球接得有多好。反拍的非受迫失误，贝尔赫斯有15个。球速到219了，没有砸进去。上来了，这个高压没有问题，打得很耐心，
2: 非常漂亮的。
0: 这样的话，保罗在这一局当中是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很有压力的一局。在来到这一局的时候，当时给到在过去的15分当中，保罗是只有3分的得分记忆，对手是打了一波小高潮，且局分追得很紧啊。而且贝尔赫斯是有追成4-4的机会，当时他是逼出了2个破发点。现在是整场比赛，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反派今天的非受过失误太多了，
1: 头球下网了，费宝不可能发球。
0: 这场球对贝尔赫斯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感觉很多时候是一种很挣扎的状态。你如果去总结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他表现的并不差，但是关键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太年轻了。
1: 而他今天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伤病的影响啊。
0: 保罗今天的制胜分没有特别多，但他还是在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贝尔赫斯。正拍的哇，正拍的非说不说，保罗今天有15个。
1: 好，我们一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上海大师赛，一边把目光来转向今天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女单第二轮的一场争夺当中呢，持外卡出战的最终选手郭涵玉以总分2-1淘汰了资格赛选手沃林内茨，连续2场3盘过关，职业生涯首次取得巡回赛的正赛2连胜，也首次跻身1000赛的16强。但是接下来呢，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2: 另一场对决奥斯塔彭科是挽救3个赛点，以总分2-1逆转去年的赛会亚军2号种子佩古拉。本赛季第3胜世界前10位的选手，也是锁定了一个16强的席位。
1: 另外一场波兰德比当中呢，7号种子斯瓦泰克他是中途连赢10局，最终是总比分2-0击败了同胞弗莱彻，取得了今年第40场胜利，也成功的收获了开门红。
2: 那么说到郭涵玉在下一轮比赛的对手，也就是斯维托利娜，在比赛当中虽然是错过2个赛点丢掉第2盘，但是还是以总分2-1淘汰了萨姆索诺娃，成功晋级到16强。
1: 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汤姆保罗已经是这一盘5-3领先贝尔赫斯。
2: 那么关于网球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彭妍媛来聊一聊。妍媛你好。
3: 王磊你好。
2: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的争夺当中呢，今天郭涵玉是2-1战胜了沃利内茨，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如何来点评她这一场比赛的发挥呢？
3: 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于郭涵玉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讲的话呢，是继他在上一轮淘汰这个科斯蒂亚之后的再次的一个突破。因为这场比赛获胜了之后呢，他就实现了职业生涯首进1000赛的女单16强。我们都知道郭涵玉是个双打专家，那么今年他还拿到了这个温网的这样的女双冠军呢。但是呢，大家恐怕很难想到，就在同一年啊，在他登顶大满贯女双冠军的同一年，他在单打赛场上面也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突破啊。那么在武汉的这2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他来讲应该说也是告诉他自己，他在单打方面同样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那么就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沃利内茨本身也是一个底线比较有韧性的，同时这个得分手段也比较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在对手的发球局制造更多的威胁，但是要想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啊，困难程度它就加倍了。所以我们看得到了，就是在3盘比赛里面，双方都在上演破发大战，一直都在互相破发。甚至对郭涵玉来讲，可能对他考验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决胜盘他的发球胜赛局被对手给破掉了。一般来讲，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发球胜赛局被破掉之后啊，很有可能有些人就一泻千里，一下把比赛就输掉了。这种事情在职业网球的赛场上面也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郭涵玉今天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的精神意志特别的坚定，虽然发球胜赛局被破掉，但是比赛还是被拖进到了抢七局。而且在抢七局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郭涵玉他把握住了抢七局的这个开局的阶段，把开局给抢到手了。整体的打法更加的主动啊。那么一上来抢七局就拿到一个4-0的这样的一个领先。那么实际上在决胜盘抢七局你4-0领先，那对对手来说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就非常的大了。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抢七局里面基本上啊，沃利内茨就没有再能给郭涵玉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让他顺利的把抢七局以及全场比赛的胜利就给拿下了。如果我们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虽然说双方爆发的很困难，但是我觉得郭涵玉整体来讲这个打法 还是更加主动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场比赛里面的话呢，郭涵玉在这个制胜分方面是明显要比对手要强的，他全场比赛是打了48个制胜分啊，是对手的两倍啊。基本上来讲的话，这场比赛就是郭涵玉始终在主动的给对手出题，那么对手如果答得不好，那就让郭涵玉得分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位双打专家来讲啊，他在今天这个单打的这个比赛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主动性啊，以及这个在比赛当中主动掌握节奏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表现啊，都是令人感到需要为他点一个很大的一个赞的。那当然郭涵玉他自己赛后他对自己有一个复盘，他也提到就是说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对科斯蒂亚的那场胜利呢，让他在球场上面有了足够多的一个比赛的时间，让他对于比赛的节奏啊这种把握就有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能够帮他去热手感嘛，所以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一个自信啊，所以说使得他今天也能够拿下这个沃利内茨的这样一个比赛，乘胜追击吧。那当然对他来讲，下一场比赛对斯维托利娜啊，这个挑战就更大了，主持人。
1: 那我们来具体前瞻一下啊，因为他是首次跻身一千赛的16强，面对斯维托利娜的话，对于他来说有哪些困难呢？
3: 我觉得首先一个是比赛经验啊，因为确实对郭涵玉来说，你如果我们看积极的一面的话，因为她是首次跻身这个一千赛的女单的16强嘛，那她一定是一方面没什么可输的，没什么压力啊，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阶段。另一方面呢，她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会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点，这是积极的方面。那如果要是看一些负面的因素，或者说是一些可能会对郭涵玉造成困难的因素呢，首先第一个就缺乏经验啊，她毕竟还是没有在一千赛的这个阶段去面对到这个斯维托利娜，面对到世界排名前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呢那个比赛的强度是怎样的，可能对于这个郭涵玉来讲他会比较的陌生啊，他可能跟那些更加熟练的去参加更加多的去参加单打比赛的那些球员在这方面会有一点区别，他可能不是很适应这个阶段的比赛的一个强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在面对斯维托利娜的这场比赛当中是需要高度的去关注的，是需要充分的去做准备的，但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赛程安排，这场比赛是在明天的日场来进行，他等于是只有半个晚上的时间啊，去和他的这个团队啊，去包括他自己去好好的准备一下，这样的一场对他职业生涯来说的可以讲打引号历史性的这样一场比赛。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个郭涵玉来说的话呢，他更需要做的就是用一个很放松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场对决，因为他以前没有做到过的事情他已经做到了，那么接下来每往前走一步，每在球场上多打一分钟，他都是胜利。我觉得他应该抱有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斯维托利娜，对他来讲一定是会最有利的，主持人。
2: 那么我们说到在今天的女子赛场呢，诗涵也是出战要对阵费尔南德斯，这一场比赛呢还没有开始啊，那么我们也来说说诗涵的状态吧。
3: 是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期待，就是诗涵呢、啊、能够继这个我们的郭涵玉之后啊，也能够创造自己职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因为诗涵实际上背靠背的两个比赛，从中网到无网，他的表现都是啊令大家感受到了非常多的惊喜的。那么在这个中网他打了资格赛，然后从资格赛挺进到了正赛里面，那首轮啊面对之后的冠军郑钦文啊，两个人其实打了一场非常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05后啊这个诗涵这个球员他的潜能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要知道郑钦文本身是一个进攻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球员，在底线的这样的攻防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但是诗涵能够跟郑钦文在底线对抗起来，就大家在底线那种高强度的这样一种多拍的这种回合当中打了有来有回，你就可以知道就诗涵的这个潜能，他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他来到无网之后也是资格赛，也是资格赛晋级啊，包括淘汰了像斯恩斯这样的一些其实很强的这样的一些对手，然后晋级到这个正赛里面来，然后呢又是一上来又淘汰了一位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这个球员，就是这个伊埃拉啊，是13号种子。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对诗涵来讲呢，现在真的是就像刚才我讲郭涵玉一样，也是处在自己信心的一个高点。那么尤其他更年轻的话呢，他可能在比赛里面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啊，比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可能要更加的充分啊。当然他这个对手也是很不好打的啊，首先这个费尔南德斯他是世界排名前30位以内的球员啊，这个就已经是 像我们非常清晰的展示出来两个人这个实力，或者说他们过往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因为诗涵现在世界排名还没有进入到一百位呢，一百多位呢。另外呢，费尔南德斯是这个前美网亚军啊，就是说他是进过大满贯的决赛的，虽然没有能够夺冠，但是他是承受过大满贯比赛那种高强度的这样一种考验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当然他比赛经验一定是会比诗涵丰富的。不过呢，并不是说诗涵在这场比赛里面呢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机会啊。 那如果他能够把自己整个的发球做得更稳定一点的话呢，也是可以对费尔南德斯去施加更多的压力的。尤其是这是个夜场比赛啊，这是个晚场比赛，因为现在前面一场萨巴伦卡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这是一个晚场比赛。那么两位球员在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那么你能不能够保持一个自己的正常状态，其实也是个大大的问号。这种时候呢，对于像诗涵这种大家可能没有期待他会走得更远的球员来讲，反而有利，因为他压力会比较小。
4: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最大的期待吧，希望诗涵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不是？嗯，那今年呢，很多球员不管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郭涵玉也好，还是诗涵也好，他们都在中国赛季实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突破，背后的原因有什么呢，彭妍妍？
3: 是的，我觉得其实今年整个对我们中国网球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点点低开高走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多位的中网协的球员是纷纷陷入到这个伤病啊各方面原因导致的这样一种低谷当中去，但是呢，随着这个赛季的这样一个推进啊， 我们看到是大家纷纷的又重新从低谷当中这个反弹啊，那么再走出一个逆袭的这样一个曲线了。那当然郑钦文是最典型的已经无需我们再去赘述了。那包括像郭涵玉今年在温网里面拿到女双冠军，其实在赛前很多人也是没有预料到的。那包括他在温网之后因为家人的这样的生病的原因陷入到低谷，但是我们看到回到主场在吴网的赛场上面，他也走出了一个这个逆袭的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啊。那再包括像这个张帅啊，我们都知道 他作为一个老将，其实今年他其实发挥的是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从年头拿了这个女双的澳网的冠军，然后又到不久之前的亚运会的这个女单的银牌，然后到中网的这个女双的一个亚军，包括在吴网他虽然单打没能走得更远，那他双打还在打，还留在签表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像这位三十七岁的老将啊，也依旧是表现得非常的稳定的。那在更年轻的球员方面的话，那我们还见到了16岁的孙欣然，包括像马上要登场的这个诗涵，05后的21岁 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们也都是在这个赛季的这两三个月当中吧，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么一方面是源于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我们整个中国网球的这个大环境的营造，无论是从这个运动员的培养， 还是从我们从赛事的角度出发，去给运动员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跟高手的比赛的机会，在这个最顶级的赛事当中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运动员啊，他们即便遇到了困难，在这个环境能够给他们制造更多的积极因素，去帮助他们走出困难，或者说是更加快速的 获得自己职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更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上升通道，这些都是整个中国网球的大环境，它所营造的积极因素为我们的这些球员所带来的这些更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赛季今年真的整体来讲到目前为止这个热度还在继续持续啊，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网球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妍妍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那就像彭妍妍刚才是用了低开高走四个字 来形容我们这个中国网球哈，在这一年的这个表现，那我觉得可能男子方面确实是饱受伤病困扰，但是女子方面真的是，尤其是这两个月呈现了多点开花的局面啊，不管是这个单打还是像张帅这样的选手在大满贯的这个双打赛上，都是取得了让人很惊喜的这个突破。当然说到吴网的女单第二轮呢，在今天晚间也结束了一场关键对决，克鲁格是1-2比1逆转战胜了塔拉鲁迪，成功晋级16强。 接下来呢，他将会去对阵斯瓦泰克啊，这一场比赛呢也是值得大家来期待一下。然而呢，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说到今天晚间上海大师赛的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汤米保罗对阵贝尔赫斯，最终呢汤米保罗是2-0击败了贝尔赫斯，成功晋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是官方发布通告，确认2027年苏迪曼杯将在北京举办，比赛的日期是2027年的4月 21号到5月21号。此前的中国羽毛球队在苏迪曼杯上已经是斩获了14冠，而上一届苏迪曼杯国羽是击败了韩国队，实现了4连冠。
2: 接着来关注国家举重队，近日呢，大家是抵达宁波全力奋战，将于10月27号开赛的2026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也是这一赛事时隔31年再度回到中国，也是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首站资格赛。
1: 关于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呢，主教练邵国强表示，这支年轻的队伍有很多队员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希望年轻队员对标洛杉矶奥运会比出精神风貌，也是要比出这个开把的稳定性，比出成功率，比出自己的最佳成绩。这支队伍呢，要在24天过后的10月27号迎来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但等待他们的不再是熟悉的赛场规则，而是一套覆盖全部12个级别、力度超过历届奥运会周期的一个全新的体重区间体系。
2: 那么这样一来呢，石智勇、李雯雯、邓薇这些在巴黎奥运会上站上领奖台的名将们，必须要重新从零开始来适配自己的身体。这也是继1995年广州世锦赛之后，时隔31年，举重世锦赛再一次回到中国来举办。赛事呢，将会在宁波奥体中心的体育馆来进行。
1: 在我们看来呢，可能中国举重队是主场作战哈，但是呢，这个主场作战的这个光环呢，也是被改革的这个冲击冲淡了。2026年的8月1号。国际举重联合会正式启用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一个全新的体重级别，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说呢，都是面临挑战和改变。比如说她女子取消了49公斤级，然后最低的级别上调至53公斤，男子呢是砍掉了巴黎奥运会设置的61公斤、81公斤和102公斤三个级别。
2: 那么男女各设6个正式竞赛的级别，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在旧体系下所累积的成绩呢，这样的参考价值就几乎没有了。中国举重队必须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让主力选手去完成体重区间的整体迁移。
1: 我们注意到，为了适应在新的奥运周期的这个级别上的改变呢，其实我们的很多国内的赛事已经是主动求变，做了级别上的调整，而我们的运动员呢，更是需要主动求变。这个求变一个是在这个体重上，有的是需要控制，有的是需要增加哈，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这个难度都不小。此外呢，就是在训练上和技术上也要跟着进行改变，这个其实是挑战最大的。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云听客户端上有听友的互动啊，认为确实就像我们评论员所说的，中国的网球赛季在今年呢真的是掀起了热潮，而且热度还在持续当中。明天的大话题谈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中国网坛。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0: The cooperation.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3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

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交通，从深居内陆到国际交通枢纽。在这座山地城市之中，建筑顺应地势而建，比如道路必须一直蜿蜒向上，爬升极长的距离方能到达某处居民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菜园坝大桥南端的苏家坝立交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处连接上下呈盘旋状的立交桥道路，一条隧道拦腰与之相连，而汽车也可借此开上临近的斜坡。待到道路抵达最高点，我们若从高处俯瞰山下的江面，才会惊觉苏家坝立交攀援而上所覆盖的惊人高度。苏家坝立交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挑战自然的成果。同时，它和轨道六号线上短短十分钟的旅途一样，也显示了重庆人在日常生活中毫不在意地完成最为惊人神奇之旅的过程。在过去，重庆的环岛交通一向都是问题多发地带，比如不统一的路牌、高峰期的拥堵、过短的绿灯通行时间。不过，环岛交通的问题后来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随着拥堵严重的十字路口底下有了一条大型地下隧道，不仅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直接穿洞而过，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另一个方向的堵塞，大批车辆得以分流到了地下，地面环岛交通自然轻松了许多。诚然，隧道和天桥的建成绝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甚至数年。不过，相关的成功经验得到推广之后，重庆地区的其他著名堵点也纷纷脱困。渝北区的星光大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坐拥多条隧道，每一条隧道都位于路口的下方，并且穿越地底，直抵对向方向。如此安排富于创新，也有着高度的实用性，堪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大创举。在创造工程奇迹方面，重庆这座城市总在突破记录。请注意，这里的地铁与轻轨系统可是在城市生活区当中完成了兴建，而且工期耗费数年。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地下的轨道交通一号线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对此有着特别的回忆。在重庆，大众有着强烈的共同愿望，希望把这一片地域建设成国际都市兼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大家给了类似的基建工程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来到重庆的最初两年，这座城市还没有轨道交通路线，想要出行，我要么坐公交，要么坐黄色的出租车。此外，步行也是一种出行选择。于我而言，步行这种方式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英国期间，我就对定向越野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特别喜欢户外远足。20世纪90年代末拿到驾照之前，我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拜访同学朋友。结果，我在重庆的第一次健足远行，成了许多年内我唯一的一次外出步行。那天，我约上了一位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苏格兰朋友，打算沿着嘉陵江步行前往解放碑。这是我第一次在重庆健步的经历。十多年内，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步行探访重庆内城的经历。直到前几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近年来，重庆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我决定暂时抛弃汽车，再次选择步行。由于这场革命性的改变，重庆多出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步行道路，道路遍布下辖区县各地。一度被认为无法在重庆开展的远足和骑行活动，由此成为数百万居民和游客的日常选择，
要想享受重庆的都市美景和文化遗迹，这些道路更是不可错过。绿色发展的功绩，再怎么赞誉也不为过。为了创造一个与顶级国际大都市相称的高品质生活环境，重庆市目前有1207公里长的步道，人们可以每天在这些步道开展多种活动，包括旅游、娱乐、健身，或随意欣赏河流、山脉和城市景观。一般来说，这些公共步道分布在森林、城市沿坡和河边等不同的环境之中。在重庆徒步的一大乐趣，在于感受历史与现实之间突然转换的感觉。一瞬之间，旅行者可以从身边的风景中窥见一个世纪之前的模样。一些地标本身就有历史沉淀。如今，重庆拥有超过200公里的森林步道，大多被人们用作休闲和健身的场所。有趣的是，许多步道并不需要清理绿地重新建设，而是就在自古以来存在的老路之上翻修而成。例如，在古代，穿越长江以东的南山的黄阁古道，是商队青睐的繁忙路线。这些商队从贵州和云南运来茶叶和草药，并曾将现已修复的黄爵崖古镇作为住宿、饮食和贸易的天然停靠点。如今，重庆的城市步道担任着双重职责，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公共行走的路径。山城步道的入口隐藏在解放碑一处繁华路口的旁边，它依山而建，经过许多旧时民居、石头修砌的外国领事机构原址，而后又通过一条条支路与不同的居民区相连，每条支路都有数公里长。如今，步道两旁不乏各种游客服务设施，比如商店、摊位和茶房。但翻修工程仍保留了重庆旧时街巷应有的状态，适合公众前来探访怀旧，欣赏传统建筑和江上景色。重庆市中心坐拥两江四岸，由此也有了漫长的天然步道可供公众选择。2022年，这样的步道总长度

一骑自行车，那江边的自行车道就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地形较为平坦，与其他汽车、行人和蹒跚学步的儿童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电动汽车的诞生堪称席卷重庆交通系统的另一场革命。仅仅几年前，区别于普通汽油车的荧光绿色车牌还不多见，而且充电桩还没有成为停车场和住宅车库的常规配置。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燃油价格逐渐上涨，而政策补贴、技术创新、吸引人的设计、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针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都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信心，以至于2022年7月，重庆的电动汽车数量达到了17万辆，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50%。与此同时，当地社区每天24小时开放充电站，充电桩数量达到7.3万个。最近在海南休年假的一周，让我意识到电动汽车的进一步发展。我一直认为这种技术仅限于私家车和自行车，但在从附近的高铁站前往海南海花岛的旅途中，我惊讶地登上了一辆拥有50多个座位的大型电动客车，并发现人工岛完全由这样的车队提供服务。那一周我乘坐的大多数当地公交车都挂着绿色牌照，在棕榈树林立的道路上几乎无声无息地滑行。如今重庆市中心和整个城市的许多城市公交线路都在从燃油转向新能源，由于减少了噪声和节能减排，生活环境也得以进一步改善。重庆交通整体上的进步值得称赞，一些浩大的工程成就让一些曾经闭塞的角落摇身一变成为重要通渠。除了连接全市各区县的14000多座桥梁和隧道外，许多规划的地铁线路已经成为现实。内环路已经进行了拓宽改造，双向都有5条车道，而4条外部高速环路直接连接了卫星城市，以便过境重型货车方便地绕过市区。重庆现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大重镇，同时也是自动驾驶方面的先驱，相关研发测试正在各个高科技园区中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的进程也在稳步推进，每天都有大量顶着荧光绿车牌的新能源汽车上路运行。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完工，让许多曾经与外隔绝的地方焕发出了经济潜力。随着连接开州和城口的高速公路得以竣工，重庆也达成了境内每一个区县都有高速公路通达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关方面克服了巨大的技术困难，同时征服了自然环境的各种障碍，才能让这些地理位置偏远闭塞的地区融入现代发展的轨道。秦巴山脉一度成为重庆市与陕西省之间的天然障碍，山脉最高处云雾遮盖，平均海拔达到2000到2500多米。城口县长期以来没有高速公路，2022年 G69 银柏高速公路重庆段穿越县境，结束了当地无高速公路的历史。银柏高速路全长2281公里，预计于2030年全线贯通。其中银柏高速的城口到开州段，这段高速路全长128公里，拥有63座桥梁及19条隧道。由于超高的桥隧比、复杂的地理施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种种考虑，银柏高速公路城开段也是重庆公路建设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程。其中了兹特大桥堪称城开高速公路之上的一大地标，大桥拥有330.8米长的钢架结构，垂直高度也达到135米。类似的桥梁构造还是第一次在中国投入使用，独特的拱类组合
减少了

所需的山体开挖总量，从而将安全问题和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城开高速公路的桥梁设计可谓世界领先，其隧道建设同样惊人。城开隧道全长竟有 11.5 公里，建设的最大埋深达1337米，由此成为重庆直辖市境内长度居首的汽车隧道。隧道穿越的雪宝山的地理和水文环境极其复杂，断层线、破碎带、岩溶地层、岩爆以及其他安全风险等比比皆是，为工程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先进的多功能钻机以每小时10至15米的速度在隧道中钻孔，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地质条件，使工程师能够成功预测160多个潜在灾害。同时，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推广实现了实时数据管理和监督，以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不会发生意外。离开隧道后，雪宝山立交桥映入眼帘，路面高出谷底100多米，桥墩站在几乎垂直的悬崖边。由于该项目坐落在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水之中，即便是该交叉口的2公里长的便道也存在重大施工困难，安全风险高，材料运输也具有挑战性。2003年8月，我第一次走下上海开往重庆的漫漫列车，无数次为了去某个重庆区县而在无名郊野延绵数十公里的颠簸道路上蹉跎时光，以及在市区的狭窄道路上忍受交通堵塞之后，我完全无法相信重庆规划大厅里那些雄心勃勃关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远大规划有朝一日能够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今日重庆的种种成就堪称奇迹，它也是中国人民精神的象征。只要有了统一的奋斗决心，世间就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可以克服那些让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的技术挑战，也能投入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努力。无论您身处重庆的哪个角落，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工程上的伟大奇迹。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

0: 三零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工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五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1

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从山城开出的列车。重庆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铁路史，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史册记载。1929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呼吁在北碚建设一条沿着嘉陵江岸运行的铁路，由此拉开重庆铁路建设的序幕。这条铁路仅有 16.8 千米长，它得以兴建完全在于运送沿线的煤炭资源。随后北川铁路公司应运而生，而这条铁路北川铁路也在1934年建成通车。当时的重庆尚是四川省的一部分，这条铁路因此成为四川省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铁路建成之前，每天从天府煤矿运出一吨煤并拉到江边码头，都需要20个人的群策群力。有了铁路的帮助，煤矿的日产量达到2000吨，大大保证了抗战期间的能源供给。这条北川线一直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附近煤矿的日产量达到5000吨。1963年，天府煤矿停产，而铁路线也随之停运。北碚区政府已于2021年重建北川线，以求还原历史，振兴旅游。川渝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有部分人的答案是成渝铁路。这个答案并不算完全正确，但是这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运行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本在1936年就已动工，但是动荡的时局让建设时停时续。待到新中国建立之时，整体工程只完成了40%，甚至连一寸铁轨都还未曾铺设。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从开建到完工，成渝铁路仅仅耗时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铁路建设的资源和技术需求都十分庞大，仅在铺设铁轨这一环上就有13万军民参与其中。1905年，在英国谢菲尔德生产的迪塞特大卫兄弟牌大型蒸汽机在此期间也是居功至伟，成渝铁路的所有铁轨也都来自他的铸造。如今各位发烧友可以前往位于大渡口的重庆工业博物馆，亲自欣赏这台达到8000匹马力的巨物的风采。工业博物馆在重庆钢铁厂的原址之上建设而成，而钢铁厂正是38公斤重的中华重轨的铸造地。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竣工通车，两座城市间的车程从1周缩短到13小时。铁路的建成带来了物质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变化，将中国西南一隅和全国其他地区连接了起来。荣昌的煤矿工业由此繁荣起来，内江的名产蜜饯也借机扩大了销路，内江因此得名甜城。尽管如此，初来重庆的我很少选择铁路出行，因为我对那一趟耗去了55个小时的从上海到重庆的旅程仍然心有余悸。2004年春节，我又从重庆搭乘火车前往北京，单程就在铁道上花费30个小时。那个时候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火车之旅也有10多个小时之长，因此要想往返两地，刚落成的单程仅需4个小时的高速公路才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没有考虑路上时不时出现的拥堵现象。2004年夏天，我登上一趟绿皮火车奔向贵州的省会贵阳市。那一次我选择了耗时13个小时的卧铺车。那个时候的重庆市境内的不少区县都没有铁路，即便第二大城市万州也是如此。处于交通方便，
万州机场甚至开通了前往成都和贵阳的民航路线，每次耗时一小时。随着高铁的兴起，一切都在迅速变迁。有了高铁的加持，成渝之间列车运行的单程时间降到了两个小时以下。此后，沙坪坝站发出的复兴号更是把这一时间降到了62分钟。随着渝淮铁路等新兴线路的完工，重庆与上海或北京之间普通列车长途旅行所需的时间也在缩短。时至今日，不过短短10年之内，重庆市内的大部分区县都已通达高铁。又因为电子车票的广泛运用，人们只需亮出身份证和二维码便可代替纸质车票的功能。高铁就是重庆境内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交通工具。考虑到建设成本，其价格也在合理区间。众多的高铁之中，如果要举出最具工程成就，同时环境影响又最低的那条铁路，长达818公里的郑万铁路当之无愧。这是从河南郑州到重庆万州的，因为这条铁路的连接，看似远在天边的巫山县和重庆市区之间的通行距离缩短到了2小时之内。菜园坝站驶出的最后一列绿皮火车，正好被先进的郑万铁路线所取代。如此情景实在奇妙，仿佛就像命中注定一般。有了郑万铁路，云阳、奉节和巫山等三峡沿线区县终于和高铁相连。就在这条铁路的重庆段境内，矗立着足足32座桥梁，其总长度达到10.8公里，所设隧道则有27.5条，总长度达到169.7公里。这意味着通行郑万铁路重庆段的列车要像地铁一般，其98%的时间都要在地下度过。以上种种事实实在震惊世界。要知道，三峡库区拥有超过30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生态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有了巫山大宁河大桥这样的工程创举，整条铁路对于沿线生态的影响也惊人地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宁河大桥完全从空中越过，丝毫不和下方的水面有所接触。此外，它最大程度地避开了生态敏感区。在高铁建设方面，中国成功地后来居上。近年来，重庆已经变身成为一座集空中、水路、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设施为一体的国际贸易特大城市。由于物流上的便利，重庆坐拥水陆联运的优势，也就是货物无需多程运输，可以在重庆完成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连接。例如，货物可以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直达重庆果园港等内河港口，而后集装箱可以直接从货船登上大卡车或货车车厢。其后，大卡车或货运列车可以直抵南中国海海滨的钦州港，并从那里走向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作为另外一个选择，渝新欧铁路运输线也能携带货物前往德国杜伊斯堡，所需时间不过2个星期。到了德国，货品可以再行分配至最终目的地。我曾经前往跨欧亚大陆铁路桥的起点之一团结村站进行采访，并和一位负责货运列车驾驶的司机进行了对话。他叫彭彤。根据他的介绍，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趟跨越欧亚的列车之旅中，并非仅仅依靠一位司机全程跟车，他们就像参与接力赛一样，各自负责一段路程。团结村站位于重庆大学城的西涌地区，有不少欧洲节日所需要的各类货品就发自这个小小的地区。这个事实给我当天的拍摄任务带来了一些暖心的基调。相对于传统亚欧海运，渝新欧铁路不但在时间上优势明显，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如今的成渝地区拥有良好的地理与物流优势，位居欧亚大陆通路的重要节点之上，欣欣向荣的成渝经济圈也将在不久之后跻身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经济重镇一样的发达地区之列。再来说说我在重庆的生活吧。能够见证重庆日复一日的快速变化，让我兴奋不已。期间，我对重庆各地温泉的热爱之情愈发高涨，并一直保持至今。丰富多彩的辣味菜肴与我总是魅力无限。重庆人热情好客，这是他们的待客传统。来到重庆，看到了无数正面发展的例证。我始终坚信，这座城市一定能够实现自己规划的现代化宏图。随着各项城建工程的进展，以及建设方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坚定决心，证明了一点，重庆早已立下了要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建成20多条地铁线路的誓言。而在不久的将来，重庆人将会梦想成真。重庆巴宾路全长18公里，沿着长江南岸延伸，路旁的林木郁郁葱葱。这是在搭乘公交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旅程之中，我与一位当地人有过一次难以忘怀的交谈。这段经历足以证明，随着重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座城市曾有的面貌一扫而空，变得如此令人惊叹。同时，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也和经济一样齐头并进。按照与我交谈的这位先生的说法，如今每个人都期待重庆成为中国最具开拓性、交通方面最为便捷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境内民生、商业和旅游方面的典范区域。环境问题也是重庆高科技产业崛起的背景原因之一。这座城市的空气一度深受境内重工业设施排放的有毒烟尘困扰，沙坪坝区的某家油漆工厂就是这样的一处污染源。它曾向重庆周边区县的商家提供原料，每一次送货都需要出动大卡车。如今，这家工厂已被完全拆除，厂址之上建起了生态修复工程，弥补当地环境曾经受到的伤害。主城区范围内的其他重点污染企业也落得了这家油漆厂一样的命运，要么就迁往远离居民区的新址并接受严格的排污限制，要么干脆关门了事。制造污染的重工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兴产业，正是他们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未来。这批高科技产业与制造商来自国内外多地，经过引荐，集中在各个经过特别规划的产业园区。重庆给出的优惠政策与全新的基础设施成就，也是这些世界领先的企业与人才来于投资兴业的原因。财富500强公司中的300多家已在重庆投资。重庆不仅在吸引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公司，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也促生了无数优质的初创企业。仅在过去几年内，这些企业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自2020年初以来，新兴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关键影响愈发突出。我多次造访两江新区境内的高科技企业，由此而来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事实，大型龙头企业的过往成就不再是经济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唯一源泉，初创科技企业同样重要。我参观的许多企业成立时间不过5年，但他们的产品却已经大规模投入运用，其中包括智能型的互动机器人，他们可以在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发挥效能，为旅客提供关键信息。旅客只要说出问题，他们就能做出正确解答，而且问题涉及的领域涵盖广泛。重庆一方面努力吸引知名公司来渝兴业，一方面也鼓励初创企业的发展。
这既要求产业链上下游的聚集，也和金融政策的支持、管理流程的精简、人才的引进与市场准入机制密不可分。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

0: 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是否是地区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这类袭击对沙特能源安全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0月14号，据沙特能源部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阿美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胡塞武装此前曾公开警告，将把沙特阿美相关设施和利雅得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现在果然从机场扩大到阿美总部。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因为最近几天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沙特呢就警告也门胡塞武装，沙特要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打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说，如果沙特敢打萨那，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进一步要扩大战争。沙特是对也门的首都萨那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认为这一次沙特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的总部的袭击就是明显的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也门胡塞武装也要升级冲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2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9月初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还控制了曼德海峡， 在这种情况下，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然后沙特给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那么沙特现在忍无可忍，沙特是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1: 胡塞将阿美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是否意味着管道、炼厂、出口终端等更关键环节都可能成为后续目标呢？这类袭击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兵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在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在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一支游击队民兵力量，就是你很难对它形成威慑。只要它有这个能力，它一定会对沙特进行最大的战略上的威慑。因为它的目的，它就是要把沙特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机场的封锁，这是它最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实现了，所以如果沙特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也门胡塞武装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一定是会扩大打击范围的。实际上在过去3个月里，从7月初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基本上都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在扩大冲突，升级冲突。
1: 那么目前来看，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5: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7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7月到10月5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之后，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7年， 也没有解决了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把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又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两三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他也要考虑说美国会不会直接介入，所以也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
1: 外界高度担忧沙特能源安全，那么为什么石油产量暂时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呢？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5: 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最近几天争夺在加剧，然后红海这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在加剧，确实有可能引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联动，让国际石油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最近10多天时间，伊朗和美国的争夺在加剧。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又出来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在美军的护航之下，每天海峡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上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最近又说，只要伊朗的石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不会让海峡有一滴石油出去。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对海峡袭击的频次明显增加了。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说最近几天伊朗平均一天就袭击了7艘油轮，并且伊朗对油轮的命中率说高达57%。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红海这边的形势又进一步升级。一旦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都被封锁了，那么石油价格一定会大涨的。
3: 此前因黑金丑闻受党内处分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又曝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高市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先后有2位大臣爆出丑闻，高市将面临怎样的政治压力？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根本缺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0月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日本赤旗报近日披露，由官方弘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兵库县第3选举区支部曾于2020年和2024年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舆论认为，政治资金筹款派对实际上相当于政治现金，这是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的恶劣募款行为。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解释称，此前自己对相关规定了解不足。那么如何看待官方弘的这个辩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6: 官方弘的辩解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也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在处理丑闻时的标准免责话术。第一，官方弘已经7次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资深议员不可能不了解相关规定。早在2005年他就在兵库三区竞选第44届众议院议员，成功当选。一个在国会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资深政治家，对众议院议员会馆的管理规定不可能一无所知。更关键的是，举办政治资金派对，从日程安排、场地预约、收支报告编制等一系列流程都有专业秘书团队全程参与，其合规性不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以个人判断凌驾于明文规定之上，本质上就属于选择性手法。官方弘在记者会上称，他个人认为政治资金派对不属于商业行为，因此不违反 议员会馆的规定。这种以个人判断代替制度规范，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第三，相关数字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真相。

0: 此，官方红的辩解书也是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先以认识不足降低主观恶意，再以深刻反省争取舆论宽容，最后以今后注意替代实质问责。官方红显然深谙其道，他之前曾因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如今却被再次取用，甚至当上了文部科学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解不足的说辞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
1: 那么此次丑闻会不会影响官方红文部科学大臣的职位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官方红短期内被免职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高市首相若开了这个口子，将触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阁不信任案。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高市若罢免文部大臣，官方红就必须同样处理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相似的逻辑，二人都是旧安倍派成员，都因黑金丑闻受过党内的处分，都在高市改组内阁时被启用，如今又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爆出新的丑闻。如果高市以官方红的问题为由将其解职，那么在野党必然追问同样涉及黑金、同样被爆新问题的梁和生为何留任。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高市内阁处于危险境地。第二，处置黑金议员也将导致高市在自民党内的威信下降，反高市阵营将借此壮大。我们知道，在当前的自民党内，高市不得不依赖作为唯一派阀的麻生派，但高市实际一直想培养自己的力量，启用官方红和梁和生入阁都是这个目的，既能表达高市对原安倍派的忠诚回报，同时也能巩固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明年的总裁选举当中继续连任。若罢免二人，将导致高市在党内的威信遭受巨大打击。更危险的是，反高市阵营也将由此而壮大。第三，此时罢免官方红也必将引发对首相的用人失察追责，从而影响消费税减税法案在国会的审议通过。而该法案恰恰是高市内阁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政策之一，若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第四，当前的国会属于临时国会，会期有限，高市无法承受罢免大臣所带来的政治真空和议程混乱。综上，高市显然不愿选择罢免官方红的选项。目前来看，高市选择的是模糊拖延，瞒天过海，他能否度过此次临时国会的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1: 距离高市早苗9月17号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就先后有两位大臣爆出丑闻。10月初，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为应对黑金丑闻，日本自民党政治革新本部2024年1月正式出台有关政治资金方面的中期报告，决定禁止党内派系举办政治资金聚会。然而，当年6月，官方红所在支部又举办类似活动，是否说明自民党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整改？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缺陷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政治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陈疴，以自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在拖延改革，结果导致其自食其果。黑金政治已经成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关键原因。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以下三个层次的缺陷。第一，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存在着概念模糊，留有各种后门空间的问题。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在最关键的概念上刻意模糊，为规避预留了空间。比如企业购买筹款、派对、门票的资金在法律上不算捐款，而被定性为购买服务的对价，因此不受企业现金的上限的同等约束，也不要求逐笔公开购买者的名单。另外，企业现金与个人现金的界限也可以被转换， 二是在监督设计上

0: 也存在着公开性不足、监督机构碎片化、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比如政治资金报告采用汇总式、次年延迟公开、小额合并记载等方式，公众根本无法逐笔追溯资金的去向。作为监督机构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强制调查权、强制讯问权和现场检查权。第三，在追责设计方面也存在着罚则偏轻、规则错位、威慑落空等问题。比如对于虚假记载、漏记的法定处罚与涉案金额以及政策回报并不成比例。在规则方面，往往是秘书代责成为惯例。一旦发生政治资金案件，通常只起诉会计负责秘书一人，国会议员本人往往以不知情而脱身。再就是补丁式立法，事后追惩而非事前封堵。从日本政治史上发生的利库洛特案、佐川急便案等等，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进行追捕立法，甚至无法对已被反复利用的结构性手法预先设防，腐败问题因此呈现周期性复发。总之，概念上留后门，监督上没有牙齿，追责上打不到人，三者互为因果，是日本政治资金制度长期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这也是金权政治痼疾反复复发的制度性根源。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相关情况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 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工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 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

0: 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西方援乌阵营的立场分化将如何影响俄乌和平进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10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据俄罗斯方面10月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但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俄乌双方表态为何出现明显温差？如何看待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主要障碍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6: 从俄乌双方啊，针对近期啊这个俄乌以及美俄乌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明显的温差。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尽管现在乌美关系呢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啊，显然呢乌克兰方面表态呢更积极啊。这个积极的表态后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希望通过啊这种对谈判的积极表态，来进一步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阻止谈判，或者说不追随美国的意愿去推进政治解决的压力呢，转移到俄罗斯一方。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乌方的表态里面啊，针对美国方面提出了能源停火，其实乌方呢是以把能源停火转化为全面的长期停火作为一个反建议提出来，所以乌方的这个积极表态里面啊，实际上也是暗藏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那从俄方的表态来看呢，俄方相对谨慎，在对乌克兰的外交博弈中，俄罗斯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乌方表态啊，说乌美之间的协调在加强的情况下，引发了一些俄罗斯的余力啊。尽管俄方现在在能源停火问题上呢获得了一些筹码，但是面对一个政策善变的美国，以及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进行游说和影响的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俄罗斯呢还是这个保持了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接下来啊，不仅是能源停火，包括未来美欧谈判的这个进程，在俄方看来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5: 在各方缺乏互信并且前线战事持续的背景下，能源领域

0: 停火这种局部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还是可能沦为新的博弈筹码呢？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1: 围绕接下来的美俄乌谈判的进程，以及未来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以及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呢，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换句话说，现在能否实现能源停火，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如期举行，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美俄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显然现在形势呢，对乌克兰呢，是更加不利。 所以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方案呢，在没有落地之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方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现在对美国来说，要拿到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取得成效呢，是要优先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以及美国未来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中仍然保持所谓的主导地位。那对俄方来说呢，如果借由和美国的协议， 在柴油制裁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很可能就会接下来动摇整个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乌方呢显然是要想尽办法，要不断的去削弱能源停火可能会产生的实际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这样一个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乌方呢现在提出了反建议，那就是要把局部的能源停火要 扩大为全面停火，而且要把短期的停火呢延长为长期的停火。实际上在美俄乌的三方博弈中，将一个长期的全面停火作为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一直是乌方的一个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在能源问题实现停火解除制裁，这三方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需求之间呢，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将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方面表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向乌方提供一揽子新的地对空导弹援助。此次会晤正值泽连斯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而此前一天，也就是9号，美方与俄方达成协议，放松对俄柴油出口的制裁。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协议，并呼吁盟友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解读英美之间这一明显立场差异？泽连斯基此时到访伦敦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这次会晤能否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呢？继续来听崔洪建的观点。
1: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支持乌克兰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个方面一贯呢是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由于英美之间在这个基本立场上的分歧不大，所以看上去呢，当时英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是往往在军事援助或者说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比较犹豫的时候，英国呢反而想要去发挥一些推动的作用。在进入到特朗普 政府时期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保守党还是到工党政府，仍然坚持一个相对一贯的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暴露出来，而且日益明显。就在前不久，在 英国首相伯纳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其实英国方面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要借着美国当时态度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进一步鼓励美国呢，在军事支持方面进一步向乌克兰开放，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对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帮助。现在美国转而呢，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显然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呢，就被进一步放大。那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是在当前面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下，想要寻求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支持。 尽管英国呢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但是在北约内部啊，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啊所谓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所以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乌方呢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个访问的效果以及英乌之间的这种协调，

0: 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掉来自美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看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所谓共同立场，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英国方面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外，现在在帮助乌克兰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解决美国所谓对柴油价格上涨的这个关切，在这方面呢，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所以这次英乌之间的协调，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
1: 另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近期持续游说盟友，呼吁各国效仿英国，禁止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提供支持的海运服务。在美国已经松绑对俄柴油制裁的前提下，英国在盟友阵营中推动对俄能源制裁措施推进的可能性有多大？会面临哪些阻力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声援乌克兰之外啊，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也在试图啊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帮助乌克兰呢抵御住啊目前来自美国的压力。现在据说啊，欧洲国家正在讨论，一方面呢要满足啊特朗普让柴油价格降下来的这个诉求，然后以此来换取美国方面呢来改变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同时呢，欧洲国家呢也会不断的，至少在姿态上啊，去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这样一个想要抱团然后来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样一个努力呢，现在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说呢还是显得啊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呢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因为国际柴油价格上涨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呢是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我们知道在目前欧洲的所有的乘用车辆中啊，有40%呢是使用柴油，同时进入今年以来呢，欧洲柴油市场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4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果顾及他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的话，显然他们也是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呢能够稳定，而且能够降价。但是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啊这个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啊这样一个僵化的历程，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啊，我想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其他欧洲国家做工作，想以他们的这种所谓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我想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一种结果。
1: 西方援乌阵营内部立场出现分化，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和未来谈判的进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美欧双方在有关能源停火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待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实际上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美欧之间利益分歧啊，战略矛盾的一个再一次集中体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呢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要和乌克兰危机保持距离，同时呢要借乌克兰危机呢实现更多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由于一些国家呀比较强硬的反俄的姿态，而且也由于俄乌冲突呢仍然有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的安全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影响能源价格然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他们的生存的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啊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一次围绕着能源停火的问题产生的这个分歧呢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欧洲带来的另一次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显然如果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些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的话，会让未来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同时呢，我想整个西方阵营在对俄乌冲突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分裂啊，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给最终啊俄乌冲突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政治解决方向啊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传出消息，但以色列官方否认，白宫拒绝评论。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的分析。
4: 这一传闻呢，既反映了以色列真实的安全关切，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此次呢，内塔尼亚胡想要推进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援引的核心理由仍然是伊朗在核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但是特朗普及其多数顾问呢，对重启联合打击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短期内恐怕无法给予以色列明确的回应。
1: 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且未向以色列做出实质承诺。那么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矛盾姿态？军事打击的讨论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再来听李亚南的分析。
4: 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地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他宣称呢，美伊的谈判富有成效，也是为谈判进展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去塑造外交胜利的叙事。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逼迫伊朗在谈判中降低要价，以规避外交失败的巨额成本。那么美国呢，它完成了作战准备，但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呢决策主动。 动。当前美国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讨论处在高度警戒，方案被妥，但是尚未最终决策的阶段。未来是否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的权衡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核活动是否会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解读伊朗的表态？再来听李亚楠的观点。
4: 伊朗的表态呢，具有三重明确的目的：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通过威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外，扩大到全球能源、航运、数字等领域呢，希望能够借此去阻止美伊再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第二呢，是要为当前正在进行的通过斡旋方推进的谈判呢，去保留空间。伊朗把谈判等外交接触呢，定义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手段，保持谈判大门不关闭，但是尝试通过军事上的强硬姿态去提高要价，主导节奏，诱导或是迫使美国率先做出承诺和让步。第三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伊朗的表态和美国的模糊态度呢，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但是这将增加战略误判，反而使局势面临着更高的失控风险。
1: 那么美伊谈判还有多大的现实推进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亚楠的分析。
4: 美伊的举动给外交斡旋带来了双向冲击，一方面它加剧了斡旋的紧迫性，压缩了谈判的时间窗口。在卡塔尔等斡旋方呢，等待伊朗对美国建议做出回应的时候呢，美伊的军事准备动作给斡旋设定了倒计时，迫使所有的谈判参与方在达成协议和重返战争之间加速抉择，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降低了各方对谈判的信心，压缩了谈判的信任空间。虽然美伊都表示谈判的渠道仍在，外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双方的备战动作使得各方不得不去怀疑呢，即便达成协议，美伊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斡旋方既要去推动双方妥协，但是又无法排除某一方突然掀桌的风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 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0: 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起飞约2小时16分后，客机的巡航高度突然在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至5100米。
4: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3: 原来，在客机驾驶舱内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机长被副驾驶砍伤，倒在血泊之中。危急关头，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他们制服副机长，最终挽救了机上180人的性命。
5: 伙计们，我们赢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迪拜航空惊魂时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斧猛砍机长，企图劫机。这个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2026年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必死无疑，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为听众朋友还原这场万米高空的惊魂时刻。迪拜时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月30号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事后回忆说，飞机突然开始快速下降，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根据一家航班追踪网站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100米。而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一名乘客事后回忆说，
4: 当我看向窗外时，我发现飞机下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看到的不是机翼，而是地面。
3: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1.0马赫为音速。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 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颤振，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六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
6: 我大声喊爸爸妈妈给我开门。
3: 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30秒的识别时间。如果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以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一架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又增加了一条内部规定，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而在 FZ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但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7: 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4-5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
3: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着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地坠落。
7: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
3: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当驾驶舱门打开后，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女儿的塔莉立即呼救。
8: 驾驶舱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袭击现场，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尖叫， 有人谋杀飞行员，来帮忙，快来帮忙。
3: 50岁的亚尼夫·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向对方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
9: 我和另一个人冲进驾驶舱，我一把控制住行凶者，用锁喉的方式先把他拖了出去，接着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
10: 是你拉动的操纵杆？
9: 是的。
10: 向后拉吗？
9: 向后拉。
3: 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助观看这部纪录片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曾专门进行航空报道的墨西哥记者杰尔吉·佩托表示，如果哈尤恩真的拉动操纵杆将飞机成功拉起来，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飞机急速俯冲下降时，把它拉起来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有时就连一些专业飞行员也无法做到。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Z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迪拜时间9月30号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一名美国前商业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4: 先发出7700代码，这是全球所有飞机通用的紧急应答机代码。报告发生劫机的程序是发出7700代码60秒，然后将其替换为7500，从而让地面人员了解紧急情况的性质和细节。
3: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Z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11: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多想，就冲上去了。
8: 那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并不轻松，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哈马米一直在抵抗，还用英语喊：“杀了我，杀了我！”
11: 伙计们，我们赢了。
3: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马奇切尔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12: 我的头很疼，把枕头给我。
13: 不要睡，不要睡。
12: 我头疼。
13: 你的头没事儿。
12: 可以给我点镇痛药吗？你想睡吗？别睡。
3: 迪拜时间9月30号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小时40分后 ，FZ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 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布了两条视频。

0: Afghanistan.
1: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 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讯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 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 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一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英国考文垂大学航空安全客座教授菲利普·鲍姆认为。
2: 飞行员激进化是民航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对民航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2026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3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审讯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意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 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 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Z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中划掉。 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他们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奥伦·利伯曼当时的报道。
3: 在10月3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交通部表示，不知道 FZ1073 航班机组成员的姓名。
1: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期。 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 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美国媒体报道说，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Z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出警告称。

0: 迹象表明，在大选之前，我们的敌人会试图攻击我们。
1: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这场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然而，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这起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4: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
10: 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一千赛的十六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五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七十周年，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从一个设想到覆盖全球，北斗卫星不断突破，稳步提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为此历经数月奋战，团队成员买鹏介绍说，
15: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1: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说，
16: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1: 买鹏表示，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
15: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1: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
15: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1: 经过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三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 测速精度优于每秒0.2米，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 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王兴宇表示，
1: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0: 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是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梁文杰表示，
2: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0: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2: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0: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北斗卫星在轨提供优质导航服务的前提是要将卫星准确部署在预定轨道上。2007年，面对轨位稀缺的状况，以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为首的北斗木星人凭借先进精湛的多星共位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为即将发射的北斗卫星争取到了太空中宝贵的一席之地。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是航天领域极其宝贵的资源。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这条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高敏说，
3: 外围这一圈是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分布了很多中国和国外的卫星，它们之间不会产生碰撞风险和频率干扰，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多星共位技术。
0: 这项技术的全称是地球静止卫星多星共位控制技术。在我国率先研究这项技术的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2007年，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需要，我国要发射北斗一号04卫星到既定轨道，但这个轨道上已经有了两颗国外卫星。当李恒年提出我国的多星共位方案时，国外专家明确表示不同意，既要和平利用太空资源，还不能损害国家合法太空权益。谈判桌上的两难关系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未来数十年的布局。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航天测控专家李恒年介绍说，
4: 当年这个好像就 走不通了，就是走哪个轨道上都有人家的卫星或者我们的卫星，我们的卫星新打上的卫星到哪去啊？你放不进去了，就像空间满了，就是。
5: 面对国外专家的质疑，谈判桌上的李恒年没有退让，他与团队一次次讨论，一遍遍分析，把中国人自己的同步卫星共轨控制理论变成了一套经得起验证和推敲的多星共位技术方案，
4: 就把我们的轨道位置就挤进去了。原因呢，我想现在我回顾呢，第一就是人家知道你有这种技术，你能保证你的卫星安全和人家的卫星安全，人家能够放心。
5: 经过艰苦的拉锯、漫长的磋商，李恒年用科学周密的技术方案说服了外国专家，最终实现了北斗卫星与他国卫星共轨运行的目标，不仅为北斗卫星成功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太空轨位资源，更成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资源的典范。事后，李恒年将这项技术总结为中英双语著作并出版，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太空治理的中国方案。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5: 北斗导航星座的建设历程并非一片坦途。2020年3月，就在北斗三号星座组网建设的最终冲刺阶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就曾经实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天地大营救，为北斗三号系统如期开通服务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20年3月9号，北斗三号 GEO-2 卫星从西昌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作为北斗三号组网的倒数第二颗卫星，它对于北斗系统顺利组网运行至关重要。按照计划，它要在接下来几天里完成5次变轨，最终进入距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但发射第二天，卫星在进行第二次变轨时意外发生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专家王鑫回忆说，
7: 等我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时候吧，卫星的那个姿态它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持续一个变化的，就相当于异变的这个趋势。
8: 3分钟过去了，一直还在持续的发散，再往下到它的门线的话，这个卫星姿态可能失控。
5: 如果不及时处置，后续可能会引起整星故障，而距离北斗全球组网只剩下不到5个月。
7: 卫星的安全是就很有很大的风险的，让我们来说也是心里头比较心惊胆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5: 面对突发情况，身处总体岗位的王鑫冷静下达发动机紧急关机的指令，而后迅速带领团队开展问题排查。
9: 8号，准备发动紧急关机指令。
10: 8号，明白。
7: 最后是能确定了这个故障点是在发动机它的这个大喷管这个喉部的这个靠近上游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烧蚀的击穿，就是类似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像咱们说可能地方烧漏了。
5: 就在大家对如何解决这从未出现的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大胆的设想被王鑫提了出来。
7: 8B 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么高的轨道抬升它这个长时间工作的要求，就是可能超限，所以现在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面上，比如说用它那个 6A、6B 或者 7A、7B， 它们都相当于这三组推力器
11: 组合使用，
7: 对，组合使用，通过把这小发动机组合工作以后设计比较合适的轨道控制的这个方案，也能可以把卫星的轨道抬升到近欧轨道。
5: 在精心设计变轨策略后，测控工作者开始了攻坚。经过王鑫和团队成员13个昼夜的努力，最终这颗卫星安全地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2020年7月31号，我国正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6年间，北斗木星人始终奋战在北斗系统运维一线，以管好、用好、保护好国家太空资产为己任，守护一颗颗北斗卫星闪耀全球。
0: 如今，从交通运输到救灾减灾，从电力通信到农林牧渔，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赋能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北斗时空产业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用好天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把卫星信号解析成定位信息，可离不开地面设备里配置的北斗芯片。北斗芯片都有哪些门道？总台记者林书通过实地采访介绍说，
10: 我手中呢就是全球最小的北斗优先全系统全频点的芯片。看到这个芯片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它比这个豌豆呢还小上了一圈，它的这个尺寸呢是5毫米乘以5毫米。当然啊，它最重要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体积变小了，而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北斗优先。那这枚芯片呢，实际上是首次实现了对北斗信号的单独或者说优先的接收处理，不依赖于其他的这个卫星的系统呢，它能够使得这个北斗的捕捉的速度呢是快了20倍，而且啊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接收到弱于正常北斗信号100倍的信号。同时呢，哪怕是在这个高架桥下这种信号衰减1000倍的一个区域呢，也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定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自主可控。那其实呢，北斗芯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骑的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实时定位，包括这个智慧驾驶的一个精确的导航等等，都离不开芯片的一个迭代升级。那其实小小芯片的创新呢，不仅仅是使得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更加的自主可控，更是为北斗万亿级的这个时空产业集群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0: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如今正深入千行百业，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替代人工完成风机的清洗作业，也正在成为能源、农业、应急等多个场景的空中生产力。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说，
11: 我们将带着我们的无人机设备来清洗这台大风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无人机风电塔筒的清洗作业，那么可以通过我们地面遥控器的实时回传画面，快速的到达脏污区域进行清洗作业。
0: 内蒙古是全国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高空清洗作业过去依赖人工吊绳，风险高，效率低，人工清洗一台风机往往需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
11: 那么像以往的大风天气当中呢，我们的传统人工作业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我们现在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整体效率提升60%到80%。
0: 风机清洗只是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在内蒙古的众多应用场景之一。目前从能源设施到农业植保，从应急抢险到大型活动保障，都用上了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同样使用搭载北斗芯片的无人机还能用于盖房子。如今北斗正利用高精度的定位优势，成为超大体量超高难度地标工程建设的数字导航仪，让施工变得更高效和安全。在杭州市余杭区一处工地现场，测量工程师拿着搭配了北斗系统的无人机对场地进行测绘，他要算出土方总量，这个数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施工安排和成本。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测量工程师罗小旭说，
12: 这台无人机就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配合我们地面同样搭载北斗系统的测量仪器，整个测区的测绘作业只需10几分钟便能完成，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精度，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0: 罗小旭告诉记者，像这样一块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式，3个人要干2天，如果地形复杂，测绘精度往往不高。北斗技术的应用在这种占地面积广、土方开挖量大的项目中优势十分明显，无人机数据导入软件后仅需几小时就能生成高精度测绘成果，大幅提速增效的同时还能从源头确保测算数据精准可控。此外，项目建设方还用北斗建起了整个项目的3维模型，为土方开挖、钢结构、幕墙安装等阶段的施工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
5: 中建三局三公司浙江余杭国际体育中心项目技术总工尤建华说，
13: 在北斗技术的助力下，不仅合理地缩短了项目的建设周期，节省了人力成本，在项目的建设品质、安全维护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5: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在土耳其，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今年给当地农户安装了北斗农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见闻和感受。
14: 我们已经到达了在特尼亚的测试基地，
15: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农机安装北斗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有着五年种地经验的福坎最清楚传统农机耕作的痛点，他跟我说，以前种地全靠眼睛看，种子播得歪歪扭扭是常态，不仅耽误农时，耕种质量和效率也大打折扣。
16: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而无法完成播种工作，过去农田的产量很低。
15: 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装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克尼亚的田间，来进行这个田间测试的工作。其实这套设备的原理特别简单，就是依靠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位服务，结合车载智能终端和接收机、传感器等，实时锁定农机的田间位置，由转向电机控制车辆方向，按照预设好的耕种路线精准行驶作业。
16: 有了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变高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且易于操作的系统。
15: 作为一名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看到我们中国技术收获海外农户的认可，心里特别自豪，期待北斗走向更多土地，加油北斗。
5: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上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6: 从耳边到指尖，
18: 思想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1: 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 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交通，从深居内陆到国际交通枢纽。在这座山地城市之中，建筑顺应地势而建，比如道路必须一直蜿蜒向上，爬升极长的距离方能到达某处居民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菜园坝大桥南端的苏家坝立交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处连接上下呈盘旋状的立交桥道路，一条隧道拦腰与之相连，而汽车也可借此开上临近的斜坡。待到道路抵达最高点，我们若从高处俯瞰山下的江面，才会惊觉苏家坝立交攀援而上所覆盖的惊人高度。苏家坝立交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挑战自然的成果。同时，它和轨道六号线上短短十分钟的旅途一样，也显示了重庆人在日常生活中毫不在意地完成最为惊人神奇之旅的过程。在过去，重庆的环岛交通一向都是问题多发地带，比如不统一的路牌、高峰期的拥堵、过短的绿灯通行时间。不过，环岛交通的问题后来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随着拥堵严重的十字路口底下有了一条大型地下隧道，不仅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直接穿动而过，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另一个方向的堵塞，大批车辆得以分流到了地下，地面环岛交通自然轻松了许多。诚然，隧道和天桥的建成绝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甚至数年。不过，相关的成功经验得到推广之后，重庆地区的其他著名堵点也纷纷脱困。渝北区的星光大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坐拥多条隧道，每一条隧道都位于路口的下方，并且穿越地底直抵对向方向。如此安排富于创新，也有着高度的实用性，堪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大创举。在创造工程奇迹方面，重庆这座城市总在突破纪录。请注意，这里的地铁与轻轨系统可是在城市生活区当中完成了兴建，而且工期耗费数年。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地下的轨道交通一号线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对此有着特别的回忆。在重庆，大众有着强烈的共同愿望，希望把这一片地域建设成国际都市兼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大家给了类似的基建工程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来到重庆的最初两年，这座城市还没有轨道交通路线，想要出行，我要么坐公交，要么坐黄色的出租车，此外步行也是一种出行选择。于我而言，步行这种方式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英国期间，我就对定向越野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特别喜欢户外远足。20世纪90年代末拿到驾照之前，我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拜访同学朋友。结果，我在重庆的第一次健足远行，成了许多年内我唯一的一次外出步行。那天，我约上了一位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苏格兰朋友，打算沿着嘉陵江步行前往解放碑。这是我第一次在重庆健步的经历。十多年内，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步行探访重庆内城的经历。直到前几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近年来，重庆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我决定

暂时抛弃汽车，再次选择步行。由于这场革命性的改变，重庆多出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步行道路，道路遍布下辖区县各地。一度被认为无法在重庆开展的远足和骑行活动，由此成为数百万居民和游客的日常选择。要想享受重庆的都市美景和文化遗迹，这些道路更是不可错过。绿色发展的功绩，再怎么赞誉也不为过。为了创造一个与顶级国际大都市相称的高品质生活环境，重庆市目前有1207公里长的步道，人们可以每天在这些步道开展多种活动，包括旅游、娱乐、健身，或随意欣赏河流、山脉和城市景观。一般来说，这些公共步道分布在森林、城市沿坡和河边等不同的环境之中。在重庆徒步的一大乐趣，在于感受历史与现实之间突然转换的感觉。一瞬之间，旅行者可以从身边的风景中窥见一个世纪之前的模样。一些地标本身就有历史沉淀。如今，重庆拥有超过200公里的森林步道，大多被人们用作休闲和健身的场所。有趣的是，许多步道并不需要清理绿地重新建设，而是就在自古以来存在的老路之上翻修而成。例如，在古代，穿越长江以东的南山的黄阁古道，是商队青睐的繁忙路线。这些商队从贵州和云南运来茶叶和草药，并曾将现已修复的黄爵崖古镇作为住宿、饮食和贸易的天然停靠点。如今，重庆的城市步道担任着双重职责，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公共行走的路径。山城步道的入口隐藏在解放碑一处繁华路口的旁边，它依山而建，经过许多旧时民居、石头修砌的外国领事机构原址，而后又通过一条条支路与不同的居民区相连，每条支路都有数公里长。如今，步道两旁不乏各种游客服务设施，比如商店、摊位和茶房。但翻修工程仍保留了重庆旧时街巷应有的状态，适合公众前来探访怀旧，欣赏传统建筑和江上景色。重庆市中心坐拥两江四岸，由此也有了漫长的天然步道可供公众选择。2022年，这样的步道总长度已经达到400公里，其中大多数已被用于自行车运动和慢跑。嘉陵江畔、金海湾滨江公园的17公里长的步道一旁，漫步绿草的山坡、时令的花朵、潺潺的溪流，更是平添几分浪漫色彩。新来重庆的外国朋友常常问我，重庆这座城市是否适合骑行？对此，我总是回答，是否适合骑行，要看你是打算就近骑上一骑，还是打算骑着自行车跨区。如果要在本地骑自行车，那江边的自行车道就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地形较为平坦，与其他汽车、行人和蹒跚学步的儿童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电动汽车的诞生堪称席卷重庆交通系统的另一场革命。仅仅几年前，区别于普通汽油车的荧光绿色车牌还不多见，而且充电桩还没有成为停车场和住宅车库的常规配置。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燃油价格逐渐上涨，而政策补贴、技术创新、吸引人的设计、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针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都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信心，以至于2022年7月，重庆的电动汽车数量达到了17万辆，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50%。与此同时，当地社区每天24小时开放充电站，充电桩数量达到7.3万个。最近，在海南休年假的一周，

如今，重庆市中心和整个城市的许多城市公交线路都在从燃油转向新能源。由于减少了噪声和节能减排，生活环境也得以进一步改善。重庆交通整体上的进步值得称赞，一些浩大的工程成就让一些曾经闭塞的角落摇身一变成为重要通渠。除了连接全市各区县的14000多座桥梁和隧道外，许多规划的地铁线路已经成为现实。内环路已经进行了拓宽改造，双向都有5条车道，而4条外部高速环路直接连接了卫星城市，以便过境重型货车方便地绕过市区。重庆现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大重镇，同时也是自动驾驶方面的先驱，相关研发测试正在各个高科技园区中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的进程也在稳步推进，每天都有大量顶着荧光绿车牌的新能源汽车上路运行。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完工，让许多曾经与外隔绝的地方焕发出了经济潜力。随着连接开州和城口的高速公路得以竣工，重庆也达成了境内每一个区县都有高速公路通达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关方面克服了巨大的技术困难，同时征服了自然环境的各种障碍，才能让这些地理位置偏远闭塞的地区融入现代发展的轨道。秦巴山脉一度成为重庆市与陕西省之间的天然障碍，山脉最高处云雾遮盖，平均海拔达到2000到2500多米。城口县长期以来没有高速公路，2022年 G69 银柏高速公路重庆段穿越县境，结束了当地无高速公路的历史。银柏高速路全长2281公里，预计于2030年全线贯通。其中，银柏高速的城口到开州段，这段高速路全长128公里，拥有63座桥梁及19条隧道。由于超高的桥隧比、复杂的地理施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种种考虑，银柏高速公路城开段也是重庆公路建设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程。其中，了兹特大桥堪称城开高速公路之上的一大地标。大桥拥有330.8米长的钢架结构，垂直高度也达到135米。类似的桥梁构造还是第一次在中国投入使用。独特的拱类组合减少了所需的山体开挖总量，从而将安全问题和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城开高速公路的桥梁设计可谓世界领先，其隧道建设同样惊人。城开隧道全长竟有11.5公里，建设的最大埋深达1337米，由此成为重庆直辖市境内长度居首的汽车隧道。隧道穿越的雪宝山的地理和水文环境极其复杂，断层线、破碎带、岩溶地层、岩爆以及其他安全风险等比比皆是，为工程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先进的多功能钻机以每小时10至15米的速度在隧道中钻孔，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地质条件，使工程师能够成功预测160多个潜在灾害。同时，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推广实现了实时数据管理和监督，以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不会发生意外。离开隧道后，雪宝山立交桥映入眼帘，路面高出谷底100多米，桥墩站在几乎垂直的悬崖边。由于该项目坐落在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水之中，即便是该交叉口的2公里长的便道也存在重大施工困难，安全风险高，材料运输也具有挑战性。2003年8月，我第一次走下上海开往重庆的慢慢列车，无数次为了去某个重庆区县而在无名郊野延绵数十公里的颠簸道路上蹉跎时光。

以及在市区的狭窄道路上忍受交通堵塞之后，我完全无法相信重庆规划大厅里那些雄心勃勃关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远大规划有朝一日能够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今日重庆的种种成就堪称奇迹，它也是中国人民精神的象征。只要有了统一的奋斗决心，世间就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可以克服那些让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的技术挑战，也能投入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努力。无论您身处重庆的哪个角落，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工程上的伟大奇迹。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从山城开出的列车。重庆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铁路史，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史册记载。1929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呼吁在北碚建设一条沿着嘉陵江岸运行的铁路，由此拉开重庆铁路建设的序幕。这条铁路仅有16.8千米长，它得以兴建完全在于运送沿线的煤炭资源。随后北川铁路公司应运而生，而这条铁路北川铁路也在1934年建成通车。当时的重庆尚是四川省的一部分，这条铁路因此成为四川省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铁路建成之前，每天从天府煤矿运出一吨煤并拉到江边码头，都需要20个人的群策群力。有了铁路的帮助，煤矿的日产量达到2000吨，大大保证了抗战期间的能源供给。这条北川线一直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附近煤矿的日产量达到5000吨。1963年，天府煤矿停产，而铁路线也随之停运。北碚区政府已于2021年重建北川线，以求还原历史，振兴旅游。川渝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有部分人的答案是成渝铁路。这个答案并不算完全正确，但是这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运行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本在1936年就已动工，但是动荡的时局让建设时停时续，待到新中国建立之时，整体工程只完成了40%，甚至连一寸铁轨都还未曾铺设。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从开建到完工，成渝铁路仅仅耗时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铁路建设的资源和技术需求都十分庞大，仅在铺设铁轨这一环上，就有13万军民参与其中。1905年，在英国谢菲尔德生产的迪塞特大卫兄弟牌大型蒸汽机，在此期间也是居功至伟。成渝铁路的所有铁轨也都来自他的铸造。如今，各位发烧友可以前往位于大渡口的重庆工业博物馆，亲自欣赏这台达到8000匹马力的巨物的风采。工业博物馆在重庆钢铁厂的原址之上建设而成，而钢铁厂正是38公斤重的中华重轨的铸造地。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竣工通车，两座城市间的车程从一周缩短到13小时。铁路的建成带来了物质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变化，将中国西南一隅和全国其他地区连接了起来。荣昌的煤矿工业由此繁荣起来，内江的名产蜜饯也借机扩大了销路，内江因此得名甜城。尽管如此，初来重庆的我很少选择铁路出行，因为我对那一趟耗去了55个小时的从上海到重庆的旅程仍然心有余悸。2004年春节，我又从重庆搭乘火车前往北京，单程就在铁道上花费30个小时。那个时候，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火车之旅也有10多个小时之长，因此要想往返两地，刚落成的单程仅需4个小时的高速公路才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没有考虑路上时不时出现的拥堵现象。2004年夏天，我登上一趟绿皮火车，奔向贵州的省会贵阳市。那一次，我选择了耗时13个小时的卧铺车。那个时候的重庆市境内的不少区县都没有铁路，即便第二大城市万州也是如此。出于交通方便，
万州机场甚至开通了前往成都和贵阳的民航路线，每次耗时一小时。随着高铁的兴起，一切都在迅速变迁。有了高铁的加持，成渝之间列车运行的单程时间降到了2个小时以下。此后，沙坪坝站发出的复兴号更是把这一时间降到了62分钟。随着渝淮铁路等新兴线路的完工，重庆与上海或北京之间普通列车长途旅行所需的时间也在缩短。时至今日，不过短短10年之内，重庆市内的大部分区县都已通达高铁。又因为电子车票的广泛运用，人们只需亮出身份证和二维码便可代替纸质车票的功能。高铁就是重庆境内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交通工具。考虑到建设成本，其价格也在合理区间。众多的高铁之中，如果要举出最具工程成就，同时环境影响又最低的那条铁路，长达818公里的郑万铁路当之无愧。这是从河南郑州到重庆万州的，因为这条铁路的连接，看似远在天边的巫山县和重庆市区之间的通行距离缩短到了2小时之内。菜园坝站驶出的最后一列绿皮火车，正好被先进的郑万铁路线所取代。如此情景实在奇妙，仿佛就像命中注定一般。有了郑万铁路，云阳、奉节和巫山等三峡沿线区县终于和高铁相连。就在这条铁路的重庆段境内，矗立着足足32座桥梁，其总长度达到10.8公里，所设隧道则有27.5条，总长度达到169.7公里。这意味着通行郑万铁路重庆段的列车要像地铁一般，其98%的时间都要在地下度过。以上种种事实实在震惊世界。要知道，三峡库区拥有超过30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生态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有了巫山大宁河大桥这样的工程创举，整条铁路对于沿线生态的影响也惊人地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宁河大桥完全从空中越过，丝毫不和下方的水面有所接触。此外，它最大程度地避开了生态敏感区。在高铁建设方面，中国成功地后来居上。近年来，重庆已经变身成为一座集空中、水路、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设施为一体的国际贸易特大城市。由于物流上的便利，重庆坐拥水陆联运的优势，也就是货物无需多程运输，可以在重庆完成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连接。例如，货物可以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直达重庆果园港等内河港口，而后集装箱可以直接从货船登上大卡车或货车车厢。其后，大卡车或货运列车可以直抵南中国海海滨的钦州港，并从那里走向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作为另外一个选择，渝新欧铁路运输线也能携带货物前往德国杜伊斯堡，所需时间不过2个星期。到了德国，货品可以再行分配至最终目的地。我曾经前往跨欧亚大陆铁路桥的起点之一团结村站进行采访，并和一位负责货运列车驾驶的司机进行了对话。他叫彭彤。根据他的介绍，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趟跨越欧亚的列车之旅中，并非仅仅依靠一位司机全程跟车，他们就像参与接力赛一样，各自负责一段路程。团结村站位于重庆大学城的西涌地区，有不少欧洲节日所需要的各类货品就发自这个小小的地区。这个事实给我当天的拍摄任务带来了一些暖心的基调。相对于传统亚欧海运，渝新欧铁路不但在时间上优势明显，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如今的成渝地区拥有良好的地理与物流优势，位居欧亚大陆通路的重要节点之上，欣欣向荣的成渝经济圈也将在不久之后跻身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经济重镇一样的发达地区之列。再来说说我在重庆的生活吧，能够见证重庆日复一日的快速变化，让我兴奋不已。期间，我对重庆各地温泉的热爱之情愈发高涨，并一直保持至今。丰富多彩的辣味菜肴与我总是魅力无限，重庆人热情好客，这是他们的待客传统。来到重庆，看到了无数正面发展的例证，我始终坚信这座城市一定能够实现自己规划的现代化宏图。随着各项城建工程的进展，以及建设方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坚定决心，证明了一点，重庆早已立下了要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建成20多条地铁线路的誓言，而在不久的将来，重庆人将会梦想成真。重庆巴宾路全长18公里，沿着长江南岸延伸，路旁的林木郁郁葱葱。这是在搭乘公交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旅程之中，我与一位当地人有过一次难以忘怀的交谈。这段经历足以证明，随着重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座城市曾有的面貌一扫而空，变得如此令人惊叹。同时，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也和经济一样齐头并进。按照与我交谈的这位先生的说法，如今每个人都期待重庆成为中国最具开拓性、交通方面最为便捷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境内民生、商业和旅游方面的典范区域。环境问题也是重庆高科技产业崛起的背景原因之一，这座城市的空气一度深受境内重工业设施排放的有毒烟尘困扰，沙坪坝区的某家油漆工厂就是这样的一处污染源。他曾向重庆周边区县的商家提供原料，每一次送货都需要出动大卡车。如今这家工厂已被完全拆除，厂址之上建起了生态修复工程，弥补当地环境曾经受到的伤害。主城区范围内的其他重点污染企业也落得了这家油漆厂一样的命运，要么就迁往远离居民区的新址并接受严格的排污限制，要么干脆关门了事。制造污染的重工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兴产业，正是他们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未来。这批高科技产业与制造商来自国内外多地，经过引荐集中在各个经过特别规划的产业园区。重庆给出的优惠政策与全新的基础设施成就，也是这些世界领先的企业与人才来于投资兴业的原因。财富500强公司中的300多家已在重庆投资。重庆不仅在吸引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公司，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也促生了无数优质的初创企业。仅在过去几年内，这些企业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自2020年初以来，新兴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关键影响愈发突出。我多次造访两江新区境内的高科技企业，由此而来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事实，大型龙头企业的过往成就不再是经济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唯一源泉，初创科技企业同样重要。我参观的许多企业成立时间不过5年，但他们的产品却已经大规模投入运用，其中包括智能型的互动机器人。

人，他们可以在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发挥效能，为旅客提供关键信息。旅客只要说出问题，他们就能做出正确解答，而且问题涉及的领域涵盖广泛。重庆一方面努力吸引知名公司来渝兴业，一方面也鼓励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既要求产业链上下游的聚集，也和金融政策的支持、管理流程的精简、人才的引进与市场准入机制密不可分。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

0: 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3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0: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1: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9: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9: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9: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9: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超3500米，高寒低压缺氧，环境极为严酷。 谁也不曾想到，早在20万年至5万年前，就有一群古人类在此扎根生存，以狩猎采集为生，在雪域高原上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生存足迹。皮洛遗址的发现，正是这段远古历史最有力的见证。2021年，皮洛遗址正式开展科学发掘，清晰的地层，完整的文化序列， 超100万平方米的规模，让世界为之惊叹。多层位文化堆积，不同时期的石器类型，完整呈现出旧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脉络，也证实古人类在冷暖气候下均在此活动，展现出超强的环境适应力。作为青藏高原极为罕见的大型连续原地埋藏的旧石器遗址， 皮洛遗址填补了川西高原考古空白，为研究人类迁徙、环境适应与技术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皮洛遗址，穿越20万年时光，探寻高原古人的生存传奇。
1: 川西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这里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年平均气温在0至6摄氏度之间徘徊，氧气稀薄，寒风如刀，昼夜之间仿佛跨越2个季节。然而，就在如此高寒低压缺氧的环境下，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至5万年前 古人类生活过的皮洛遗址。皮洛古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来自哪里？在高原之上写下哪些令人惊叹的生存史诗？自远古人类逐步走出洞穴，踏上寻找新生存之地的旅程。 气候温和，水源丰沛的低海拔地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远古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逐山林水草而居，在不断迁徙中拓展生存的边界。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在10数万年前，曾有一批远古人类向着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挺进， 在雪峰耸立、寒风凛冽的高原之上，留下生存的痕迹，位于四川稻城、规模宏大的皮洛遗址，正是有力的证明。通过外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枚旧石器时代的首斧。首斧是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一种区域标准化的加工工具。
2: 这种首斧因为它有对称性、有规范性，而且被认为是多功能的工具，而且学者还通过首斧的形态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产生这种规范性、审美追求这种意念的一个标志物。
1: 在高原之上，

0: 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枚首斧，是喜从天降。长久以来，人们深信青藏高原腹地高寒缺氧，寒风凛冽，大部分区域并不适宜人类长久栖居。在那遥远的石器时代，古人类与这片极地高原之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渊源？而这一枚首斧的出现，是否正在悄然撼动人们关于史前人类生存边界的既有认知？它又是否就是一支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片广袤的高原。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一无所获似乎是旷野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独活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将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这些沉默的时候，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
1: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
0: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斧。随着第一件首斧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首斧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 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

0: 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地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下分为10余层，除第一层为地表土外，编号2至10层均为远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层，在各时期文化层中均有石器出土，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10至7层，手斧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6至5层，4至3层的手斧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2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2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5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手斧，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9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
1: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

0: 个探方剖面，从下到上至少九层清晰连续的文化堆积，像一部无字史册，记载着古人类在此世代栖居，繁衍生息。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10多万年的交流融合图景。
1: 高原不语，时任有声，皮洛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片土地还藏着更多远古秘密，等待解锁。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队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3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6: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7: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8: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9: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0: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

0: 起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寻古中国：高原古人在皮洛》。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长久以来被视作生命禁区，而地处高原东南缘的川西地区，雪山草甸、湖泊河谷交织成壮美画卷。在这片看似荒芜的高寒秘境中，远古人类早已踏足于此，与严寒抗衡，与缺氧相伴，用智慧将岩石打造成生存利器。稻城皮洛遗址的惊天发现正一步步揭开这段尘封20万年的远古传奇。皮洛遗址拥有9个连续文化层，出土石器超万件，年代跨度从约20万年至4万年，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存提供了罕见样本。为破解年代谜题，科研人员采用光视光测年技术，精准还原了先民在此生活的时间脉络，实证古人类早在20万年前便已登上高原。从石器制作到环境适应，从技术迭代到文化演进，皮洛遗址藏着太多远古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皮洛遗址，探寻高原先民的生存智慧，感受石破天惊的考古力量。
2: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隆起了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绝色画卷。谁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便已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与缺氧抗衡，把巧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
3: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增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9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10000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的呢？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4: 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
2: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4: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0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

0: 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1: 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能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0: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1: 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
0: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4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6至5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4至3层，首辅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2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1: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
0: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2: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0: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3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

0: 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首府的角岩却并不多。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
1: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府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
2: 这是首府，形似水滴，对称规整，一端尖薄，一端宽厚，适合手握，是宰杀分解动物加工木材的多面手。这是薄刃斧，一端带横向或斜向的刃圆，侧边修磨锋利，专为处理大型动物或硬木而设计。这是手镐，有着菱形的尖端，穿透力特别强，在挖掘植物根茎时十分趁手。除了这些，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
0: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携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质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圆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

0: 磨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一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时期，发射力技术时期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和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手斧文化圈出土的手斧相媲美。虽然有些学者曾以手斧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石器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2: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手斧，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手斧，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手斧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手斧，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线产生了重新思考。
3: 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0: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远古人类扬起的手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 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4: 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深入，皮洛遗址这部镌刻在高原大地上的无字地书正缓缓展现它的厚重与精彩。连续的文化层，万余件石器遗存，完整的技术演变序列，为我们还原了20万年前古人类征服高海拔的壮阔图景。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了高原古人在皮洛，感谢各位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3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

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当东方的古老智慧遇上西方的学术目光，当文学的经典文本进行跨越语言的对话，便激荡出思想最璀璨的火花。本篇汇集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神交，再到汉学家毕生的观察总结，这里呈现的是一场超越时空的，在笔墨与思想之间展开的深度对话。写给遥远的你，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写给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您好，我祝您生日愉快，在文学世界不断地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我首先很想祝贺您的小说《霞满天》的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给中国作家写公开信。我才发现语言的功能很有趣，它可以跨越隔阂和距离，给我超越心中想象的表达空间。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有机会给您这么伟大的作家写信。写给中国作家的第一封公开信，我百感交集，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非常抱歉。人无法知道未来承载着什么，一点儿都猜不出来。19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用中文给中国的大作家写信，我一定会以为他在嘲笑我，因为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当文学翻译者，并一点儿也没有预料我会走进中国文学的路。我现在承认，这条路曾给我不少的经验和课题，它变成了我生命之路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作品译完，心里面的一朵花开了。每次阅读您的作品，都如太阳照耀我的心灵。我很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夜的眼》，它在我心中有很特别的位置。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时是在7月6日，那时我参加了2015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开始做文学翻译不到4年。您给我们讲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您的讲座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来、强调休息、强调一切的文化不完全一样。您的讲座让我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了解到不少的事情，更让我通过您讲的内容看出您思想的深刻性。那年我很幸运，又过了4个月，我在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参加了您的文化讲座，发现中国，讲述新疆，并收获满满。我为文学翻译和写作放弃一切，我慢慢意识到我做这样的决定很正确，因为我跟随了我的心。在文学的路上，我遇到了您的作品，爱上了您写的文字，您的小说、散文。我翻译过2篇微型小说，还没发表的《果汁》和《雄辩症》，后者发表在《梅花之书》里，这是一本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书。我看到了我不认识的读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很喜欢这篇，其他网友也点赞过。我特别喜欢您写的关于写作和文学的文章，您对文学的沉迷和热爱影响了我，我把它们当作在文学之路上的指南。我记得关于文学您曾写过，我认为文学是生活的色彩，是生活的滋味，是生活的魅力，也是生活的生息。没有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枯燥无味，有了文学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写作不是着急的事儿，而是堆积在心里和脑子里，然后突然迸发。
特别是文学创作，一点不简单。所以我相信，正是因为您丰富的思想和人生经验，才写出了那么完美的作品。人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了解某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第一，从历史典籍里的记载；第二，从文学作品的呈现。您的作品两个特点都有。我很喜欢您对文学写作的态度，我觉得这不仅是兴趣爱好或者热爱沉迷，更说明您把文学放在很高的位置，把它当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您写的《写小说是一种幸福》中能看出这一点。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特别是这段：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

记忆、眷恋、性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你给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些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拿笔翻译。我个人觉得，文艺是时代的希望和光明。我看过您讲的《永远的文学》的讲座，我学习了很多，您的话直触我的心灵，特别是演讲中的这句话：文学是对死亡的战胜，是对残暴的战胜。文学不仅能名扬世界，还可以抚慰一个冷漠的生命。有些人把文学形容为别人讲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文学或者小说本身，因为我还记得您说过的，文学确实是一个充实的记录。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忆和身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记忆保存下来，我们会失去证明我们曾经活过的重要的一部分。王蒙老师，我觉得您的作品炉火纯青，不仅体现在您的文字的魅力上，也体现在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深刻的人生智慧上。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文学，但是真正能被文字影响的人比较少，因为它本身跟能否阅读文字没有关系，而是需要人深刻的理解蕴含在文字里的道理与人生课题。我写这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您的文章。有些人知道挺多，但没脑子。您所说的很有道理，您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王蒙老师，为我们写出那么有魅力的文字。这些文字，永远会刻在我的脑子里。我将努力把您的小说和散文翻译成阿拉伯语，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欢迎。我上次把您的书《王蒙妙语录》中的几句翻译成阿拉伯语，读者很喜欢，所以我打算把您这本书翻译成阿拉伯语。翻译教会我大公无私，也不让我寂寞，因为它让我把我喜欢的文字与其他人分享，而不只是为自己阅读而已。而我该感谢翻译，因为它给我机会更深刻地阅读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认识德高望重的天才作家。我希望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您，跟您讨论关于文学的很多事情。万福，梅阿舒尔，开罗。写给兰州。我现在已经回埃及了，我把这些藏于我心底并从来没告诉过你的话写下来给你。我们之间有时差，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不过过去的每一天我都怀念你。初次见到你时觉得好像熟悉，好像我们前世相识了，或者在梦中见过你。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了我不少的灵感。有时候我想把我的旅行经历写下来，但因为细节太多了，而且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写。不过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写出来。我总是觉得写作就像流水似的，文字会带着你的感情和思想不停流淌。当初我有一点焦虑，因为当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往完全崭新的地方去，他内心会忐忑不安，觉得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有一些陌生。不过有你在我身旁，我才有了新的家和归属感。
我很怀念你给予我活力和平静的那种感觉，你给我的难以忘掉的回忆，给我的灵感和幸福。

当我们心里很开心，我们就觉得自己不是行走在地上，而是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心情充满欢喜，好像我们目之所及，处处都放光明。每一次闭眼，每一次抬头看天空，我都会想起曾经走过的每一步和我去过的地方。黄河岸边、白塔山公园、山中桥、美食街、书店、地铁、街头，每一次闭眼，我都会再次看到那迷人的自然环境和魅力群山。美丽的风景，人们的热情，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博物馆。你白天和夜晚都给我讲述一个讲不完的故事。你为我讲美丽的神话，给我讲说不尽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故事。我现在要写的是我和你的故事。我跟兰州的故事从甘肃简读博物馆开始，那里举办了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一场开幕式，我从那里了解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很重要的知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简牍，它以什么材料制作的，使用了多久，上面记录了什么。通过甘肃简牍博物馆，我对中国汉字和书法了解更多。我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边塞人家的故事。在博物馆参观时，我看到了西行记老树画展，画家的作品把当代绘画和甘肃历史与文化结合在一起。我最喜欢老树画家展览的前言，他给观众讲述展览的故事，他到河西走廊时，那里的一切影响了他，给了他不少灵感。我在兰州最怀念的地方之一是兰州大学，我走过的每个角落都会永远雕刻在我心里。例如，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跟朋友们吃饭，享受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我爱上了那边的气氛。我在兰州大学上课，让我更加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那时候，很多知名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讲很有意思的课程。我独自走路时，好像新的道路在我前面敞开着，带我去值得探索的地方。有一天逛街时，我被中国茶吸引了，我站在卖茶叶的商店前面，我走了进去。有趣的是，我发现商店里面也卖景德镇的陶瓷。我曾阅读过关于景德镇陶瓷的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我被中国陶瓷的纹样和色彩迷住了。店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茶叶的很多事情。走到兰州的黄河岸边的感觉不一样，黄河上面反射的晚霞的金色令人惊喜。在白塔山公园，我一步一步往白塔攀登，周围绿色的高树、新鲜的空气、清爽的微风，都带给我无法表达出来的甜蜜的感觉和写作的灵感。我到了高处时，看到了兰州最美丽的风景。黄河流淌，中山桥上很多的人来来往往，鸟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飞来飞去，这仿佛也在提醒我内心的自由，放心去飞。兰州的夜景很迷人，我们在黄河坐船，那个晚上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内心无比温暖。更让我惊喜的是，兰州的黄河有一些部分跟开罗的尼罗河很像，它的夜光、空气给你的那种感觉都是相近的。我在兰州的经历已经超越了美好的时光，而变成充满知识星星的广阔天空，也增加了我对中国文化、历史以及中文的兴趣，变成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 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队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她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
2: 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我翻译了一本扫描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作者尼泊尔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那天我还是有一点激动，我翻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评在尼泊尔国家官方日报书评专栏上刊登出来了。这个官方日报每周只出一次书评专栏，而且每期只出一本书的书评。尼泊尔每年出版的书有数千种，平均下来每天都有十种以上，所以在官方日报的书评专栏上刊登书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书正式出版后，我把样书送到这份日报的编辑部，他们要我等待消息，因为被送到编辑部的新书很多，不可能所有的书评都被刊登出来。他们会根据书的内容价值和水平等做出筛选，之后才通知作者或出版社。我等了3个月，仍然没有消息。后来我等不及了，主动打电话询问。日报编辑部通知了我，你的书已经被选上出书评了，近期会刊登出来。对一个职业或多产的作家来讲，写书出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日报或刊物上发表书评更不算什么。但对像我这样平时忙于临床医学工作的神经内科医生，

80-90% 的时间和精力始终花在患者的诊治上，只能用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搞翻译和写作的人来讲，出版一本书真的是人生大事。在比较权威的报刊上发表自己书的书评，当然也是一件大事情。我这次谈的书是中国任蒙老师编辑的《中国文学现状》的尼泊尔语版。按翻译的时间顺序，这是我翻译的第五本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但按出版的时间顺序，这是第四本。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这篇书评呢？那是因为这本书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小小出版社出版的。同时，通过书评的内容，我也可以知道尼泊尔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我的努力。因为我对纯文学只是有些兴趣，没有文学细胞，所以对我在文学领域能否引起关注没有信心。我心底里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但我又对学习多种语言很感兴趣。中文是我学习的第六门语言，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中文。因为从小就知道掌握好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我已经了解到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巧和方法。我学习中文的过程很愉快，而且在认真和严格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像中文这样的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在一年的时间里能够掌握多少呢？读完一年的中文后，到自己的专业院校湖北医学院，现在的武汉大学医学部，上课的第一天就出现了问题。学校的老师在教室里讲的话，我最多只能听懂一半，这里有湖北方言和专业内容的问题。但是这才是日常的中文，原来我们在北语的老师们给我们讲的都是适合学生的特制的中文。在那里，老师表扬我们的中文有多好，其实也是在鼓励我们。在这种难言的困难中，如果不是有几位贵人相助，我可能会经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也可能不会对中文产生长期的兴趣。但感谢几位贵人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不仅使我对中文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且让我对古文和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从中国毕业回国已经30年了，到现在仍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仍在天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我是如何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兴趣的呢？在武汉读医学本科期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作家曹建勋先生。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他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但我们的这种忘年交持续了30多年，直到几年前老人家去世。曹老师经常鼓励我进行文学创作或翻译文学作品，正在用外语读医学的学生哪里有时间做文学创作或翻译啊？但在学习期间，因为自己的需要或在老师们的要求下，做过不少医学论文的中译英翻译工作。1995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开始行医，初期一切都很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上。2000年，我回中国拜见曹老师的时候，他问起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我说工作很忙，没有时间。之后的每隔1-2年，我回中国去拜见他的时候，每次他都鼓励我做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事情。经过他多次的劝告，我心里想，我可能真的应该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我想就从他的作品开始这个领域的工作。因为翻译他的作品，如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联系他。我请求他选出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并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我选出了他希望被翻译成尼泊尔语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各若干篇。回国后，我开始试着翻译。

翻译过程中我发现，原来从中文翻译成尼泊尔语对我来讲已经不费劲儿了，我的翻译水平已经提升了，我有点激动。我想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翻译工作和我的临床医学工作同时进行。曹老师把自己选的文学作品的书名定为《先从鸟巢放飞》。我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完，并通过自己小小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译作。这本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本从中文直接翻译成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虽然有鲁迅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中国文学家的几本文学作品的尼泊尔语译著，但那些都是从英文或印地文翻译过来的，而不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在尼泊尔，知道《心从鸟巢放飞》这本书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本书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从鲁迅先生的时代推进到现在。此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尼泊尔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几乎都停留在鲁迅先生的时代，他们对鲁迅先生之后的新的中国文学不了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心从鸟巢放飞》是成功的。不少读者夸我翻译得好，尼泊尔语翻译得很好，很地道。有人甚至说，读译著的时候不觉得那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而更像是中国作家学会尼泊尔语后用尼泊尔语创作的作品。觉得既然如此，我应该将翻译工作继续做下去。反正中文到尼泊尔语的翻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费劲儿的事情了。那么下一步我该翻译什么呢？我是想通过翻译少数作品，让尼泊尔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想翻译多位作家的合集类作品。我2015年前就成为中国译言网的成员，译言网里有很多文学作品供我们成员翻译。我仔细查看了可以申请翻译的书目，接下来我在自己个人的小范围内开始寻找符合我的想法的散文合集或短篇小说合集来翻译。朋友们推荐了多部现成的散文合集和短篇小说合集，但合集的作家很多，跟每个作家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版权许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当我为此发愁的时候，遇上了武汉作家胡留明老师。胡留明老师当时是到尼泊尔来举办一个中国文化展，他是展团的文化顾问。认识他后发现他也是一位作家，主要写散文、武汉城市文化等内容。看他很热心，我就跟他讲述了我的翻译计划，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请他为我编辑一本散文合集，我将它翻译成尼泊尔语。他立即同意了。胡留明老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把18位武汉作家的23篇散文编辑成一本书发给了我，我也很快把这本合集翻译成了尼泊尔语。为了做宣传，我们决定举办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邀请了合集里写散文的14位作家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我们还邀请了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近100位尼泊尔人。我事先跟胡老师讲，来参加新书发布会的那些尼泊尔人肯定希望从远道而来的中国作家那里学到更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所以我们邀请了几位作家在发布会上发言，介绍中国文学。散文合集新书发布会上，总共3位中国作家老师发了言，2位老师讲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作感受，但任蒙老师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角度讲了当代中国散文的总体发展情况。我在会上为3位老师的发言当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到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类似任蒙老师的发言稿这样总结性的文章的话，
尼泊尔读者会比较容易的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全貌。几年前，当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目标是翻译5本作品。当时虽然第二本书才出版，但我已经翻译完其他2位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本中短篇小说。 我希望通过那5本书给尼泊尔读者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印象，但我发现通过那4本书很难达到这个目的。那天听到任蒙老师的发言后，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可以让尼泊尔读者通过一本评论文集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概况。于是像上次请求胡留明老师一样， 我也请求任蒙老师编辑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文集。任蒙老师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蒙老师大约半年以后把他为本书收集的评论文集《中国文学现状》发给了我。我开始翻译后发现，翻译这里的文章跟过去我翻译的散文、小说不一样，这些都是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 很快我发现翻译这些文章没有翻译散文那么轻松，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翻译过的难度最大的一本书，花的时间也最长。不过我只能咬牙坚持。在书中，任蒙老师按中国对文学题材的分类习惯排列，即小说、诗歌和散文，每种题材的评论论文若干篇，最后加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 因为20多年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十分发达，不提网络文学，就无法全面讨论中国当代文学。这样，这本书里有12位评论家的14篇论文，论文都是评论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每篇文章分量都很重，其中大部分文章已经刊登在国家级的报刊上。我以为对任蒙老师来讲， 编辑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才轻易地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后来从他为尼泊尔读者写的前言中了解到，这项工作对他来讲也并不轻松。虽然他是一位大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每天看的都是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但从他接触到的几百几千篇文章当中选出适合外国读者阅读的， 又能够提供准确全面信息的论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还要联系每位作家、评论家解决版权问题，所以难怪他在致尼泊尔读者的信中写道：我虽已退休回家几年，可我格外珍惜这种专职写作的岁月，还想抓紧写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而选编这样的文集向国外推介，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但是受塔姆先生的精神感染，我积极地做了，认真地做了。我翻译完14篇论文后想，在这些论文中提到了300多位中国作家、文学家、诗人的名字。如果真的希望尼泊尔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所了解， 我必须对论文集里面提到的每位作家、文学家做一些介绍，这样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作家的基本情况，有兴趣的学者还可以对这些作家再进一步研究。于是我决定在书的附录部分加上书中提到的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评论家等的简介内容， 完成了建立中国作家的基本资料库的工作后发现，我为此花的时间竟超过了翻译论著的时间。虽然我在译者后记中这么写，想把翻译工作改为写作，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成为我翻译工作的终点，我还在继续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期已经翻译了刘慈欣先生的《三体》 和广东作家刘地宏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鸟的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0: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

0: 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交通，从深居内陆到国际交通枢纽。在这座山地城市之中，建筑顺应地势而建，比如道路必须一直蜿蜒向上，爬升极长的距离方能到达某处居民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菜园坝大桥南端的苏家坝立交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处连接上下呈盘旋状的立交桥道路，一条隧道拦腰与之相连，而汽车也可借此开上临近的斜坡。待到道路抵达最高点，我们若从高处俯瞰山下的江面，才会惊觉苏家坝立交攀援而上所覆盖的惊人高度。苏家坝立交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也是人类挑战自然的成果。同时，它和轨道六号线上短短十分钟的旅途一样，也显示了重庆人在日常生活中毫不在意地完成最为惊人神奇之旅的过程。在过去，重庆的环岛交通一向都是问题多发地带，比如不统一的路牌、高峰期的拥堵、过短的绿灯通行时间。不过，环岛交通的问题后来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随着拥堵严重的十字路口底下有了一条大型地下隧道，不仅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直接穿洞而过，同时也大大缓解了另一个方向的堵塞，大批车辆得以分流到了地下，地面环岛交通自然轻松了许多。诚然，隧道和天桥的建成绝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甚至数年。不过，相关的成功经验得到推广之后，重庆地区的其他著名堵点也纷纷脱困。渝北区的星光大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坐拥多条隧道，每一条隧道都位于路口的下方，并且穿越地底，直抵对向方向。如此安排富于创新，也有着高度的实用性，堪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大创举。在创造工程奇迹方面，重庆这座城市总在突破纪录。请注意，这里的地铁与轻轨系统可是在城市生活区当中完成了兴建，而且工期耗费数年。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地下的轨道交通一号线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我对此有着特别的回忆。在重庆，大众有着强烈的共同愿望，希望把这一片地域建设成国际都市兼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大家给了类似的基建工程毫无保留的支持。我来到重庆的最初两年，这座城市还没有轨道交通路线，想要出行，我要么坐公交，要么坐黄色的出租车。此外，步行也是一种出行选择。于我而言，步行这种方式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英国期间，我就对定向越野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特别喜欢户外远足。20世纪90年代末拿到驾照之前，我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拜访同学朋友。结果，我在重庆的第一次健足远行，成了许多年内我唯一的一次外出步行。那天，我约上了一位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苏格兰朋友，打算沿着嘉陵江步行前往解放碑。这是我第一次在重庆健步的经历。十多年内，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步行探访重庆内城的经历。直到前几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近年来，重庆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我决定暂时抛弃汽车，再次选择步行。由于这场革命性的改变，重庆多出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步行道路，道路遍布下辖区县各地。一度被认为无法在重庆开展的远足和骑行活动，由此成为数百万居民和游客的日常选择，
要想享受重庆的都市美景和文化遗迹，这些道路更是不可错过。绿色发展的功绩，再怎么赞誉也不为过。为了创造一个与顶级国际大都市相称的高品质生活环境，重庆市目前有1207公里长的步道，人们可以每天在这些步道开展多种活动，包括旅游、娱乐、健身，或随意欣赏河流、山脉和城市景观。一般来说，这些公共步道分布在森林、城市沿坡和河边等不同的环境之中。在重庆徒步的一大乐趣，在于感受历史与现实之间突然转换的感觉。一瞬之间，旅行者可以从身边的风景中窥见一个世纪之前的模样。一些地标本身就有历史沉淀。如今，重庆拥有超过200公里的森林步道，大多被人们用作休闲和健身的场所。有趣的是，许多步道并不需要清理绿地重新建设，而是就在自古以来存在的老路之上翻修而成。例如，在古代，穿越长江以东的南山的黄阁古道，是商队青睐的繁忙路线。这些商队从贵州和云南运来茶叶和草药，并曾将现已修复的黄爵崖古镇作为住宿、饮食和贸易的天然停靠点。如今，重庆的城市步道担任着双重职责，既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公共行走的路径。山城步道的入口隐藏在解放碑一处繁华路口的旁边，它依山而建，经过许多旧时民居、石头修砌的外国领事机构原址，而后又通过一条条支路与不同的居民区相连，每条支路都有数公里长。如今，步道两旁不乏各种游客服务设施，比如商店、摊位和茶房。但翻修工程仍保留了重庆旧时街巷应有的状态，适合公众前来探访怀旧，欣赏传统建筑和江上景色。重庆市中心坐拥两江四岸，由此也有了漫长的天然步道可供公众选择。2022年，这样的步道总长度已经达到400公里，其中大多数已被用于自行车运动和慢跑。嘉陵江畔、金海湾滨江公园的17公里长的步道一旁，漫步绿草的山坡、时令的花朵、潺潺的溪流，更是平添几分浪漫色彩。新来重庆的外国朋友常常问我，重庆这座城市是否适合骑行？对此，我总是回答，是否适合骑行，要看你是打算就近骑上一骑，还是打算骑着自行车跨区。如果要在本地骑自行车，那江边的自行车道就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地形较为平坦，与其他汽车、行人和蹒跚学步的儿童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电动汽车的诞生堪称席卷重庆交通系统的另一场革命。仅仅几年前，区别于普通汽油车的荧光绿色车牌还不多见，而且充电桩还没有成为停车场和住宅车库的常规配置。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燃油价格逐渐上涨，而政策补贴、技术创新、吸引人的设计、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针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都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信心，以至于2022年7月，重庆的电动汽车数量达到了17万辆，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50%。与此同时，当地社区每天24小时开放充电站，充电桩数量达到7.3万个。最近在海南休年假的一周，让我意识到电动汽车的进一步发展。我一直认为这种技术仅限于私家车和自行车，但在从附近的高铁站前往海南海花岛的旅途中，我惊讶地登上了一辆拥有50多个座位的大型电动客车。
并发现人工岛完全由这样的车队提供服务。那一周，我乘坐的大多数当地公交车都挂着绿色牌照，在棕榈树林立的道路上几乎无声无息地滑行。如今，重庆市中心和整个城市的许多城市公交线路都在从燃油转向新能源，由于减少了噪声和节能减排，生活环境也得以进一步改善。重庆交通整体上的进步值得称赞，一些浩大的工程成就让一些曾经闭塞的角落摇身一变成为重要通渠。除了连接全市各区县的14000多座桥梁和隧道外，许多规划的地铁线路已经成为现实。内环路已经进行了拓宽改造，双向都有5条车道，而4条外部高速环路直接连接了卫星城市，以便过境重型货车方便地绕过市区。重庆现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大重镇，同时也是自动驾驶方面的先驱，相关研发测试正在各个高科技园区中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的进程也在稳步推进，每天都有大量顶着荧光绿车牌的新能源汽车上路运行。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完工，让许多曾经与外隔绝的地方焕发出了经济潜力。随着连接开州

山脉最高处云雾遮盖，平均海拔达到2000到2500多米。城口县长期以来没有高速公路， 2022年 G69银柏高速公路 重庆段穿越县境，结束了当地无高速公路的历史。银柏高速路全长2281公里， 预计于2030年全线贯通。 其中银柏高速的城口到开州段， 这段高速路全长128公里， 拥有63座桥梁及19条隧道。 由于超高的桥隧比、 复杂的地理施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种种考虑，银柏高速公路城开段也是重庆公路建设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程。其中，了子特大桥堪称城开高速公路之上的一大地标，大桥拥有330.8米长的钢架结构，垂直高度也达到135米。类似的桥梁构造还是第一次在中国投入使用。 独特的拱类组合减少了所需的山体开挖总量，从而将安全问题和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城开高速公路的桥梁设计可谓世界领先，其隧道建设同样惊人。城开隧道全长竟有11.5公里， 建设的最大埋深达1337米，由此成为重庆直辖市境内长度居首的汽车隧道。 隧道穿越的雪宝山的地理和水文环境极其复杂，断层线、破碎带、岩溶地层、岩爆以及其他安全风险等比比皆是，为工程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先进的多功能钻机以每小时10至15米的速度在隧道中钻孔，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地质条件，使工程师能够成功预测160多个潜在灾害。 同时，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推广实现了实时数据管理和监督，以确保项目顺利完成，不会发生意外。离开隧道后，雪宝山立交桥映入眼帘，路面高出谷底100多米，桥墩站在几乎垂直的悬崖边。由于该项目坐落在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水之中， 即便是该交岔口的2公里长的便道也存在重大施工困难，安全风险高，材料运输也具有挑战性。 2003年8月， 我第一次走下上海开往重庆的漫漫列车，无数次为了去某个重庆区县而在无名郊野延绵数十公里的颠簸道路上蹉跎时光，以及在市区的狭窄道路上忍受交通堵塞之后， 我完全无法相信重庆规划大厅里那些雄心勃勃关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远大规划有朝一日能够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今日重庆的种种成就堪称奇迹，它也是中国人民精神的象征。只要有了统一的奋斗决心，世间就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 他们可以克服那些让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的技术挑战，也能投入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努力。无论您身处重庆的哪个角落，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工程上的伟大奇迹。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五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

0: 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 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 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加强， 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
2: 数据显示，2025年 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 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 10%以上。 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 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 1.4万亿元。 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 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
3: 从排涝保工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 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 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
5: 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从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 索赔300万新谢克尔， 约合650万元人民币。 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 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 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 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从山城开出的列车。重庆有着悠久而丰富的铁路史，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史册记载。1929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呼吁在北碚建设一条沿着嘉陵江岸运行的铁路，由此拉开重庆铁路建设的序幕。这条铁路仅有 16.8 千米长，它得以兴建完全在于运送沿线的煤炭资源。随后北川铁路公司应运而生，而这条铁路北川铁路也在1934年建成通车。当时的重庆尚是四川省的一部分，这条铁路因此成为四川省境内的第一条铁路。铁路建成之前，每天从天府煤矿运出一吨煤并拉到江边码头，都需要20个人的群策群力。有了铁路的帮助，煤矿的日产量达到2000吨，大大保证了抗战期间的能源供给。这条北川线一直运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附近煤矿的日产量

达到5000吨。1963年，天府煤矿停产，而铁路线也随之停运。北碚区政府已于2021年重建北川线，以求还原历史，振兴旅游。川渝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有部分人的答案是成渝铁路。这个答案并不算完全正确，但是这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工程确实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运行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本在1936年就已动工，但是动荡的时局让建设时停时续。待到新中国建立之时，整体工程只完成了40%，甚至连一寸铁轨都还未曾铺设。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从开建到完工，成渝铁路仅仅耗时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铁路建设的资源和技术需求都十分庞大，仅在铺设铁轨这一环上，就有13万居民参与其中。1905年，在英国谢菲尔德生产的迪塞特大卫兄弟牌大型蒸汽机，在此期间也是居功至伟。成渝铁路的所有铁轨也都来自他的铸造。如今，各位发烧友可以前往位于大渡口的重庆工业博物馆，亲自欣赏这台达到8000匹马力的巨物的风采。工业博物馆在重庆钢铁厂的原址之上建设而成，而钢铁厂正是38公斤重的中华重轨的铸造地。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竣工通车，两座城市间的车程从一周缩短到13小时。铁路的建成带来了物质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变化，将中国西南一隅和全国其他地区连接了起来。荣昌的煤矿工业由此繁荣起来，内江的名产蜜饯也借机扩大了销路，内江因此得名甜城。尽管如此，初来重庆的我很少选择铁路出行，因为我对那一趟耗去了55个小时的从上海到重庆的旅程仍然心有余悸。2004年春节，我又从重庆搭乘火车前往北京，单程就在铁道上花费30个小时。那个时候，成都和重庆之间的火车之旅也有10多个小时之长，因此要想往返两地，刚落成的单程仅需4个小时的高速公路才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没有考虑路上时不时出现的拥堵现象。2004年夏天，我登上一趟绿皮火车，奔向贵州的省会贵阳市。那一次，我选择了耗时13个小时的卧铺车。那个时候的重庆市境内的不少区县都没有铁路，即便第二大城市万州也是如此。处于交通方便，万州机场甚至开通了前往成都和贵阳的民航路线，每次耗时1小时。随着高铁的兴起，一切都在迅速变迁。有了高铁的加持，成渝之间列车运行的单程时间降到了2个小时以下。此后，沙坪坝站发出的复兴号更是把这一时间降到了62分钟。随着渝淮铁路等新兴线路的完工，重庆与上海或北京之间普通列车长途旅行所需的时间也在缩短。时至今日，不过短短10年之内，重庆市内的大部分区县都已通达高铁。又因为电子车票的广泛运用，人们只需亮出身份证和二维码，便可代替纸质车票的功能。高铁就是重庆境内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交通工具。考虑到建设成本，其价格也在合理区间。众多的高铁之中，如果要举出最具工程成就，同时环境影响又最低的那条铁路，长达818公里的郑万铁路当之无愧。这是从河南郑州到重庆万州的，
因为这条铁路的连接，看似远在天边的巫山县和重庆市区之间的通行距离缩短到了两小时之内。菜园坝站驶出的最后一列绿皮火车正好被先进的郑万铁路线所取代，如此情景实在奇妙，仿佛就像命中注定一般。有了郑万铁路，云阳、奉节和巫山等三峡沿线区县终于和高铁相连。就在这条铁路的重庆段境内，矗立着足足32座桥梁，其总长度达到10.8公里，所设隧道则有27.5条，总长度达到169.7公里。这意味着通行郑万铁路重庆段的列车要像地铁一般，其98%的时间都要在地下度过。以上种种事实实在震惊世界。要知道，三峡库区拥有超过30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生态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有了巫山大宁河大桥这样的工程创举，整条铁路对于沿线生态的影响也惊人地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宁河大桥完全从空中越过，丝毫不和下方的水面有所接触。此外，它最大程度地避开了生态敏感区。在高铁建设方面，中国成功地后来居上。近年来，重庆已经变身成为一座集空中、水路、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设施为一体的国际贸易特大城市。由于物流上的便利，重庆坐拥水陆联运的优势，也就是货物无需多程运输，可以在重庆完成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连接。例如，货物可以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直达重庆果园港等内河港口，而后集装箱可以直接从货船登上大卡车或货车车厢，其后大卡车或货运列车可以直抵南中国海海滨的钦州港，并从那里走向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作为另外一个选择，渝新欧铁路运输线也能携带货物前往德国杜伊斯堡，所需时间不过2个星期。到了德国，货品可以再行分配至最终目的地。我曾经前往跨欧亚大陆铁路桥的起点之一团结村站进行采访，并和一位负责货运列车驾驶的司机进行了对话，他叫彭彤。根据他的介绍，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趟跨越欧亚的列车之旅中，并非仅仅依靠一位司机全程跟车，他们就像参与接力赛一样，各自负责一段路程。团结村站位于重庆大学城的西涌地区，有不少欧洲节日所需要的各类货品就发自这个小小的地区。这个事实给我当天的拍摄任务带来了一些暖心的基调。相对于传统亚欧海运，渝新欧铁路不但在时间上优势明显，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如今的成渝地区拥有良好的地理与物流优势，位居欧亚大陆通路的重要节点之上，欣欣向荣的成渝经济圈也将在不久之后跻身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经济重镇一样的发达地区之列。再来说说我在重庆的生活吧。能够见证重庆日复一日的快速变化，让我兴奋不已。期间，我对重庆各地温泉的热爱之情愈发高涨，并一直保持至今。丰富多彩的辣味菜肴与我总是魅力无限。重庆人热情好客，这是他们的待客传统。来到重庆，看到了无数正面发展的例证。我始终坚信，这座城市一定能够实现自己规划的现代化宏图。随着各项城建工程的进展，以及建设方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坚定决心，证明了一点，重庆早已立下了要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建成20多条地铁线路的誓言。而在不久的将来，重庆人将会梦想成真。重庆巴宾路全长18公里，沿着长江南岸延伸，
路旁的林木郁郁葱

葱。这是在搭乘公交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一次旅程之中，我与一位当地人有过一次难以忘怀的交谈。这段经历足以证明，随着重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座城市曾有的面貌一扫而空，变得如此令人惊叹。同时，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也和经济一样齐头并进。按照与我交谈的这位先生的说法，如今每个人都期待重庆成为中国最具开拓性、交通方面最为便捷的城市之一，成为中国境内民生、商业和旅游方面的典范区域。环境问题也是重庆高科技产业崛起的背景原因之一。这座城市的空气一度深受境内重工业设施排放的有毒烟尘困扰，沙坪坝区的某家油漆工厂就是这样的一处污染源。他曾向重庆周边区县的商家提供原料，每一次送货都需要出动大卡车。如今这家工厂已被完全拆除，厂址之上建起了生态修复工程，弥补当地环境曾经受到的伤害。主城区范围内的其他重点污染企业也落得了这家油漆厂一样的命运，要么就迁往远离居民区的新址并接受严格的排污限制，要么干脆关门了事。制造污染的重工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兴产业，正是他们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未来。这批高科技产业与制造商来自国内外多地，经过引荐，集中在各个经过特别规划的产业园区。重庆给出的优惠政策与全新的基础设施成就，也是这些世界领先的企业与人才来于投资兴业的原因。财富五百强公司中的300多家已在重庆投资。重庆不仅在吸引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公司，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也促生了无数优质的初创企业。仅在过去几年内，这些企业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自2020年初以来，新兴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关键影响愈发突出。我多次造访两江新区境内的高科技企业，由此而来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事实，大型龙头企业的过往成就不再是经济持续发展与创新的唯一源泉，初创科技企业同样重要。我参观的许多企业成立时间不过5年，但他们的产品却已经大规模投入运用，其中包括智能型的互动机器人，他们可以在火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发挥效能，为旅客提供关键信息。旅客只要说出问题，他们就能做出正确解答，而且问题涉及的领域涵盖广泛。重庆一方面努力吸引知名公司来渝兴业，一方面也鼓励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既要求产业链上下游的聚集，也和金融政策的支持、管理流程的精简、人才的引进与市场准入机制密不可分。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上的约三分之一。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 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访耶路撒冷。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根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16强。下轮他将对阵的是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次袭击事件是否是地区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这类袭击对沙特能源安全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10月14号，据沙特能源部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阿美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胡塞武装此前曾公开警告，将把沙特阿美相关设施和利雅得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现在果然从机场扩大到阿美总部。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0: 这肯定是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因为最近几天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 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沙特呢就警告也门胡塞武装，沙特要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打击。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也说，如果沙特敢打萨那，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就进一步要扩大战争。沙特是对也门的首都萨那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认为这一次沙特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的总部的袭击就是明显的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也门胡塞武装也要升级冲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最近几天不管是他袭击沙特首都的国际机场还是袭击阿美的总部，都是要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那么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要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最近两个月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明显是也门胡塞武装占了优势了。九月初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还控制了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然后沙特给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肯定是要阻止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明显是加大了对沙特的打击。那么沙特现在忍无可忍，沙特是也开始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战争现在确实是螺旋式的在升级。
3: 胡塞将阿美设施整体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是否意味着管道、炼厂、出口终端等更关键环节都可能成为后续目标呢？这类袭击对沙特油气生产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0: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沙特的石油出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本来最近一段时期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在东边是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是沙特出口石油的最主要的通道，然后在北部是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本来呢，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之后，沙特就是通过东西输油管道把石油从波斯湾输到红海，从红海这边来出口。但是呢，伊拉克民兵袭击之后，东西输油管道中间就停了好长时间，最近几天刚刚打开了。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之前是袭击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封锁沙特油轮进出曼德海峡。本来在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的这个打击之下，沙特的这个石油设施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又威胁说要全面打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前呢，胡塞武装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意图。之前胡塞武装主要是打击阿美在红海沿岸的设施，但是呢，阿美或者说整个沙特的石油设施，它是在东边波斯湾这一边，它不管是它的产油的还是炼油的出口的都在这边，所以这边胡塞武装没有打。但是这边离胡塞武装也很远，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是威胁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打，或者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要打在东边的沙特的石油设施，沙特肯定是会在大规模的打击也门的首都的。所以问题一个是他有没有决心，另外一个他有没有能力。如果这两个都有，那么一定会对沙特的石油产业造成重大的损害。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一支游击队民兵力量，就是你很难对它形成威慑。只要它有这个能力，它一定会对沙特进行最大的战略上的威慑，因为它的目的它就是要把沙特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机场的封锁，这是它最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实现了，所以 如果沙特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也门胡塞武装有这个实力和能力，他一定是会扩大打击范围的。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月里，从七月初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基本上都是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在扩大冲突，升级冲突。
3: 那么目前来看，沙特可能的军事回应又会把局势推向何方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0: 一个呢，沙特如果进一步升级，会让也门的内战进一步扩大，会让也门再一次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因为也门内战是从2014年就打起来了，到了2022年，沙特和胡塞武装停火之后，内战基本平息了。但是从今年七月又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到七月到10月5号这一段时期，沙特一直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从10月5号开始，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反攻之后，战争一下子升级了。对沙特来说，沙特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就是最近几天显示的，就是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那个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之后，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打过7年，也没有解决了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升级、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2-3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互相都在升级。升级的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回到全面内战的状态，另外一个是有可能引起那个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从9月28号开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也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他也要考虑说美国会不会直接介入，所以也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
3: 外界高度担忧沙特能源安全，那么为什么石油产量暂时没有明显的下降，也可能影响全球市场呢？再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20: 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最近几天争夺在加剧，然后红海这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在加剧，确实有可能引起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联动，让国际石油市场遭受更大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最近10多天时间，伊朗和美国的争夺在加剧，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又出来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了，在美军的护航之下，每天海峡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上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然后伊朗最近又说，只要伊朗的石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不会让海峡有一滴石油出去。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对海峡袭击的频次明显增加了。根据伊朗自己的说法，说最近几天伊朗平均一天就袭击了7艘油轮，并且伊朗对油轮的命中率说高达57%。所以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红海这边的形势要进一步升级。一旦说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都被封锁了，那么石油价格一定会大涨的。
19: 此前因黑金丑闻受党内处分的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又报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高市改组内阁不足一个月，先后有2位大臣爆出丑闻，高市将面临怎样的政治压力？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哪些根本缺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0月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 日本赤旗报近日披露，由官方红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兵库县第三选举区支部曾于2020年和2024年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舆论认为，政治资金筹款派对实际上相当于政治现金，这是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的恶劣募款行为。官方红13号在记者会上解释称，此前自己对相关规定了解不足。那么如何看待官方红

0: 的这个辩解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 官方红的辩解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也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在处理丑闻时的标准免责话术。第一，官方红已经七次当选国会议员，作为资深议员不可能不了解相关规定。早在2005年他就在兵库三区竞选第44届众议院议员，成功当选。一个在国会摸爬滚打20余年的资深政治家，对众议院议员会馆的管理规定不可能一无所知。更关键的是，举办政治资金派对，从日程安排、场地预约、收支报告编制等一系列流程都有专业秘书团队全程参与，其合规性不可能出现错误。第二，以个人判断凌驾于明文规定之上，本质上就属于选择性手法。官方红在记者会上称，他个人认为政治资金派对不属于商业行为，因此不违反议员会馆的规定。这种以个人判断代替制度规范，不是不了解，而是不愿了解。第三，相关数字揭示了事件背后的真相。2020年的派对收入为244万日元，支出仅为 4.6 万日元。2024年的收入为81万日元，支出为 8.2 万日元。若从收益率来看，两次都在将近 90% 以上。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利用国家公共设施谋取私利，因为政治资金派对就是变相的政治现金。第四，官方红的辩解术也是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先以认识不足降低主观恶意，再以深刻反省争取舆论宽容，最后以今后注意替代实质问责。官方红显然深谙其道，他之前曾因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如今却被再次取用，甚至当上了文部科学大臣。这本身就说明了解不足的说辞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处理丑闻的标准话术模板。
0: 那么此次丑闻会不会影响官方红文部科学大臣的职位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官方红短期内被免职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高市首相若开了这个口子，将触发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阁不信任案。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高市若罢免文部大臣，官方红就必须同样处理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两人有着高度相似的逻辑，二人都是旧安倍派成员，都因黑金丑闻受过党内的处分，都在高市改组内阁时被启用，如今又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爆出新的丑闻。如果高市以官方红的问题为由将其解职，那么在野党必然追问同样涉及黑金、同样被曝新问题的梁和生为何留任。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高市内阁处于危险境地。第二，处置黑金议员也将导致高市在自民党内的威信下降，反高市阵营将借此壮大。我们知道，在当前的自民党内，高市不得不依赖作为唯一派阀的麻生派，但高市实际一直想培养自己的力量，启用官方红和梁和生入阁都是这个目的，既能表达高市对原安倍派的忠诚回报，同时也能巩固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明年的总裁选举当中继续连任。若罢免二人，将导致高市在党内的威信遭受巨大打击。更危险的是，反高市阵营也将由此而壮大。第三，此时罢免官方红也必将引发对首相的用人失察追责，从而影响消费税减税法案在国会的审议通过。而该法案恰恰是高市内阁争取民意支持的核心政策之一，若不能在国会顺利通过，将导致其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第四，当前的国会属于临时国会，会期有限，高市无法承受罢免大臣所带来的政治真空和议程混乱。综上，高市显然不愿选择罢免官方红的选项。目前来看，高市选择的是模糊拖延，瞒天过海。他能否度过此次临时国会的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0: 距离

0: 政治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整改。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存在
1: 政治的沉疴，以自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在拖延改革，结果导致其自食其果。黑金政治已经成为自民党支持率下滑的关键原因。日本政治资金制度在设计上也存在着以下三个层次的缺陷。第一，在制度内容设计上存在着概念模糊，留有各种后门空间的问题。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在最关键的概念上刻意模糊，为规避预留了空间。比如企业购买筹款、派对、门票的资金在法律上不算捐款，而被定性为购买服务的对价，因此不受企业现金的上限的同等约束，也不要求逐笔公开购买者的名单。另外，企业现金与个人现金的界限也可以被转换。二是在监督设计上也存在着公开性不足、监督机构碎片化、缺乏强制力等问题。比如政治资金报告采用汇总式、次年延迟公开、小额合并记载等方式，公众根本无法逐笔追溯资金的去向。作为监督机构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强制调查权、强制讯问权和现场检查权。第三，在追责设计方面也存在着罚则偏轻、规则错位、威慑落空等问题。比如对于虚假记载、漏记的法定处罚与涉案金额以及政策回报并不成比例。在规则方面，往往是秘书代责成为惯例。一旦发生政治资金案件，通常只起诉会计负责秘书一人，国会议员本人往往以不知情而脱身。再就是补丁式立法，事后追惩而非事前封堵。从日本政治史上发生的利库洛特案、佐川急便案等等，都是在案件发生之后才进行追捕立法，甚至无法对已被反复利用的结构性手法预先设防，腐败问题因此呈现周期性复发。总之，概念上留后门，监督上没有牙齿，追责上打不到人，三者互为因果，是日本政治资金制度长期停留在形式合规层面，这也是金权政治痼疾反复复发的制度性根源。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将共同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相关情况我们一会儿为您带来。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5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在下半年首次跌破10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寒意上线。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广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但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逐渐消退。降水方面，15号、16号两天，西南、江南等地雨势明显

0: 加强多地降雨的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 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 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 10%以上。 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 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 1.4万亿元。 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的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 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
2: 从排涝保供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
5: 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希望通过吴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
6: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根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 索赔300万新谢克尔， 约合650万元人民币。 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 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 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 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德拉埃斯普利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开馆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报告说，此次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据了解，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飞机备降在了印度斋普尔国际机场，乘客后续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了搜查工作。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经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4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苦战三盘击败了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也首次跻身了1000赛的16强。下一轮比赛他将对阵的是赛会的5号种子斯维托里娜。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俄方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对乌克兰提供新支持。西方援乌阵营的立场分化将如何影响俄乌和平进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10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据俄罗斯方面10月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但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俄乌双方表态为何出现明显温差？如何看待近期举行俄美乌三方会晤的现实可能性？主要障碍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8: 从俄乌双方啊，针对近期啊这个俄乌以及美俄乌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明显的温差。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尽管现在乌美关系呢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啊，显然呢乌克兰方面表态呢更积极啊。这个积极的表态后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希望通过啊这种对谈判的积极表态，来进一步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阻止谈判或者说 不追随美国的意愿去推进政治解决的压力呢，转移到俄罗斯一方。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乌方的表态里面啊，针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其实乌方呢是以

0: 把能源停火转化为全面的长期停火作为一个反建议提出来。所以乌方的这个积极表态里面啊，实际上也是暗藏了啊很多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那从俄方的表态来看呢，俄方啊相对谨慎，在对乌克兰的外交博弈中，俄罗斯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在乌方表态啊，说乌美之间的协调在加强的情况下，引发了一些俄罗斯的余力啊。尽管俄方现在在能源停火问题上呢获得了一些筹码，但是面对一个政策善变的美国，以及啊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对美国进行游说和影响的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俄罗斯呢还是啊这个保持了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因为接下来啊，不仅是能源停火，包括未来美欧谈判的这个进程，在俄方看来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在各方缺乏互信，并且前线战事持续的背景下，能源领域停火这种局部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还是可能沦为新的博弈筹码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0: 围绕接下来的美俄乌谈判的进程啊，以及未来啊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啊进程，现在看上去美国方面提出的能源停火以及和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呢，现在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换句话说啊，现在能否实现能源停火啊，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啊，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美俄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显然啊，现在形势呢对乌克兰呢是更加不利，所以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方案呢，在没有落地之前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各方啊进行激烈博弈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现在对美国来说啊，要拿到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取得成效呢，是要优先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以及美国未来啊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中仍然保持所谓的主导地位。那对俄方来说呢，如果借由和美国的协议在柴油制裁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很可能啊就会接下来动摇整个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乌方呢显然是要想尽办法，要不断的去削弱能源停火啊可能会产生的实际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啊这样一个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乌方呢现在提出了反建议，那就是要把局部的能源停火要扩大为全面停火，而且要把短期的停火呢延长为长期的停火。实际上在美俄乌的三方博弈中啊，将一个长期的全面停火啊作为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一直是乌方的啊一个明确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大程度上啊，在能源问题、实现停火、解除制裁啊这三方不同的这样一个利益需求之间呢，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将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方面表示将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向乌方提供一揽子新的地对空导弹援助。此次会晤正值泽连斯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而此前一天，也就是9号，美方与俄方达成协议，放松对俄柴油出口的制裁。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协议，并呼吁盟友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压力。如何解读英美之间这一明显立场差异？泽连斯基此时到访伦敦的最核心诉求是什么？这次会晤能否对冲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观点。
0: 在西方国家中啊，英国在支持乌克兰啊，这个反对俄罗斯这个方面啊，一贯呢是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在拜登政府时期啊，由于英美之间在这个基本立场上的分歧不大，所以看上去呢，当时英国发挥的主要作用呢，是往往在军事援助或者说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比较犹豫的时候啊，英国呢反而想要去发挥一些推动的作用。在进入到特朗普 政府时期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啊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保守党还是到工党政府，仍然坚持一个相对一贯的对乌克兰危机立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呢就逐渐的暴露出来，而且日益明显。就在前不久啊，在英国首相勃拉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其实英国方面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要借着啊美国当时态度比较暧昧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想要进一步鼓励美国呢在军事支持方面进一步向乌克兰开放，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对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帮助。现在美国转而呢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背景下，显然英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呢就被进一步放大。那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啊，是在当前面对美国压力的背景下想要寻求来自于英国方面的支持。尽管英国呢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但是在北约内部啊，英国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啊所谓的西方第二大军事强国，所以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乌方呢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个访问的效果以及英乌之间的这种协调，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掉来自美国的压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要看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所谓共同立场，最重要的是还要看英国方面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举措。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外，现在在帮助乌克兰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是要解决美国所谓对柴油价格上涨的这个关切，在这方面呢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所以这次英乌之间的协调啊，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
1: 另据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近期持续游说盟友，呼吁各国效仿英国，禁止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提供支持的海运服务。在美国已经松绑对俄柴油制裁的前提下，英国在盟友阵营中推动对俄能源制裁措施，推进的可能性有多大？会面临哪些阻力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除了在政治和外交上声援乌克兰之外啊，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也在试图啊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帮助乌克兰呢抵御住啊目前来自美国的压力。现在据说啊欧洲国家正在讨论，一方面呢要满足啊特朗普让柴油价格降下来的这个诉求，然后以此来换取美国方面呢来改变他和俄罗斯达成的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同时呢欧洲国家呢也会不断的至少在姿态上啊去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这样一个想要抱团然后来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这样一个努力呢，现在其实对欧洲国家来说呢还是显得啊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呢是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因为国际柴油价格上涨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其实欧洲呢是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我们知道在目前欧洲的所有的乘用车辆中啊有40%呢是使用柴油，同时进入今年以来呢欧洲柴油市场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40%。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如果顾及他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问题的话，显然他们也是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呢能够稳定而且能够降价。但是同时他们又受制于啊这个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啊这样一个僵化的历程。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啊，我想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对其他欧洲国家做工作，想以他们的这种所谓团结来应对美国的压力，我想更多的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这样一种结果。
1: 西方援乌阵营内部立场出现分化，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和未来谈判的进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美欧双方在有关能源停火问题啊，以及如何对待乌克兰方面的反应，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实际上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美欧之间利益分歧啊，战略矛盾的一个再一次集中体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美国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呢现在采取的策略呢是要和乌克兰危机保持距离，同时呢要借乌克兰危机呢实现更多的 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由于一些国家呀比较强硬的反俄的姿态，而且也由于俄乌冲突呢仍然有进一步外溢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对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乌克兰的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影响能源价格然后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他们的生存的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实际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这一次围绕着能源停火的问题产生的这个分歧呢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欧洲带来的另一次冲击。在这个背景下，显然如果美欧之间的这样一些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的话，会让未来的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同时呢，我想整个西方阵营在对俄乌冲突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分裂某种程度上呢也会给最终俄乌冲突能走向一个正常的政治解决方向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传出消息，但以色列官方否认，白宫拒绝评论。这一传闻是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服务选举的政治操作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4: 这一传闻呢，既反映了以色列真实的安全关切，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此次呢，内塔尼亚胡想要推进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援引的核心理由仍然是伊朗在核领域的所谓的新举措，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但是特朗普及其多数顾问呢，对重启联合打击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甚至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短期内恐怕无法给予以色列明确的回应。
1: 特朗普一面要求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一面又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且未向以色列做出实质承诺。那么如何解读美方这种矛盾姿态？军事打击的讨论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再来听李亚南的分析。
4: 在是否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呢，美国的态度看似矛盾，实际是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旨在保留回旋空间，保持决策主动，控制政治风险。那么特朗普他明确地表示选前不会攻击伊朗，主要是为了稳定选民信心，避免因为战争升级导致油价波动，进而去影响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他宣称呢，美伊的谈判富有成效，也是为谈判进展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去塑造外交胜利的叙事。同时呢，美国也在推进备战，把军事选项做实。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强化威慑，逼迫伊朗在谈判中降低要价，以规避外交失败的巨额成本。那么美国呢，它完成了作战准备，但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种灵活的姿态有助于特朗普保留最终的裁量权，既能安抚以色列，回应以色列的诉求，又能避免被内塔尼亚胡带节奏，确保美国始终掌握呢决策主动。当前美国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讨论处在高度警戒，方案被妥但是尚未最终决策的阶段。未来是否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的权衡结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的核活动是否会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那么如何解读伊朗的表态？再来听李亚南的观点。
4: 伊朗的表态呢，具有三重明确的目的。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通过威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外，扩大到全球能源、航运、数字等领域呢，希望能够借此去阻止美伊再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第二呢，是要为当前正在进行的通过斡旋方推进的谈判呢去保留空间。伊朗把谈判的外交接触呢定义为维护国家利益、巩固军事成果的手段，保持谈判大门不关闭，但是尝试通过军事上的强硬姿态去提高要价，主导节奏，诱导或是迫使美国率先做出承诺和让步。第三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伊朗的表态和美国的模糊态度呢，形成了呼应，双方都试图利用战争的可能性去向对手施压，但是这将增加战略误判，反而使局势面临着更高的失控风险。
1: 那么美伊谈判还有多大的现实推进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亚南的分析。
4: 美伊的举动给外交斡旋带来了双向冲击，一方面它加剧了斡旋的紧迫性，压缩了谈判的时间窗口。在卡塔尔等斡旋方呢等待伊朗对美国建议做出回应的时候呢，美伊的军事准备动作给斡旋设定了倒计时，迫使所有的谈判参与方在达成协议和重返战争之间加速抉择，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谈判施压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降低了各方对谈判的信心，压缩了谈判的信任空间。虽然美伊都表示谈判的渠道仍在，外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双方的备战动作使得各方不得不去怀疑呢，即便达成协议，美伊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斡旋方既要去推动双方妥协，但是又无法排除某一方突然掀桌的风险。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 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新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留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三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

0: 5.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0月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果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间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个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胡塞武装15号凌晨还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但是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北约秘书长吕特十

0: 4号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罗斯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在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罗德里格斯表示，卢比奥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推动，美国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3.7%， 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 0.4% 和 3.4%。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人们再也熟悉不过。其实，整个红军的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四支队伍的长征，合起来65000多里。长征的路不止一条。1935年秋天，当中央红军踏进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同一面旗帜下还有两支队伍正在赶路，一支是刚刚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另一支是远在湖南桑植、还没有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他们的长征路走得更曲折。红四方面军为什么掉头南下，又为什么回头北上？雪山草地之间的啄木雕，那个另立的中央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藏族活佛又为什么成了红军生死与共的朋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百川归海，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1935年九月，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第二次走进茫茫草地。跟着张国焘南下的还有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军、红32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央就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他北上，并明白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这句话。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的啄木雕， 他迈出了分裂党和红军最严重的一步，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甚至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会上，刘伯承当场表示反对，被降了职。朱德和徐向前只能尽力把部队的精力往打仗上引，先打开局面。10月7日，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起初仗打得很顺，绥靖、重化、丹巴、茂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接着连下宝兴、天泉、庐山，10余日之内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的川康边广大地区，毙俘敌军上万，兵锋直指成都平原。川军惊呼南路紧急，成都震动，四川军阀刘湘急了，调集85个团、20多万人马，在名山百丈关摆开决战的架势。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16日攻占百丈镇，19日敌人10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反扑，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被打断，就用牙齿咬着拉火索，拉响手榴弹，与冲到身边的敌人同归于尽。血战七昼夜，21日，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关，这一仗毙伤敌人1.5万余，红军自己也伤亡近万。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检讨，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急躁轻敌。12月5日，张国焘还以所谓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陕北，要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可是路越走越难。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进攻天泉、庐山，红军被迫不断西撤，翻越大雪山，4月上旬撤到了甘孜、卢霍的藏区。南下时的8万大军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部队滞留在人烟稀少的藏区，给养极其困难，南下在实践中走到了绝路。转机来自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久。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也就是林玉英，奉命回国，穿越沙漠回到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7大的精神，还有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他向党中央做了传达，也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月24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地可代转。张国焘另立中央，最看重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这封电报的分量可想而知。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且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党内集谋统一。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始终没有停止同分裂行径的斗争。与此同时，党中央在陕北扎下根来，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央还不断地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他们继续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北上。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卢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在康北高原上，红军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甘孜白利寺的武士格达活佛亲眼看到红军遵纪爱民，发动僧俗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收留安置伤员。 1936年3月，朱德亲自登门看望，两人一见如故。4月，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了互助条约，写明兴藩灭蒋是中国红军与博巴民族共同的事业。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格达活佛当选副主席。14年后，这位红军的朋友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献出了生命。再说另一支队伍，红二红六军团是一对老搭档。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作为先遣队西征探路，行程5000多里。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从此两军并肩战斗，开辟了湘鄂川黔苏区，那是长江以南唯一的一块主力红军根据地。此前他们刚刚打了一连串好仗，陈家河、桃子溪、中堡、板栗园，歼敌好几个旅，还活捉了敌师长张震汉，击毙师长谢斌。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发动新的围剿。为了争取主动，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率领红二、红六军团 1.7 万多人，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甘田坝、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出发。贺龙曾有一句名言，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这支队伍就这样靠脚板走上了万里征程。出发之后，红军先向南渡过澧水、沅江，兵锋查到湘中的溆浦、辰溪、新化，敌人压过来，他们声东击西，佯装东渡滋水，乘隙掉头向西。1936年元旦进到芷江以西，甩掉了追兵。1月部队进入贵州时迁，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连战黔西、大定、毕节，一边休整一边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红。仅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就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2月27日，红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同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近1个月的山地回旋战。部队先到野马川，发现敌人在东南封堵，转向妈姑，南面又有大股敌人。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金沙江，全力向西北追堵，红军突然向东，又倏然西进，杀了个回马枪，伏击歼敌2个连。3月12日又在德章坝设伏，打得万耀皇纵队第13师乱作一团，险些活捉万耀皇。在大山里兜了1个月的圈子，十几倍于己的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红军终于跳出了包围圈，3月下旬到达云南盘县一带。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来电，命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立即西进，经普渡河六甲连打两仗，扫清障碍。4月25日到28日，从云南丽江的石鼓、巨店2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石鼓就在著名的长江第一湾旁边，随后攻占中甸，翻过玉龙雪山，又接连翻过几座大雪山。空气稀薄，许多南方籍的战士平生第一次见识了雪山的威严。翻过山，向着甘孜，一路向北。为了迎接这支兄弟部队，红四方面军从4月起就在康北整训等候了。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先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2军会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的容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甘孜是西康高原上的藏族聚居区，红四方面军的欢迎是实打实的，他们早早为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牛羊、柴火，还有指战员们一针一线亲手织出来的毛衣毛袜。7月2日，两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同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红三十二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随左路军行动，如今划归新的方面军。这次合编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意义重大。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从此写进了军史。会师了，并不等于问题都解决了。张国焘还想拉拢这支新来的队伍，为他的错误主张撑腰，结果遭到坚决抵制。朱德把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请来，一一谈话，把一年多来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几夜长谈，症结讲透了，大家心里有了数。任弼时当面批评张国焘，你不该盗用中央的名义把红二红六军团调到甘孜。贺龙的办法更有意思，他不动声色，找上门去向张国焘要人要枪。你是红军总政委，你也得关心关心我们红二六军团吗？一来一往，既分了张国焘的兵，又没有撕破脸，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团结才是大局。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英、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任委员。两支方面军的行动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力争下，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支持下，两支大军终于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甘孜、卢霍、绥靖出发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草地，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草地的苦，此前的节目里已经专门讲过，这里只说一笔账。红二方面军走在全军的最后，筹粮最难，吃苦最多。好在过草地之前，沿途群众踊跃捐来御寒的衣物、食物和盐巴。朱德总司令则是第三次走进这片草地。8月初，部队陆续走出草地，进入甘肃。8月5日，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定下攻取民州、洮州、西固的作战计划。当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到达甘南，卓尼土司杨基庆再一次站到了红军一边。这一回他不再躲在暗处，他站出来欢迎红军，让喇嘛们腾出寺院给红军做指挥部，命沿途头人开仓放粮，还把曹日仓里的20万斤粮食全部送给了红军，又赠送了马匹和羊只。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雪中送炭，两度相助。这位土司的名字值得铭记。8月5日起，红四方面军发起民逃西固战役，连战临潭、张县、渭源等四座县城，创建了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8月16日，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9月6日抵达哈达铺一带，9月11日到20日又发起成辉两康战役，奔袭700多里，连战成县、辉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甘南、陇南两块新根据地同陕北的陕甘宁根据地互为犄角，互相策应，三军会师的条件成熟了。陇中小城会宁就要迎来他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会师在即，张国焘又动摇了。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在民州30里铺开会，他提出西渡黄河到青海和甘西去，被与会多数人否决。 9月20日，他跑到张宪的前敌指挥部，推翻民州会议的决定。

7月27日，西北局在洮州城今天临潭的天主教堂再次开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萧克等都来了。张国焘还想坚持打到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去，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这一回连陈昌浩都急了，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徐向前从前方赶回，他到临洮一带实地调查过，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烟稀少，粮食匮乏，渡河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天时地利军心都不在西晋一边，会议决定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5个纵队向北方开进。1936年10月，黄土高原上，3支红军的大团圆就在眼前。4支队伍从4个方向出发，江西、川陕、湖南、河南，走过不同的路，奔向同一个北方。从卓木雕到洮州，分裂的弯路走到了头。从桑植到甘孜，再到甘南，忠诚的远征走向了团圆。两支队伍的长征路可以这样作结：红四方面军迷途知返，红二方面军迂回向前。分裂没有出路，团结才有胜利。百川归海，大事已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12度，上海阴，24到20度，天津多云，25到15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20度，广州晴，30到23度，深圳多云转晴，30到25度，香港多云转晴，30到25度，澳门多云，29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保持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

0: 域产业规模目标达到1.4万亿元。一座城市的安全韧性藏在顶得上的国产应急装备体系中，从内涝抢险、排涝抽水到应急取水，一批国产硬核抢险装备正在各类实战场景中落地。例如可快速拼接的应急动力舟桥，拼接完成后总长50米，既能快速转移被困群众，也能运送大型救援设备。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净水车、水质检测车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净水车依托预处理、超滤和反渗透技术，处理后的水质可直接满足居民饮用和生活需求。面对高层建筑灭火这一世界性难题，全新研发的地面垂直喷射消防车和消防无人机能全方位覆盖超高建筑救援场景。从排涝保工到高空灭火，国产应急装备正织密城市防灾减灾的防护网。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以色列总理称，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打击。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国际社会关注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加重。
10: 俄乌就谈判问题的表态存在温差，美欧分歧搅动和谈前景。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明年或降至全球第六。
10: 体育方面，郭涵玉武汉网球公开赛再突破，首进1000赛女单16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0月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表示，阿方是中国为全球南方崛起的领军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为包括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赞赏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
11: 王毅表示，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方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
10: 当地时间14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双方还就下一步中俄高层交往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协调了各自立场，达成了新的共识。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十四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1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瑙曼·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1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十四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说，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
11: 北约秘书长吕特十四号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
1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十四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日媒判断此事恐给高市带来人事任命不当的嫌疑。据了解，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然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十四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认美国的赤字和总体债务过高。他表示，美国当局非常依赖经济增长来帮助减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增长无法足够快地带来必要的调整，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财政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14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

0: 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4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也就是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
1: 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15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尔在起诉书中详细披露了新贝特在袭击当天凌晨采取的应急措施，证实其早在凌晨3时55分便已向内塔尼亚胡的军事秘书处通报了最新局势。 此外，巴尔还公布了一份其在袭击发生前数月内向内塔尼亚胡发出的战略预警清单。巴尔称，曾于2023年7月23号通过保密电话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战争战略警告，强调外部敌对势力正将以色列内部政治分裂视为可乘之机，并建议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同年10月1号， 巴尔再度警告称，敌方袭击意图已达顶峰，以色列或将卷入新一轮冲突，并曾提议定点清除敌方关键领导人，但该方案未被采纳。巴尔在起诉书中强调，作为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其并不逃避责任，此前已因未能对袭击发生提供准确情报而引咎辞职。 他表示，自己原本选择等待以色列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及最终调查结论， 但鉴于总理近期对其发起的不实指责，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巴尔，指责巴尔在袭击前夜已经看到了警告信号，却未向其汇报。
0: 来关注也门局势。 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 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 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 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玛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声明说，这枚导弹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该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
0: 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升级，也门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重。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说，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医疗协调员费拉斯·阿布萨姆拉在声明中说，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也门仍在运营的医疗机构中，仅有一小部分有能力提供全面的创伤护理，各家医院面临外科手术用品、氧气、麻醉药和其他药品供应短缺。 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警告，也门

0: 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表示，也门有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
1: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方案，并重申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倡议。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不对基辅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宣布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防空导弹。
2: 俄乌双方关于谈判问题的表态为何会出现明显温差？在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制裁的大背景下，英国方面不断加大对乌援助又是出于哪些考虑？西方国家间的分歧又将如何影响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进程？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3: 俄乌双方啊，针对谈判前景的表态呢，出现了明显的温差。显然呢，乌克兰方面表态呢更积极，希望进一步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把阻止谈判的压力呢转移到俄罗斯一方。俄方啊相对谨慎，和美国达成柴油协议之后呢，在对乌克兰的外交博弈中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能否实现能源停火啊，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美俄乌三方谈判能否举行啊，甚至取得某些成果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次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啊，寻求英国方面的支持和声援，显然是想要以此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但是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外，要解决美国对柴油价格上涨的关切，显然英国能做的不多。在这个柴油价格上涨问题上，其实欧洲内部呢是相当的分裂和矛盾，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希望国际市场的柴油能够降价，但是又受制于啊对乌克兰危机的一贯的立场，所以英国想要去拉着其他欧洲国家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可能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更多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表态。美欧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关切不同啊，目标不同以及立场的差异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会让未来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变得更复杂，但是整个西方阵营立场上的分裂啊，也会给冲突走向一个正常的解决方向提供某种机会和空间。
1: 据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排名超越日本的时间节点为2029年，但最新预测提早了2年。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广泛关注和热议，有人在网上留言写道，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排名被印度和英国超越，从数据上体现出日本国力下降，这是自民党执政下日本经历失去的30年的后果。还有人批评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2: 匈牙利常驻欧盟代表团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理事会当天决定结束针对匈牙利的条件机制程序，批准向匈牙利解冻此前被冻结的42亿欧元欧盟资金。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一决定，欧盟还将解除影响匈牙利高校参与伊拉斯莫加计划和地平线欧洲项目的限制。匈牙利政府表示，在完成必要的协议签署后，相关计划有望于2027年春季恢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欧盟理事会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这标志着匈牙利和欧洲开启了新篇章。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也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称此举将为匈牙利学生和研究人员带来新的机会。匈牙利政府官网当天发表声明说，为满足欧盟资金解冻条件，匈牙利已修改100多项法律法规，加强对公共资金和欧盟资金使用的监管，扩大廉政局权限，实施新的利益冲突防范规定，并提高财产申报制度及私募股权基金的透明度。欧盟委员会于9月23号提议解除相关限制措施，认为匈牙利已经解决此前在公共采购、反腐败制度、利益冲突风险以及检察机关履职效能等方面发现的薄弱环节和不足。2022年，欧盟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为由，对其启动条件机制程序，冻结对匈牙利的资金拨付。今年5月，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其中包括42亿欧元欧盟凝聚基金。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日本东京多摩地区有机氟化合物污染问题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关注。由于该地区自来水受到具有致癌风险的有机氟化合物污染，今年9月，日本市民团体向东京都政府提交了超过15000人的联名签名和请愿书，要求由日本政府承担费用，为居民开展血液检测。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该市民团体曾于2022年和2023年与京都大学合作开展血液检测，对多摩地区791名居民血液中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液中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过学术机构提出的参考指标，可能存在健康受损的风险。该市民团体在向东京都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指出，以多摩地区为中心不断扩大的有机氟化合物污染问题必须受到关注。日本民间团体代表根木山幸夫，
9: 现在は
10: 日本政府去年制定了国家水质标准，将每升水中有机氟化合物含量50纳克确定为标准值。根据东京都2004年至2020年的检测数据，当时已经出现了较高的污染数值，由每升水中有机氟化合物含量达到80纳克、100纳克这样的数值。检测数据还显示，部分从井中抽取用于自来水供水的水中也检出了有机氟化合物。东京都在三个地区都发现了较高程度的污染，因此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污染源。不过东京都方面，包括东京都知事在内，一直表示由于污染源有多种，无法确定具体来源。
8: 高浓度有机氟化物常被用于军事消防泡沫等产品，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如果长期大量饮用这样的污染水，会让有毒物质在人体内积聚，甚至引发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疾病。然而，针对市民团体提交的对居民进行血检的联名请愿，目前东京都政府方面尚未明确做出承诺。根木山幸夫，
10: 今年九月，我们将网络签名和纸质签名合计超过1.5万人的请愿签名提交给了东京都知事，目前正处于日本政府编制预算的阶段。我们提出诉求，希望市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东京都能够承担相关费用。我们了解到有机氟化合物会持续残留在人体内，可能会引发疾病，我们担心自身健康会受到危害，因此我们提出了相关诉求，希望能够定期接受检测，并将检测结果用于自身的健康管理。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14号，在本年度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金花郭涵玉再次实现突破。在以2-1险胜美国球员沃利内茨之后，她职业生涯首进1000赛女单16强。 同时赛会头号种子萨巴伦卡爆冷被淘汰。详细

0: 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 本场比赛郭涵玉与沃利内茨始终打得非常接近，由于底线都比较有韧性，同时得分手段较为多样化，两人都能在对手的发球局制造更多威胁，但要想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困难程度就加倍了。于是三盘比赛都上演了破发大战，决胜盘里郭涵玉的发球胜赛局都被对手破掉。然而在最关键的决胜盘抢七局里，郭涵玉表现得更主动，他先声夺人，开局就获得4-0的领先，并最终拿下了全场比赛的胜利。继首轮击败世界排名第16位的科斯蒂亚以后，这位本年度温网女双冠军在1000赛的女单赛场上挺进了16强。郭涵玉表示，逆转科斯蒂亚是一个好的开始。
2: 昨天那场胜利，首先是我在场上打了很久，就是会对我在场上整个节奏有很大的帮助，加上对面又是前20的选手，所以赢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其实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然后今天也是一样，但是我真的要感谢今天所有的观众们，你们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感受到过的能量，所以没有你们我现在也不可能会站在这里，真的谢谢大家。
1: 单双兼项的球员在女子网坛所在多有，中国老将张帅就是一个典型。今年郭涵玉已经在大满贯双打比赛里登顶，如今单打也连连突破，他会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呢？郭涵玉目前双打世界排名第15位，单打只排在240位。他说，
2: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在试图去放更多的重心在单打上面，只是可能双打会被大家更多的看到吧，然后双打又有很多高级别的比赛是两周，所以可能就会不是有意的就会放更多的时间在双打上面。后面的话我也还是会继续的去更多的围绕自己的单打去做一些计划，就还是会希望可以能把单打的排名提得更高，然后这样子单双就不会那么的冲突。
1: 当晚另一位金花诗涵0-2不敌前美网亚军加拿大的费尔南德斯，这样一来郭涵玉就成为留在今年无网女单签表里的最后一位中网协选手，下一轮他将与世界排名第6位的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争夺女单8强席位。同一天，赛会头号种子白俄罗斯的萨巴伦卡遭遇爆冷，被美国选手里吉尼2-1逆转淘汰，无缘无望16强。男子网球方面，在当天的上海网球大师赛里，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西班牙小将霍达尔都成功挺进8强。赛会15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盘击败了淘汰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人贝尔赫斯，而4号种子加拿大的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挪威球员鲁德顺利晋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nd Prix 大奖赛，这个词来自于法语。近日，卢旺达政府已与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签署10年协议，将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举办 F1 非洲 Grand Prix 大奖赛。此前 F1 赛事最后一次亮相非洲大陆还是在1993年的南非。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卢旺达能为举办大奖赛感到自豪。30多年来，这项世界顶级赛车锦标赛一直未能造访非洲大陆，而这份协议将改变这一现状。根据协议，非洲 Grand Prix 大奖赛的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该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卡加梅表示，新赛道将在未来数十年间为卢旺达带来就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机遇。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8: 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妈妈。
22: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3: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专家表示，红海局势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联动，或将放大地区冲突扩大风险。
3: 以色列媒体称，美以或在以色列议会选举或美国中期选举前再对伊朗动武。以总理予以否认，伊朗称已做好应对措施。专家表示，相关媒体报道具有政治操作色彩，伊朗强硬应对，但仍留谈判空间。
0: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失言等丑闻辞职，首相高市早苗被指用人不当。专家表示，内阁大臣辞职实为高市弃车保帅，但丑闻已对高市造成反噬。
3: 俄方表示，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将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合同。乌方表示，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问题与美方沟通。
0: 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扩大，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3: 国际能源署表示，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说，试图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且危险的航线航行的一艘集装箱船，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声明说，该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因火势猛烈，于14号早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1: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只船体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声明还说，该局对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经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日本警方出动多辆警车维持秩序，期间与抗议者发生推搡。尽管命案引发强烈抗议，日美仍计划于19号至29号举行利剑27联合演习。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罗德里格斯表示，卢比奥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卢比奥13号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通电话时，敦促萨尔瓦多和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在联合国推进共同优先事项。卢比奥专门提及对古巴的政策考虑。
1: 肯尼亚卫生部14号确认，该国出现第二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此前已作为首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处于强制隔离和每日医学监测中。肯尼亚卫生部在当天发表新闻公报说，肯尼亚目前累计确诊2例埃博拉病例，死亡1例。公报还说，肯尼亚目前暂未对旅行、贸易和公众集会采取限制措施。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天因疑似劫机警报备降在印度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印度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安全机构已完成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检查，所有乘客在接受安全检查后重新登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0: 沙特能源部14号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在13号晚遭到袭击。据路透社报道，该行政楼是沙特阿美的主要运营中心，负责监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道、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网络。也门胡塞武装14号对此予以确认，并称将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
1: 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将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意味着什么？目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不断升级，地区局势会如何发展？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2: 最近几天，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袭击沙特首都哈利德国际机场，也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进行袭击，明显地向沙特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沙特要升级战争，沙特国内的机场、炼油设施、其他民用设施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通过这种威慑的手段把沙特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对沙特来说，实际上处境比较困难，一方面沙特不想扩大战争，因为扩大战争对沙特很不利，最近几天沙特国内的和平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沙特的国际形象也被削弱了，并且沙特也知道扩大战争不可能最终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沙特如果不扩大战争，就像最近几天一样，一直被胡塞武装压着打，打他的首都，打国际机场，打能源设施，沙特就认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所以从最近两三天开始，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也升级了，这个就有可能引起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冲突螺旋式的升级，这会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进一步扩大，另外有可能引起地区冲突的扩大，因为红海的局势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联动的。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或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对于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但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他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0: 如何看待以色列媒体相关报道和内塔尼亚胡随后的否认？如何理解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楠的详细解读。
3: 这一传闻呢，具有浓厚的政治操作的色彩，服务选举的动机明显。一方面呢，伊朗的核能力是以色列持续关注的重点，这与以色列一贯的对伊政策相符合，也是以色列对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思路的又一次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闻出现的时间和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的安排呢高度相关，不排除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推高安全议题的热度，展示对伊朗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借此去拉高自己的支持率，为最终争取胜选服务。目前看呢，不管是出于真实的军事意图，还是出于选举前的政治博弈等目的，以色列都不太可能单独对伊朗实施打击，而是更倾向于拉美国下水和美国分摊战争成本。 伊朗的表态呢，具有三重明确的目的：一是要警告美国不要误判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争外溢的风险，核心意图是对美进行威慑，提高美对伊开战的预期成本，通过威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外，扩大到全球能源、航运、数字等领域呢，希望能够借此去阻止美伊再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打击。第二呢，是要为当前正在进行的通过斡旋方推进的谈判呢去保留空间。伊朗把谈判等外交接触呢定义为维护国家利益、以巩固军事成果的手段，保持谈判大门不关闭，但是尝试通过军事上的强硬姿态去提高要价、主导节奏、诱导或是迫使美国率先做出承诺和让步。第三呢，是要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这个传闻升温的敏感节点，去向国内的强硬派以及向地区盟友表明不屈服的立场，展示伊朗政府呢既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妥协让步，也不会主动去放弃外交空间。这既是一种对外威慑，也是对内的一种政治动员。
1: 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九月份日本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0: 日本自民党丑闻不断，牵涉多名成员。日本媒体分析，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上台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此时距高市内阁改组还不到1个月便进行人事更迭，将对高市内阁产生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4: 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14号批评称，梁和生辞职来得太晚了，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非常重大。此外，自民党多名其他成员近来也深陷丑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爆出进贡丑闻，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上任前曾被迫向该团体提交大额资金，用于支付高尔夫球费、餐饮费等。事发后，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
5: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 梁和生的辞职实质上是高市被迫弃居保帅。宣布辞职其实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此后大家当然关注到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维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即使现在进行了辞职，是试图止损，但已然对于高市本人以及日本内阁造成了反噬。首先，此前我们看到对于内阁改组，高市一直强调自己的人事任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首先看到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 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 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14号向媒体表示， 就星链系统限制向乌克兰提供服务的说法， 俄方掌握的消息并不比媒体报道的内容多。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问题上，目前称美国当局已改变立场，为时尚早，但美国当局正促进通过和平渠道调解乌克兰危机，而欧洲国家则极尽能事地使冲突延长。 就美国提出的能源停火建议，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建议并没有具体内容，因此俄罗斯不遵守能源停火建议的说法无从谈起，但在能源停火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 14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 在俄罗斯公司一旦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诺瓦克说，目前俄罗斯境内部分炼油厂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能源产品供应形势较一个月或者是2周之前有明显改善。他说，尽管炼油设施已采取防护手段，但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供应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基础设施是否遭到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攻击。 他还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可将每月的柴油出口量提升到300万到350万吨，也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外，诺瓦克称，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并没有实施能源停火，乌方对此予以否认。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他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总统9号通电话，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罗斯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署柴油供应合同。
2: 乌克兰国防部14号表示，乌方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问题与美方沟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北约沟通。 消息人士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14号凌晨在卫士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单方面限制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相关速度限制为每小时160公里，部分设备在时速达到72公里时便会失去通信。这一情况增加了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方没有事先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表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有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佩斯科夫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战况方面，俄罗斯方面14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等目标。乌方14号通报了在顿涅茨克地区近期军事行动的成果。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在144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14号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地区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 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乌克兰武装力量。

0: 积极表明了俄罗斯正在延续战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背道而驰。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实施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乌军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14号通报了军团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方向实施行动的成果。他表示，乌方重新控制了3个居民点，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并保护了哈尔科夫至斯洛维扬斯克的公路。比列茨基还表示，俄军未能切断乌军在顿巴斯的关键后勤通道。
1: 按计划，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将于15号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已经表示，乌克兰问题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2: 根据冯德莱恩发布的信息，欧盟领导人将在峰会上讨论乌克兰明年的财政需求以及获得额外国际支持的可能性。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欧盟主张再开设2个谈判集群。
1: 就在14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向乌克兰拨付28.6亿欧元，用于采购无人机、防空系统、导弹等。
2: 美国劳工部本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劳工部说，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持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涨幅从8月的2.4%升至2.6%。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休闲、二手汽车、教育、机票、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奥卢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 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

0: 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自助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5: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最近两天北方不少朋友都说早上出门被冻着了，那目前的气温情况如何？未来还有冷空气的影响吗？
15: 那最近两天尤其是早晚时段，北方不少地方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冻手冻脚的滋味。那今早北方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都不到10度，北京也是如此，城区气温在7到9度之间，早上出门不多穿点真有点扛不住。那10月以来冷空气是一场接一场，北方的气温也跟着一波接一波的往下掉。那寒露节气是由凉转寒的特点在北方格外的明显。那未来7天北方气温还会继续下跌，15到19号新一轮冷空气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今天新疆会首当其冲，16到19号陆续影响西北、华北、东北、黄淮，并会南下影响到江南一带。那这一轮冷空气影响之后，到了20号，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多地将不足10度。那早晚的最低气温就要更低了。21号的早晨，北方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到个位数，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北部将不足0度。那从目前的秋冬进程来看，截至10月12号，冬天的脚步已经抵达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吉林东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肃西南部一带。那城市中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西宁、拉萨正在秋冬交替。未来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会大大推动北方入冬的进程，尤其是早晚时段寒意明显，大家棉服、羽绒、各种保暖衣物要提前准备了，并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朝玉，
14: 那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南方的朋友还在喊热，那什么时候能凉快下来呢？
15: 南方的情况确实和北方啊完全是两个频道。那目前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城市中像杭州、重庆、南昌、上海，在国庆假期期间都已经入秋，但是大家在体感上仿佛是过了一个假秋天，因为本周冷空气影响偏北，南方受偏强的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依然偏高，午后比较炎热，这种炎热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0度。 30度以上，尤其是18到19号这两天，广东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发展。那不过冷空气也已经就位，在19号以后，随着冷空气的抵达，南方的秋凉也会逐渐显现。那最高气温会陆续下降到20度附近。在此之前，南方的朋友们还得再忍一忍，防暑降温，别松懈。超宇，
1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4: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也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专家表示，红海局势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联动，或将放大地区冲突扩大风险。
14: 以色列媒体称，梅伊或在以色列议会选举或美国中期选举前再对伊朗动武，以总理予以否认，伊朗称已做好应对措施。专家表示，相关媒体报道具有政治操作色彩，伊朗强硬应对，但仍留谈判空间。
17: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失言等丑闻辞职，首相高市早苗被指用人不当。专家表示，内阁大臣辞职实为高市弃居保帅，但丑闻已对高市造成反噬。
14: 俄方表示，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将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合同。乌方表示，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问题与美方沟通。
17: 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扩大，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能源署表示，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
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称，美国的经济增长不足以缩减债务。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至2027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 1.024 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 1.007 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九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二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4: 此前在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不过有分析人士对此并不这么看，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公司克利尔韦能源伙伴分析师凯文·布克13号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新增柴油供应难以抵消美国柴油价格的涨幅。
20: 从实际情况看，今年柴油价格涨幅高达65%至70%，俄方的新增供应不足以抵消油价涨幅。但对于一次性加250加仑柴油的卡车司机来说，能省下一点钱就很重要。我们很难精准确定新增供应的规模、投放时间以及市场其他变量。不妨做个假设，俄方新增供应量大约每日10万桶，在十月剩余的日子里，这一数量只占俄罗斯去年出口量的一小部分。俄罗斯去年全年日均柴油出口量为80万桶，同时相对于全球每日2800万至2900万桶的柴油总消费量而言，占比微乎其微。不过借助需求价格弹性反向推算，这批增量足以带来一定的降价效果，但这个方法有些偏理论，精确度也有限。参考总统10月9号在社交媒体提到的供应量，到第四季度末，柴油价格回落幅度可能也就是在每加仑5至20美分之间。它虽然不像真正的能源领域停火那样能彻底改变全球油价，但也并非毫无作用。对于一次性加250加仑柴油的司机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19: 同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内菲乌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美俄柴油协议正是特朗普总统为缓解中期选举压力而推出的一项措施。
21: 显然，总统正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但更广泛来看，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过去一年能源市场本就存在的困境。所以我认为，总统是在寻找自己可以采取的办法，而对俄柴油放松制裁就是他能做的。
19: 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后同意，俄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0月13号，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为每加仑6.2787美元，同比涨幅超过70%。
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有关内容来听总裁综合报道。
2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期间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认美国的赤字和总体债务过高。格尔基耶娃说，美国当局非常依赖经济增长来帮助减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增长无法足够快地带来必要的调整，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财政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
1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2: 路透社网站14号刊载的一篇评论指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推出的2.3万亿美元投资计划和更宽松的预算编制流程将成为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评论称，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事实已经清楚，他那套被称为高市经济学的政策纲领建立在对日本增长动力的误判之上。眼下他正准备让2月选举大胜以来的首份国家预算获得通过，这种误判不仅可能进一步推高日本物价，还可能破坏曾把日本从数十年停滞中拉出来的良性循环。评论注意到，高市方案的核心是以370万亿日元，约合2.3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到2040年把 GDP 增速提高1倍以上，并取消政府部门年度预算申请上限。评论认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当年是在通缩中启用货币和财政刺激，但高市早苗却想在物价已经上涨之际用更猛烈的支出来给增长强行提速。他认为，大规模政府主导投资是缓解增长乏力的唯一药方。 然而，凯投宏观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日本年均投资仍占 GDP 的25%，在七国集团中是最高的。日本政府再追加投资，更可能加剧通胀，而非解决增长乏力的根源。评论回顾，前几届日本政府更注重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并引进海外劳工，以抵消日本人口减少的影响。结果是薪资驱动的通胀回归，助推了日本经济回暖。相比之下，高市早苗却在引入外来劳动力方面设置了新的障碍，同时推迟其前任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市场已经给出警示。评论称，自他执掌自民党以来，日元对美元已贬值约7%，但他仍拒绝完整说明，至少2年内取消食品税。

0: 造成的收入缺口将如何解决。这也是三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升至逾4.2%历史高点的原因之一。投资者担心支出大幅上升将加重本已接近 GDP 200%的主权债务负担。评论说，借贷成本上升不仅加重日本政府融资负担，也加重既有债务的偿付压力。明年债务偿付额将达约37万亿日元。摩根大通日本首席经济学家藤田亚实子估计，要同时覆盖高市早苗政府的预算计划和利息支付，所需发债可能使日本债务占 GDP 的比重在2027财年上升，从而终结连续四年下降的局面。这种情况有可能引发一个恶性循环，投资者会抛售较长期国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评论分析，向日本金融体系大规模注入政府资金，反而可能挤出私人投资，这可能促使其国内投资者赴海外寻找回报，削弱东京引回资本的努力，并进一步加大日元下行压力。评论表示，高市早苗政府的投资计划带来的远非增长提振，更可能扭曲市场，侵蚀日本经济。高市反感再通胀主义者这个称呼，日本高官也替他辩解，但如果他的计划不改道，他招致的标签恐怕会比再通胀主义者难听得多。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14号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消息称，这笔资金将用于采购以空军争取多年的一个编队，共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今年1月，美国已批准一项总额达38亿美元的潜在对以军售计划，其中包含该型直升机。为筹集此项军费，以政府计划削减针对本国阿拉伯社区的5年投资发展计划预算，其中包括在2027年、2028年和2029年分别削减1.69亿新谢克尔，约合3.7亿元人民币，3.42亿新谢克尔，约合7.5亿元人民币，以及4.53亿新谢克尔，约合9.9亿元人民币。消息指出，此举旨在挽救因预算争端险些流产的直升机采购协议。此前数周，以色列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该项目爆发严重预算分歧。消息称，以色列防务官员此前曾透露，由于财政部未能及时拨付款项，乙方已错过与波音公司签署合同的最终期限，该批直升机可能被转售给其他客户，交付时间也将延迟数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伊朗等方向持续卷入高额消耗的军事冲突，并在也门等地展开军事行动，导致其军费开支急剧飙升。以军方正寻求大幅扩充军队规模，以弥补此前在防范袭击及后续多线冲突中暴露出的兵力与装备短板。在今年3月通过的以色列国家预算案中，国防部已获得创纪录的1430亿新谢克尔，约合3117亿元人民币拨款。
3: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12号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特别关注跨境烟霾，东盟应对自然灾害的现有机制尚未把跨境烟霾列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东南亚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烧荒开垦，为发展油棕等种植业，人们开挖沟渠，排干泥炭地积水，增加了林火和火势蔓延风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导致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1: 随着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等多地的山林大火持续肆虐，大量烟霾持续笼罩本国并随风扩散，导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受到影响。
3: 日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印尼的

0: 山林大火已蔓延至马来西亚多地。不过经法新社核查，这张图片系 AI 生成，与卫星火星图像并不相符，并没有真实反映印尼山林大火的蔓延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张加里曼丹岛的地图于10月7号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加里曼丹岛包含印尼加里曼丹地区、马来西亚沙巴州和沙拉越州以及文莱。图中可以看到，印尼加里曼丹大片地区处于火灾之中，同时马来西亚沙拉越州、沙巴州和文莱境内也出现火情。图片还配有马来语文字，求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就算不同情我们，也可怜可怜孩子们。法新社核查发现，这张图片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多篇同类帖子中传播，帖子都提到印尼正努力控制在苏门答腊、巴布亚和加里曼丹发生的火灾，这些火灾导致当地面临令人窒息的烟霾，并波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然而，法新社核查团队将这张网传图片与卫星影像对比后发现，该图并不能准确反映加里曼丹岛上的真实火灾情况。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10月6号至12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火情主要集中在南加里曼丹与东加里曼丹。卫星图像同时显示，马来西亚沙巴州、沙拉越州和文莱境内并没有正在燃烧的明火。马来西亚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西沙姆·穆罕默德·阿尼普10月12号也向法新社表示，沙巴州和沙拉越州没有监测到山林大火。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套件10月11号的卫星影像也佐证了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这些影像同样显示，绝大多数火情集中在该地区南部与东部区域。东盟专业气象中心的数据同样显示，加里曼丹地区的火点数量大幅减少，从10月5号的438处降至10月11号的212处。法新社还使用 OpenAI 图像检测工具对这张图片进行检测，结果证实该图为 AI 生成。
2: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日前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类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可在肺癌发生前数月甚至数年逐渐积聚，而将这种免疫迷雾清除有望为阻止癌前病变发展成肺癌提供新的途径。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研究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的萨姆·简斯教授表示，研究人员希望将癌症干预时机前移至癌前阶段，阻止部分癌前病变发展为癌症，这被称为癌症拦截。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分析了长期肺癌监测和筛查项目参与者的血液及组织样本，并开展小鼠研究。结果发现，调节性 T 细胞在癌症发生前逐渐增多，这类细胞通常抑制其他免疫细胞的活动，其积聚可能削弱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癌前病变细胞的能力，使病变有机会发展为肺癌。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为免疫迷雾。借助原型血液检测方法，团队发现监测血液中调节性 T 细胞的水平有助于识别肺癌风险正在上升的人群或极早期肺癌患者。在小鼠实验中，一种针对特定免疫过程的药物逆转了这类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接受药物干预的小鼠出现肺部肿瘤的比例降低约一半，且能防止形成较大肿瘤。不过，目前这一血液检测方法仍处于原型阶段。利用药物干预降低肿瘤发生比例的结果来自小鼠实验，能否用于人体肺癌预防仍需进一步验证。相关研究已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0: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2026年吴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大比分2-1淘汰了资格赛选手沃利内茨，成功晋级赛会的16强。接下来的比赛，他将对阵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那么，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取得巡回赛正赛的2连胜，也是他首次跻身1000赛的16强。连续2场以下客上的比赛，说实话，给球迷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在闯进了吴网16强之后呢，接下来郭涵玉将会迎来更大的挑战。但是对于他来说，中国金花只要保持足够出色的手感，只要把自己的韧性打出来，那么保持这份自信，相信在后续的赛场当中继续突破自我，还是有一切的无限可能。 昨晚的这个女单赛场呢，也爆出了冷门，那就是赛会的头号种子，三届赛会冠军萨巴伦卡1-2遭到了对手的逆转，无缘晋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将会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比赛的时间是明年的4月21号到5月2号进行。这也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呢，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单项或团体世界锦标赛。时至今日，羽毛球的发展呢，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明年的这个苏迪曼杯呢，将会采用全新的3局2胜15分制的比赛，参赛队伍呢，也从过往的16支增加到了24支，赛程也长达12天。这样三项大的变化呢，说实话，也是给球迷即将带来一场这个全球的羽毛球的盛会。中国羽毛球队呢，也将坐镇主场，向苏迪曼杯的5连冠发起冲击。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的比拼。今天凌晨呢，利物浦6-3大胜零次，皇马在客场完成大逆转战胜罗马，曼城主场2-4不敌大巴黎。听到这几场比赛，您是不是就感受到了，的确在这个夜晚当中呢，进球大战是比赛的主旋律。先来说说曼城主场迎战大巴黎的这场比赛，双方呢是各踢半场好球，但是巴黎的运气和三线的这种均衡性，所谓的前中后，要比曼城更加的出色。曼城本场比赛至少有3次横梁立柱，还有2次的这种被对手门线极限解围的情况出现。这场比赛过后，曼城各项赛事8连胜遭到了终结，而大巴黎取得了各项赛事的5连胜。那么另外场次的比赛当中呢，皇马4-3逆转战胜了罗马，这个比赛真的是足以印证2点，那就是皇马在欧冠确实有底蕴有说法，第二个就是穆里尼奥的临场的指挥调兵遣将的能力确实也足够的出色。在随着罗马这场比赛遭到大逆转之后呢，本轮意甲4支球队参与欧冠比赛的比拼全部都输球了。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这个比赛当中，意甲的球队科莫也是被对手逆转，他们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在客场2-3不敌来自于荷甲的费耶诺德。另外今天凌晨的场次比赛当中呢，维拉主场6-0大胜对手，利物浦在客场6-3同样是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连续两个夜晚的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的比拼呢，多场比赛上演了这种精彩的对攻大战，这两天的欧冠的比赛呢，真的是让人看得直呼过瘾。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rport机场。连日来，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受到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据了解，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 airport 机场之一，也是首都的重要门户。受当地气候影响，每年10月到年底年初是沙特的黄金季节，重大活动都安排在这3个月。在10月底，沙特将举办沙漠达沃斯，这是该国最重要的招商引资国际性大会。11月还有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年底还有世界性体育比赛等一系列盛会。Airport 机场遭袭并关闭，严重影响沙特的经济发展，也冲击着其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安排。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
0: 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3: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沙特向盟友求援。专家认为，多国支持存结构性矛盾，有待实战检验。
2: 以色列总理称，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
3: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以军称已向约旦河西岸增兵。
2: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丑闻辞职，专家指出，任人唯亲、丑闻不断成为高市新内阁的突出特征。
3: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昨天